0: 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九八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道路的出行状况啊。我们来看一下主城区这会儿呢，堵车路段出现在东城中路啊东纵路的附近，目前呢是万江往东城这个方向啊，往管城这个方向哈、啊，目前呢有一点点的堵车啊，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有1.2公里左右啊，还有花上一点时间吧，还有呢，在光明路啊，提醒各位，目前呢有排队拥堵，是在人民医院啊这段正在拥堵啊，以及呢光明中学这段目前堵车是将近1公里，另外呢在东莞大道奇峰路这块啊有一些些的拥堵趋势出现啊，是往奇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还有在环城东路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出现，提醒大家一下，这起交通事故呢在管张立交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造成了将近1公里的堵车啊，这堵车还要花上一点时间吧，5-6分钟，希望各位出行愉快了。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7: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9: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了，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7: 早间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7: 早间呢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您行车路上不孤单啊，随时打开我们都有最新的一些消息了哈。那当然早间呢我们也来跟您说一说哈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
0: 是因为广深高速公路啊，上跨东莞大道改扩建工程桥梁施工，确保改扩建有序推进啊，需要对东莞大道下穿广深高速进行一个管制。那么交通管制的安排呢，是在7月30号到8月31号，那么这个阶段呢，临时封闭东莞大道往水乡方向高速桥下右侧辅道两车道啊，约500米的距离。那么东莞大道往水乡方向主线两车道是正常通行，车辆也可以从这个康华路、宏图路来绕行。同时封闭下高速右转水乡方向的匝道啊，也是从这个东莞收费站北出口下广深高速前往水乡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这个康华路以及宏图路哈。
7: 那么在早间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到热搜导航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热搜。
1: 热搜导航。
7: 今天我们聊的第一个热搜的话题啊，就是来说一说白酒行业的乱象哈、啊
0: 嗯，
7: 情感杀猪盘、一元资金盘啊，轮番爆雷。最近呢，这个白酒圈真的是乱出圈了。有个新词儿啊，估计有的朋友是听过，有的朋友没听过啊。哦、我第一次听呢，是小天教我的、
0: 嗯、
7: 啊。他说有个词儿叫“崩老头”啊。
0: 啊对
7: 啊，我当时还问什么是“崩老头”啊。
0: 嗯
7: 啊，这紧接着马上啊，这网上就出现了“崩老头式的卖酒”，
0: 是
7: 听着就离谱啊。
0: 崩老头这个词儿啊，开始是指的一些年轻女性啊，就是通过一些小额的啊，这个抚慰或者是欺骗吧，来那个骗一点点钱啊，但是也不多啊，但是数量就崩的人数量比较多，叫崩老头啊，网上一个流行词啊，
7: 在
0: 各行各业呢，很多都在搞这个东西。我也刷过新闻啊，一开始没搞懂啥意思，后来发现这其实就是披着卖酒外衣的线上的情感杀猪盘啊，而且专门盯着这个中年男性下手啊。
7: 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后台啊，好多客服都是男的，但是呢，装成了年轻的小姑娘到处钓鱼，先用 AI 生成的美女短视频，在各种短视频平台啦、微信啦引流，精准锁定的就是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啊，当然不限于40岁，还有40岁以上，目标群体呢抓得很死，他们的套路也是一套又一套的，统一有剧本话术，上来就给自己立很惨的人设，
0: 对，
7: 要么是离异独自打拼，要么是家里身世坎坷，
0: 哎、
7: 天天跟客户嘘寒问暖，张口喊小老头啊，让对方叫自己丫头，慢慢的营造暧昧恋爱的感觉，等对方呢放下防备，就开始推销贴牌白酒。
0: 哎呀，跟以前那种卖那个网上卖茶叶的，就是骗人的有点相似啊。一张口人设都是有个好赌的爸啊，生病的妈，上学的弟弟，无奈的他啊，反正就是。被曝光的那个贵州啊，8至9夜就是这么干的啊，卖的是所谓的这个迎宾酒的贴牌酒，成本20-30块钱，对外标价600多到将近2000块钱，就算打折卖呀、啊，一单呢也有个100多到800多，那中间赚的是巨额的利润啊。
7: 对，最夸张的还是提成啊，销售人员呢能拿销售额一半的提成，有人一个月卖上100万酒水，光提成就几十万。暴力驱使下呢，这帮人呢完全没有底线，现在当地市场监管和公安已经联合介入调查了，这种虚假的情感营销不光缺德，还涉嫌违法。
0: 是啊，这还只是酒企端的坑啊，经销商这个渠道商那边更吓人了，全国多地的酒商是接连爆雷跑路，涉案资金动不动就是几千万上亿元啊。那么今年7月呢，重庆叫那家酒类的公司的老板啊，就搞了个上亿的一个资金盘啊，操作逻辑呢特别魔幻，高价回收市面上茅台这类名酒，在低价快速抛售，靠账期差来回倒腾现金来维持运转，那这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嘛，靠后面人钱来堵前面的窟窿，那迟早有一天呢撑不下去，最后算出呢损失啊货款超过1.6亿，那老板也被控制了、
7: 哎、是的，而且呢不止重庆，浙江、安徽、山东、江苏前段时间全都出现过同款的暴雷事件。还有呢另外一个套路哈、啊、山东呢有一家商贸公司根本就没有名酒代理权，专门组织黄牛刷单，靠电商平台补贴活动差价套利，这种刷单套补贴的玩法风险极高啊，平台一旦收紧规则停止补贴，资金链呢瞬间断裂，现在不少线下酒商都学乖了，进货呢全部要求现款现结，再也不敢放账期了，生怕再踩个大坑。
0: 是，我记得前些年白酒是不是很景气的行业嘛，就是被人戏称为酱香科技啊，为什么现在突然就集中爆发

0: 这么多的乱象啊，根源还是整个白酒行业目前处于深度的调整期，行情的肉眼可见的下滑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呢，酒水相关制造业的营收啊，同比降了7%，利润呢下滑了17.7%，整体大环境特别差。酒业协会的中期报告呢更加悲观了，白酒现在的客户数量、单客消费、企业业绩叫三重缩水，80%以上的酒企上半年利润下滑，近70%从业者觉得下半年行情还会继续走低，有10家发布预告的酒企啊，只有1家有盈利增长。
1: 行业呢整体赚钱难，一部分从业者呢不想踏实做市场，就动了歪心思，铤而走险，要么靠情感套路割散户，要么玩资金盘，搞非法集资，全是短期收割的投机手段。而其实呢，有酒业法律顾问就透露，这些暴雷搞杀猪盘的商家大多根本不靠酒水正常经营赚钱，本质就是玩资本游戏，割完一波呢打算啊就重新再注册一个，注销了公司之后再注册，或者是更换名字跑路，规避追责。而监管呢现在也盯得越来越紧了，违规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行业分析师呢也反复的提醒，不管酒厂还是经销商啊，都得摆正心态，敬畏市场规则呀。
0: 尤其这种下行的时候啊，一定要担心这种骗子啊，很多人就出来挣这个灰色产业的钱啊。咱普通人不管是自己喝啊，还是想买酒啊，都得擦亮眼睛了啊，这别被这种所谓的那个牌子啊，或者所谓的这个推销给骗了，最后呢，这个落得人财两空哈。

0: 读物之下如何选择？
1: 乐府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

0: 好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继续回来哈。听完了一首动听的歌啊，是叶倩文和阿令演唱的一个版本啊。那在早间呢，我们也除了啊跟大家来分享音乐之外，也来分享一些哎呀非常棒的一些珠宝首饰了。各位听友们，国家和田玉的标准呢做过两次巨大的调整啊。第一次是2007年，当时呢只有新疆产的玉石才叫和田玉，后来呢只要透闪石含量达到95%以上就可以被鉴定为和田玉。第二次调整是2020年，只要透闪石的含量达到50.5%以上就可以被鉴定为和田玉。从此以后和田玉市场呢变得混乱啊，消费者无所适从，特别是很多朋友想入手一块真正的和田玉拿来戴收藏，甚至是准备留给下一代传家，都迟迟不敢下手。
1: 今天呢我们还收到这个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联合的正式邀请啊。主持人燕青呢即将启程出发到新疆啊，这不是去采风啊，而是这次呢是新疆和田玉的深度溯源。燕青代表广电台呢远赴新疆和田啊这个于田县开展官方的产地溯源啊。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这个权益官微信，拉您进这个和田玉的深度溯源群呢。
0: 完整的走完和田玉，从矿山原始开采切割到雕琢再到成品面世的全链路，把最真实的采玉制玉全过程啊原汁原味的带给大家。而且大家一定要清楚哈，走的是阿拉马斯矿区，不是花钱就能办到。合作的这家矿企呢，企业实力雄厚，资产过硬啊，资质过硬，矿区管控严格，只有拿到官方邀请名额呢才能获准进入矿区实拍。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咱们电台有幸成为了这家矿业官方特约的溯源合作伙伴，这是实打实的独家资格。
1: 对，还有市面上有钱都难买到的传奇典藏95年的老料，也在本次的溯源专场会放出来啊。那么同品质的那个于田和田玉啊，比线下的玉器店、古玩店要便宜几千上万啊。还有本次溯源的所有和田玉都是100%的天然玉石，杜绝人工的合成、酸洗、注胶、化学染色等造假手艺啊，凭源头就给您守住体现。而且呢，支持7天免费的品鉴，不满意呢无压力退货。这一批于田料的证书会专门标注产地，原产地就是于田县。重点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合作的这家矿企能够合规出具具有带有于田县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这也是行业独一份的那个认证。现在您回复东莞电台里面，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和田玉仨字儿，就能添加微信进群抢占名额了啊。
0: 没错。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下一条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1: 这条热搜呢，咱们来聊聊影院出景争议啊。近日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落幕之后啊，一个新词儿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就是影迷口中影院的出景啊。这个不是报警出警啊，简单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观众啊主动出面制止影厅里聊天啊、什么手机亮屏啊、制造噪音啊这种不文明行为啊。有人支持这种影迷守护观影的底线啊。挺好。也有人反对啊，说这个反感，说你高声喊话像警察一样啊来制止别人，这会不会制造二次冲突？这个黑暗的影厅之内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啊正在发生碰撞哈。
0: 对，不少呢主动出警，打双引号的出警啊，一个网络的比较诙谐可爱的说法吧，就是出警的影迷有着非常统一的逻辑，就是电影节一票难求，我能够抢到票走进影展的观众理应默认遵守观影礼仪。但是总有一些人啊，就是会发出噪音呐、拿出手机拍照啊，会让其他的人的观影权益受损。所以这时候呢，有的朋友就选择我主动站出来提醒。
1: 是
0: 啊，那很多人其实忽略一个现实，长期的隐忍呢会持续的消耗自己。像有影迷啊刘山就分享自己的经历，他说林总啊全程在摆弄塑料袋啊，持续点亮手机屏幕，他低声的提醒了无数次啊，完全呢无效。等到散场灯光亮起的时候，争执就爆发了。双方呢一路争吵到了剧院门外。他坦言啊，犯错的人不是自己，没有必要持续内耗，与其呢忍耐几十分钟，不如一开始就明确的提出制止，捍卫自身的观影感受。
1: 这种事我也遇到过，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旁边那人他一直抖腿啊，但是他这个影院的座位有问题，就是他连在一起。

0: 他一抖腿，我那凳子就抖
1: 啊，
0: 然后我就是制止
1: 啊，然后你也抖是吧？
0: 我没有抖，我没有抖，那可以用魔法打败，
1: 啊、
0: 但还、
1: 啊、
0: 还好，他就不抖了是吧？
1: 嗯、
0: 啊，但是他也分呢，你看我首先胳膊粗力气大的，一般人我要制止的话，他不会说点什么啊。但是呢，他有些，比方说小女生什么的，他就会有一些这个顾虑，是吧？那咱们也要说，这个在公共场合啊，他一定要注意这个公共行为规范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说，大众对于观影的礼仪啊，目前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啊。
1: 嗯，
0: 很多观众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一个观影的一个教育或者提示吧。走进影院呢，保持平常的社交的习惯，有人社交习惯就很差啊，那直接被陌生人喝止啊，有人会有委屈。啊，但是严苛的这个标准呢，也容易演变成圈层内部的一些叫鄙视链吧。
1: 嗯，不过其实呢，让普通观众啊被迫充当秩序的维护者，本身也是最大的一个缺陷。首先呢，观众买票跟影院其实是形成了服务契约的。
0: 嗯，
1: 影院呢有义务提供安静不被打扰的观影环境。当矛盾呢只能依靠陌生人当场对峙解决，其实也就意味着运营方把管理责任全部转嫁在了这个消费者身上。
0: 嗯，不能这个收了电影票钱又不维持电影院的秩序，让消费者之间互相产生矛盾啊。咱们横向对比下国内外的影展院线，就能看出差距啊。香港电影节开场会播放长达2分钟的观影规范提示，境外呢也有很多的院线明文规定啊，对于持续干扰他人的观众，有权呢院方是直接给他清场的啊。反观国内大量的影院，仅仅依靠开场简短的文字提示，缺少场内的巡逻、柔性劝导，没有清晰可落地的执行标准。
1: 嗯，那其实呢，不同的场馆管理水平差距也比较大啊。像上影节的期间呢，部分的影院摆放文明观影立牌，工作人员也会手持灯光啊，来回的巡视劝导。更多影院其实全程的零提醒、零干预，规则落实参差不齐啊，进一步加剧矛盾。如果说影院提前的做好常态化的引导，大量现场的争吵啊、对峙啊，其实从根源上也能避免。
0: 是，很多人抱有幻想，说单纯依靠高观众相互包容、彼此忍让，能不能化解矛盾？但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公共空间呢，真的不要一直在忍让啊！公共空间的文明从来不是忍让忍出来的啊，包容有底线，忍让它没有上限。如果持续纵容一些不好的行为啊，最终呢，真正遵守规则的影迷啊，那只会不断的退缩，要么选择深夜冷门的场次，要么就不走进影院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厘清啊，认清这个维权的合理性啊，那也不等于认同所有的出警方式吧。我觉得提醒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最多的还是要给到这个院线方能不能维持一个好的秩序，这也是观众花了这个门票钱，你应该提供的一个安静的服务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京深线目前京奥路到坝心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会儿有点堵车，有半个小时左右。还有红头路科技路跨线桥到重力路啊，这会儿拥堵是东向西，堵车是半小时。生态园大道呢有50分钟的堵车，哎，这堵车比较长啊。新城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1公里左右，还有在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啊，50分钟。周路呢，目前在流花路到龙华路方向是北向南啊。另外，鸿湖东路管长路到东莞大道有拥堵，北王公路呢，目前东城中路附近也是有堵车排队啊。主城区呢，最为拥堵的就是刚才提到的，目前是东莞大道啊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在会一城段啊。较长的缓行，还有周路、流花路到龙华路正在堵车，希望各位出行顺畅愉快。我是小天，稍后是天气预报。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早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夜间呢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展望明天天气，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0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Yeah,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间我们的精彩继续啊，各位早安，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有没有晚上这个爱熬夜的朋友啊、早上又得早起啊，长期下来呢发现眼周容易长细纹。
2: 没错、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这款的话呢很适合什么呢，有黑眼圈的，眼角细纹的啊，用这款呢就比较对标了。
2: 是，
1: 今天呢必须告诉大家一个捡漏的机会啊，本周商城临期运损专场，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运输包装有点压痕，都拿来给大家做清仓福利，库存不多，抢完就真的没了。
2: 对，今儿重点推荐的是这款抗蓝光的眼霜，专门为熬夜党定制的。熬夜的时候干嘛呢？他就看屏幕了，对不对？屏幕就有蓝光啊。这个眼霜盒子呢，可能受到点挤压，属于运损的啊。但是里面的那个瓶子啊，没有受到影响。15毫升的正装，今天到手价只要128块钱，想囤货的可以入手两盒，到手价199啊，非常划算啊。可以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啊，记得是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了啊。这款眼霜是半透明的肉色遮蔽质地啊，3秒钟能快速化开上眼，夏天的油皮啊也不会闷出那脂肪粒儿，作为妆前打底用，还能抚平眼周干纹不搓泥，日常早晚都能用，用一段时间呢眼纹都能淡化，眼周更加紧致。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喽。
1: 是的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下一个热搜。
3: 热搜导航，
1: 这上着班呢，来跟大家说点放假的事儿啊。最近呢，有媒体发布了一篇叫《职场观察》文章，点明了当下年轻打工人出现的全新休假趋势。大家呢不再执着于攒长假出行了，反而会专门选周三单独请一天假。网友呢将这种休息方式叫“周中续命假”，反向上班啊。那其中呢，大家就做了一些总结啊，提出了一些观点啊，比如说什么请假羞耻啦，劳动者休息权难以落地了等普遍的一些职场痛点。
2: 是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周三为什么成为很多年轻人心中的这个最优单休的一个时间啊。但这个其实有很好的一个现实逻辑啊，说周二你看请假之后呢要连续熬3个工作日，周四周五请假呢距离周末又太近啊，白白消耗了那这个年假啊，唯独周三可以把5天的工作日给它拆分开，你想就是上2天班休1天，再上2天班，如果再能衔接个周末，这样呢，就是这上班的疲惫感就会消散不少，还不用呢产生那种长假带来的项目脱节呀，或者是担心着回来跟不上节奏等等隐患哈。
1: 而且呢，多数人啊，周三请假呢不会安排长途出行，只是简单的留给自己独处放空的时间吧。有博主分享啊，这周三下午请假的体验，他说其实啥也没干哈、就是沿着街道漫步。去一下面包店，去公园发呆，或者是在家里休息，短短半天自由时光能够完成很多的小事儿。对比工位上日复一日的流水线式重复工作，短暂的脱离职场带来的治愈效果，他说十分突出，这也是周中短假吸引力拉满的核心原因。
2: 对，其实这休假的事儿我们也可以延伸延伸啊，看似轻松的周三假期，其实背后隐藏着中国职场大范围的这种请假的叫什么呢，就可以叫羞耻症吧。
1: 是，
2: 有前程无忧的相关职场调研显示啊，超40%的职场人存在这样的心理，近1/2的员工啊一提到请假呢总觉得心生愧疚，有30%员工呢请假前要反复观察领导的状况。休假这事儿是法定的权益啊，很多人呢觉得离岗等于偷懒啊，但其实不是啊，这休假呢它是每一个劳动者应有的权益啊。
1: 那人社部相关的调研数据显示啊，国内职工法定带薪年假呢平均10天，但大家呢每年实际仅能休6.29天，民营企业员工的平均休假不足4天，70%以上的民企员工也没有办法完整的休完年假，不少企业呢用全勤奖啊绩效约束员工请假，连续休假呢就会扣减薪资，这也倒逼大家啊只敢选择周三这种单日短假，减少经济损失。
2: 哎，真的，以前我刚上班那会儿就觉得休假这事儿就跟刚才的形容很像啊。

0: 可能想，哎呀，这能不能批啊？
1: 啊，休假羞耻症。
0: 现在直接理直气壮的架单一拍啊，这是我应有的这个休息的权利啊，必须得批是吧？
1: 哎呀，这这
0: 啊，而且每年必须把假休满啊！我觉得这确实是这样啊。
1: 啊，
0: 你不能好好的休息，怎么能好好的工作呢？啊，为了顺利的请到周三的假期啊，打工人现在也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请假技巧。有的挑那个领导外出学习的时候申请是吧？就走 OA 流程吧。有的统一的理由，生病啊，看牙，房屋修理，然后证件补办啊，等等吧，这个都是不容易被驳回的理由嘛。还有人起找 AI 撰写请假话术啊，提供稳妥的请假参考。
1: 那其实呢，正常的休假啊，本来就应该是坦然的啊。我们如今呢，习惯了上五天休两天的制度啊，其实也不是从古至今的固定约束了。原始社会人类每天呢，仅花费3到5个小时采摘、狩猎、获取食物，其余时间呢都在休息，没有固定的时啊工时的约束。步入到农业社会之后呢，劳作节奏跟随四季变化，不存在常态化加班，自主支配的空闲时间也充足。休息呢，其实原本是生活的常态啊，而如今呢，好像成了一个稀缺的奢侈品。
0: 是，有时候我觉得人类社会是在进化嘛，远古人可能花2个小时一天，他就能捕猎之后就能活着，现在人要工作8个小时啊。说说这个休假制度的这个实行吧，在工业革命之前呢，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那工业革命之后，1926年的时候，当时美国的福特汽车大范围的推行5天工作日，每天8小时啊，每周双休。其实初衷呢，并不是为了体恤员工啊，这企业发现员工他不休息没法消费呀，那我造出的汽车谁来买呀？同时呢，他减少这个工作时间呢，也能提高生产效率。所以在1938年的时候啊，美国就立法确定每周40个小时的工时，双休制度呢正式固化。直到1995年呢，我国才全面落实双休制度。那至今呢，也不过是31年的时间而已啊。
1: 不过呢，其实说到底啊，就是普通打工人也需要主动消除请假的羞耻，认清休息呢其实是受法律保护的一个劳动权益啊，不必为合理的调休心生愧疚。如果遇到企业恶意不准假，或者因为请假克扣你的薪资、违法辞退的情况，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维护自身的权益。那么陪伴家人啊，有一些人啊去陪护家人，那后来呢一开始不同意，后来又成功获赔的案例，其实也给所有劳动者提供了清晰的维权参考。
0: 总的来说呢，周三休假走红啊，它既是一件有趣儿的职场的小事儿啊，也是一面照应了当下职场高压、休息保障短板的一个照妖镜啊。年轻人依靠碎片化的休息自我疗愈的同时，我觉得企业跟市场也应当读懂劳动者的真实需求，优化工时与休假制度，让休假呢不用靠偷摸请假实现，真正做到工作休假能够双向平衡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7: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1: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4: 多一些共振，
1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这里是畅享1075，

0: 馆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3: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2: 早上时间啊，8:49啊，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各位早安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2: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消息啊，就是咱们台呢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联合邀请的正式邀请哈。那主持人燕青呢即将启程出发新疆，这可不是随便出去旅游采风啊，他这一次呢是新疆和田深度溯源。燕青呢代表咱们广播电视台远赴新疆的于田县开展官方产地溯源，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和田玉深度溯源群。
4: 是这个溯源，他会走进那个矿山的原池开采那个地儿啊，然后筛选切割精工雕琢，再到成品面试这个全链路都会去看一下啊，把最真实的采玉制玉过程原汁原味的带给各位啊。那合作这家矿企呢，实力比较雄厚，资金过硬，矿区的管控严格，只有拿到官方的邀请名额了，那才能过得去啊，才能获准进入这个矿区进行实拍。然后这次呢，我们独家他能面对的是很多的非常好的料子，包括这次有95年的老料在本次溯源专场放出来，外面渠道很难找。另外呢，同品质的和田玉啊，因为我们这次去的于田，所以呢它比线下的一些玉器店古玩店要便宜啊，可能一些贵的要便宜上万块钱，品质有兜底。本次溯源的和田玉都是100%的天然玉石，杜绝人工合成、酸洗、注胶、化学染色等等手段，7天免费品鉴，不满意呢就可以无压力退货。还有呢，于田料的证书专门标注产地，原产地呢就是于田县。重点呢，这家矿业公司能够出具带有于田县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这也是行业官方独一份的官方产地认证，所有玉石假一赔十。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既能进群来抢福利啊。
2: 哎，没错哈。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
5: 福彩探早茶，
2: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福彩的快乐吧游戏的赠票活动啊。为进一步的巩固拓展快乐吧游戏推广成果，挖掘快乐吧游戏特定玩法市场潜力，提升快乐吧游戏的市场认知度和影响力，推动我市福彩销售稳步增长，东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拟于2026的7月12号开始在全市范围呢开展快乐吧游戏的赠票营销活动了。
4: 那咱们来说说这个具体的一些赠票规则啊。活动时间呢7月12号就已经开始了啊，那一直是到8月18号，结束。那预计呢会连续赠票38期啊。如果说那活动的那个应赠票金额没有达到200万，就是到那一期，则剩余的赠票呢也不再赠票。如果提前达到200万呢，就提前结束啊，

0: 活动期间呢，你得在东莞市内的福彩销售场所购买指定的一些投注方式中奖的，才能获得赠票啊。
1: 嗯，
0: 什么指定方式呢？有三种，就是快乐吧游戏它的选十玩法，十一个号码复式，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是选九玩法的十个号码复式，第三种是选八玩法的九个号码复式。这三种投注方式，就是如果说彩票中了啊，兑奖时可以获赠20块钱的快乐吧游戏选五玩法。四胆十托机选彩票一张，
1: 没错。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哈、啊，这个赠票的领取注意事项。首先，第一个呢是自快乐吧游戏第2026183期开始，到活动结束期间销售且符合活动规则的中奖彩票，就可以参与本次的赠票活动了。嗯、此外，一张符合赠票规则的中奖彩票只能领取一张赠票，赠票呢仅限在我市代销快乐吧游戏彩票的福彩销售网点来对领，符合赠票规则。但超出兑奖有效期的中奖彩票不予兑领，所以大家要及时的去兑领。
0: 是，另外赠票它是随机出票啊，不能自选的啊。那么快乐吧游戏当期销售截止至下期销售开始之间存在时间间隔，在这个时间段内啊不能赠票。如果要领取赠票的话，需要在快乐吧游戏的它的销售期间进行兑奖哈、来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环节，吃货大集合，说说今天的美食喽。
2: 吃货大集合，
1: 好，在我们的吃货大集合开始之前啊，先跟大家说一说了啊，您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添加彦祖的微信啊，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欢迎大家进群啊。周四周五都有可能是我们的开奖日啊，那我们明天再开奖吧。本周大家呢可以先到群里，留给大家多一天的时间啊。是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礼品，里面呢是有东鹏的各款饮料了，像包括给大家送上东鹏特饮、东鹏的大咖，还有东鹏补水了啊，等等啊，没错，还有东鹏的备好茶。这款呢它里面是有两款啊这个茶饮的，一个是凤凰单丛，一个是茉莉乌龙啊，两个不同味道的，也是新品，大家可以尝试尝试无糖茶。
0: 困了累了就可以来喝喝东鹏特饮啊。
1: 嗯，是的，没错哈，运动的时候啊也可以喝一喝东鹏的补水啦、天气比较热，出汗比较多啊，您可以补充一下身体的电解质，就不会一直觉得哎怎么喝水老是口渴呢哈，非常适合夏天喝哈。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说到今天的吃货大集合是介绍云南的黑山羊米线、米线大家应该吃过了啊，什么过桥米线、小锅米线 啊等等各种各样，黑山羊米线啊比较小众一点、不过说到吃羊啊，南北方有着截然不同的味觉浪漫，
0: 没错，
1: 北方呢是绵羊肉啊，质地呢比较肥美细嫩，油脂比较多、适合做烤啊，炙烤的一个做法，红烧也适合、
0: 对，
1: 这是那种豪爽热烈的烟火滋味。而云南的高山黑山羊呢、它天生就不属于烤箱和猛火炙烤，它呢适合慢火细炖，也正是因为这份独特肉质的特质啊，孕育出了云南特有的经典风味、黑山羊米线。
0: 哎呦，牛肉米线我没少吃，这羊肉我第一次听说啊。云南的黑山羊它常年散养在云贵高原的山林之间，那山羊嘛就是爬山呢，肉质比较紧实，纤维细腻，筋膜丰富，脂肪含量很低啊，没有厚重的油腻的膻气儿，它带着股山野的野香啊，鲜香。但也正是因为少油劲道的这个紧实的特质啊，它如果烧烤的话，肉质会很快的变干变柴啊，那它太干就不好嚼。但是文火慢炖就不一样了，能逼出肉里面的鲜香啊，软化筋膜，让羊肉呢更加的软嫩入味儿。汤底也醇厚，所以云南黑山羊叫一炖不宜烤啊。
1: 是的啊，所以得天独厚的食材特质也让羊肉配米线成了云南最贴合最地道的一个吃法、也是刻在云南市井里的烟火招牌，其中啊又以昭通的黑山羊米线最为出名啊，是本地人的四季偏爱，老少皆宜的暖心美味儿。所以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呢你很好奇也想尝试啊，下次去云南你就直接找昭通黑山羊米线哈、去尝一尝地道的风味儿啦。
0: 对啊，那这个米线呢，它是本地手工制作的干浆米线，米香纯正，软糯劲道，吸汤十足，不会软烂坨黏啊。然后沸水快速汆烫一下，锁住汤汁儿，然后呢铺入那个软的米线之后，在上面再盖一层薄厚均匀的黑山羊肉片，炖好的羊汤呢就往上一浇，然后再配点那个云南特

0: 色的什么薄荷呀、本地韭菜、
1: 嗯、
0: 翠绿的葱花、香菜，最后再来点胡辣椒啊，那味道相当不错的，
1: 是可以尝一尝哈、
0: 嗯。
1: 这个味道比较独特的米线，估计很多朋友是没有试过的哈。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哈。早间我们陪伴大家一个半小时，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明天见，拜拜，
0: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9点钟吓，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首先睇到啦，喺石大公路嘅北向南大塘朗创新路附近啦吓，有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系大概40分钟嘅时间嘅。而喺大泥田北向南啊，大泥路啊北向南大埔田路附近啦，有500米嘅立路，比平时用多系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喺新城路嘅东向南，从科技九路去到工业南路咧，亦都系有大概500米嘅立路吓，比平时用到5到10分钟嘅一个阻滞嘅时间嘅。而喺环管快速吓咁啊嘅朋友啦，咁啊西向北将军路桥附近咧就要注意啦，因为发生咗事故吓，大概有1.6公里嘅一个阻滞嘅，比平时用都系13到20分钟嘅时间吓。而主城区方面，洪福东路的东向西，从新源路去到东莞大道，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从 Y531 去到学院路，以及是环城西路北向南，都是有少少立路的，所以以上的路段也都希望各位司机的技巧可以小心行驶，择到进行一个路段的选择。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啦，嚟到时间嘅9:07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老师来啦，我系今日嘅代班主持人伟龙，早晨啊各位。咁啊，今日系2026年嘅7月30号星期四早上嘅时间啊，话咁快咧，我哋嘅七月份马上就要结束啦吓。过完听日咧，我哋啱啱好过完呢一个周末嘅工作日吓，就迎嚟咗我哋八月份，时间快到系咪啊？咁咧，亦都藉住七月份嘅結束啦嚇，咁我哋暑假咧，其實已經都係過半嘅啦嚇。咁好多嘅家長朋友啦嚇，講到即係帶小朋友啦，其實咧都係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係有啲困擾，係咪？因為暑假嘅時間好長啦，咁啊好多朋友咧好多家庭咧呢、這個爸爸媽媽咧都要上班係咪？咁就陪唔到自己嘅小朋友。點樣去安排佢嘅呢一個暑假啦、暑期咧，係一個即係每一個家長咧都好頭痛嘅事情咁樣。而且嚇喺而家嘅呢一個社會當中啦，喺而家嘅呢一個時代咧嚇，咁啊你會發現咧，小朋友可以接觸到好多嚇各種各樣唔同嘅新鮮嘅嘢，特別係一啲通過電器啦嚇、家電啊、手機啦、電視啦嚇，特別係而家嘅手機係咪嚇？小朋友咧真係從好細開始就已經接觸到各種各樣嘅短視頻。啊，各种各样嘅唔同嘅书啦，吓电影啦，电视剧系咪吓？所以咧，我哋今日同大家一齐倾到个互动话题就系咧，咁啊喺我哋嘅呢一个唔同年龄段吓，唔同嘅呢个阶段嘅小朋友咧吓，佢咧到底适合读咩嘢书吓，睇点样嘅一啲影视嘅内容吓，先至系真正咧系符合佢嘅。因为唔同阶段嘅小朋友咧，佢接触嘅内容吓，其实系完全唔一样嘅吓。无论是他的这个性格又好啦，发育的节奏又好啦，又或者呢他的一个可以接受程度都好啦，其实呢每一个年龄段呢都有适合的不同的一些内容，书本啦，不同的一些影视的内容。所以呢今天在我的节目当中呢一起分享，一起探讨一下不同阶段呢他到底适合怎样的一个书啦，或者是怎样的一个影视内容，怎样才可以呢通过看这些外在的东西来促进他们的一个成长。那么我们首先分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0到3岁的一个婴幼儿的阶段，他属于是感官启蒙时期。建立安全感的一个时期来的。年龄划分呢0到3岁是婴儿学步期的小朋友。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大脑发育呢重点就在于这个感官啊语言的一个萌芽啊情绪安全感的一个建立。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呢他的逻辑思维呢还未形成的，不具备完整长时间的一个专注能力。第一个適合呢一個年齡段閱讀嘅書嘅類別啦嚇，同埋呢個揀嘅標準，好多家長會疑惑啦嚇，小朋友唔識字，需要睇書咩？嗱，答案係非常之肯定嘅嚇。讀書咧，佢唔係為咗佢去識字嚇，而係為咗培養咧佢嘅呢個視覺感知、專注力以及係親子嘅依戀。嗱，佢首先要睇咩咧？第一個嚇，布書、觸感書、窿窿書嚇、翻翻書或者啲立體機關書嚇。嗱，呢个咧，我都系亲身经历啦吓。喺呢个时间段咧，你去买一啲咧，即系有窿嘅，或者系比较即系好多啲睇嚟咧比较特别嘅一啲书，系咪机关书，系咪即系立体咧翻过之后咧，一个城堡就整出嚟嗰种吓。点解要整呢种咧吓？因为咧

小朋友佢唔识字啊嘛，咁呢个时候咧，我哋最主要嘅核心作用咧就锻炼佢嘅手部嘅一啲精细动作啦，感受唔同嘅材质去激发佢嘅好奇心。嗱，要拣嘅要注意嘅就系咧，一定要拣翻啲咧安全嘅吓，冇咩小零件咧唔会俾佢误入去食落去嘅吓，同埋印刷油墨要环保嘅，画面要简洁嘅，唔好话太闪嘅吓，呢啲咧系一定要注意嘅吓。零到一岁咧就可以系俾佢哋去。接受一啲黑白卡啦、彩色嘅視覺卡係咪啊？而簡單嘅繪本係咪單頁嘅一到兩個形象嘅呢啲咧係非常之適合咧呢個時候佢哋嘅一個成長狀態啊！所以咧零到三歲推薦咧去睇一啲認知類嘅啟蒙類嘅，認知啲動物啦、認知啊五官啊天氣係咪啊呢啲俾佢知道嚇。通過見到呢一個樣啊，就學識咗啦。哦，原來呢一個咧係我個鼻嚟嘅嚇，但係雖然佢哋呢個時候未識講嘢係咪啊？同埋生活習慣嘅吓，食饭啦、瞓觉啦、洗手啦、去厕所系咪吓？咁影视方面咧，零到三岁咧系点样拣啦吓？嗱，零到三岁咧就唔好俾佢哋影视啦吓，因为呢个时候咧佢哋嘅视力啦吓仲发育紧嘅吓。咁啊，如果你俾佢睇太多咩卡通片啊呢样嗰样嘅话咧，佢嘅视力系会受到好大嘅影响。所以咧，零到三岁嘅小朋友咧就唔好俾佢哋睇电视啦，亦都唔好俾佢哋玩手机啊咩之类吓。所以咧吓可以俾佢哋听歌吓。即係去聽一啲我哋嘅音樂啦嚇，聽一啲小朋友嘅歌啦嚇，兒童謠啦，或者係聽一啲舒緩嘅一啲音樂係咪啊？咁我記得咧，我喺呢個階段咧，俾我嘅女咧聽到最多嘅係咩咧？就係一啲純古典嘅呢一個純音樂嚇，同埋就係一啲兒歌，非常之簡單嘅兒歌嚇。比如話《寶寶巴士》啊呢類嗰啲係咪啊？都俾佢聽，因為咧小朋友咧其實對音樂嘅律動感咧係會非常之感有好大嘅反應嘅嚇。所以咧呢個時候咧俾佢多啲聽啲音樂嚇，完全冇問題，而且反而咧會去可以鍛鍊到佢嘅呢一個反應力同埋呢一個對音樂嘅一個認知感覺嚇。好，咁下面嘅时间啦，听翻首歌，一阵间翻到嚟咧，嚟分享一下三到六岁属于系学龄前幼儿园嘅呢个阶段啊，小朋友又应该听咩咧吓？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

0: 万年。
1: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2: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1: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3: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4: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5: 我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分享一下第二个阶段，就是3-6岁学龄前幼儿园的阶段。这个时候的小朋友可以说就是语言飞速发展的时期，想象力巅峰，开始就可以去理解一些简单的故事情节，能够就分辨善恶，开始模仿角色的行为，他的专注力是持续提升，可以听得明完整的小故事，而他的自我意识都快速崛起，情绪波动很明显。那这个阶段也是阅读习惯养成的黄金时期。所以3-6岁我们推介给到各位家长的这个读书的话，可以读什么呢？整体的特征就要以这个图画绘本为主，图文结合，可以接纳带有简单起承转合的一些小故仔，重视情绪的管理、社交、规则意识以及想象力的培养。我们呢也都将3-4岁、4-6岁做一个比较细化的区分。3-4岁就是属于是细班，这个时候的小朋友就应该看一些情节比较简单的、冲突温和的、结局比较温暖的一些绘本。他主题的就聚焦希望可以帮助他适应这个入园，学习去分享，学习去交朋友，学习去即系惊黑夜啊，秩序习惯嘅呢啲内容。文字嘅话就唔需要太多，以家长亲子共读为主，仲唔需要佢自己去读嘅，因为佢仲系未识字嘅。咁我就从呢个阶段，我一般都会带住小朋友一齐嚟读书，通过一啲比较丰富嘅画面嚟问佢，一边问问题，一边嚟讲故仔。你去到后面你再反问佢，我哋呢一本书啦，我哋呢一个故仔话咗俾大家知吓，要咩啊，要点点点啊，咁佢咧，如果佢识得去同你去互动嘅话咧，就讲明咧你嘅呢一个亲子嘅绘本阅读啦就成功咗啦。咁而4-6岁嘅呢一个中大班咧，就开始出一啲咧篇幅更加长嘅一啲绘本啦可以有少量嘅一啲桥梁嘅书啊，文字可以慢慢增多，画面可以慢慢减少，就为佢后面自主阅读咧做铺垫而故事咧亦都可以带有咧轻度嘅困难啊、挫折啊，嚟引导小朋友嚟学识面对失败，去理解他人嘅感受嘅。所以咧咁啊，我哋绘本嘅一啲主题咧，就分为一啲入园嘅社交主题啦、情绪管理主题啦、想象力童话啦、科普启蒙绘本啦，同埋品格嘅养成等等吓。但咁一定要注意啦，一定要避开一啲吓咩情节暴力啊吓，去整蛊人哋啊咁嘅绘本吓，亦都要避开一啲黑板嘅印象，比如话女仔净系可以爱美，男仔唔可以流眼泪，亦都唔可以超前去灌输一啲好复杂嘅说教吓。优秀嘅绘本咧系用故事嚟潜移默化传递到你，而唔系讲古仔吓。咁而3-6岁嘅小朋友咧，就适合睇啲咩电影动画咧吓，咪建议咧单次睇唔好超过30分钟啊，中间咧去睇一睇远嘅地方，每一次嘅总时长控制喺1小时以内，优先咧就睇动画片啦吓，唔建议睇90分钟嘅电影嘅吓，亦都系优先咧拣啲咧唔好太过紧张吓，温和一啲嘅咁样嘅正能量嘅一啲卡通片咧会比较好一啲吓。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9:30吓，一齐关注一下现时东莞交通路况。我哋睇到啦，喺水乡大道嘅南向西，从粤辉立交桥去到到红路加居大道东向西双江桥附近吓，咁啊亦都系有大概半个钟头嘅立落嘅。而在洋朗路的北向西洋屋东山街附近，以及是环保路北向南从河西路去到明珠路，都是有大概是20-30分钟的一个立落的时间的。而在主城区方面，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从万源东路去到东纵路有500米立落，环城南路的这个东向西从管场立交桥去到雅园东路都是有1公里立落，平时用都是25分钟左右的时间的。我是这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友记可以闪开车，安全驾驶了。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啦，我哋都时间嘅9:37，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我系伟龙吓。下面嘅时间啦，先嚟推介下我哋家乡物商城嘅好产品啦。嚟到夏天咧，想变白吓，即系单靠防晒其实唔够嘅，咁啊想换翻一套美白嘅产品，但系大牌嘅美妆咧吓，即系用唔用到成千蚊系咪？实在咧就唔舍得嗱，唔使急吓。今日机会嚟啦，我哋咧呢个星期联合到我哋嘅各大一线品牌推出咗临期运转专场吓，外包装咧喺运输过程当中咧有少少轻微嘅一啲磨损啊或者系压迫啊，令到佢咧外包装有啲啲瑕疵，但系咧入面嘅产品同埋品质咧系完全系唔受到影响嘅。咁啊，我哋自己用咧绝对系冇问题啊，而且赚到吓。就好似呢一款咧呢个兰蔻嘅极光水乳啦，或者系专门为咧夏天中意出油啦、暗沉啦、粗糙嘅一啲肌肤嚟研发嘅，一套入面咧包含有一樽150毫升嘅极光水，加埋一樽75毫升嘅呢一个极光嘅乳液嘅，先用水调理肌肤水油嘅平衡啊，保湿清爽不油腻，再用乳液咧令到我哋肌肤咧亮起身，系咪啊？嗱，单买水或者系乳液嘅话咧，到手199一套带走，净系需要379蚊吓，嗱，错过就真系拍大腿啦。嗱，所以感兴趣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吓。而除咗我哋嘅呢一款产品之外咧，我哋仲有另外一款嘅大牌嘅呢个美妆啦吓，亦都系非常之适合各位咧，即系夜晚啦，成日熬夜啦，或者要对电脑嘅朋友吓，因为呢个时候咧，你嘅眼纹啦、眼黑眼圈咧，肯定系越嚟越重，系咪吓？咁想用翻啲好嘅眼霜咧，平时又觉得好贵，系咪？咁今日咧，我哋推荐嘅呢一款咧，亦都系我哋嘅呢个运输专场吓，运选专场吓，雅诗兰黛嘅抗蓝光眼霜，佢专门咧系为我哋嘅熬夜党度身订做嘅。佢有呢一个淡退黑眼圈啊，改善干纹细纹嘅一个作用吓，而且咧仲系全肤质可以适用嘅，所以咧大家可以选择落手啦。15毫升嘅正装咧，到手净系需要128蚊。嗱，如果想囤货嘅话咧，可以入口两盒吓，入手两盒啊吓，到手咧净系需要199，会更加抵嘅。咁啊，小朋友啦，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吓，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领取呢波福利啦。咁而对于我哋各位嘅音乐爱好者嚟讲咧，都有一个好消息嘅吓，嗱，音乐点燃燃我哋嘅激情吓，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咧，又已经系正式开始报名啦吓。今次嘅比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由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吓，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嘅。嗱，总奖池咧系超过150,000吓。单项最高嘅呢一个奖金咧，系可以赢成10,000啊现金，以及系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嘅。嗱，有啲老细就可以话，就可能会问啊，我哋公司咧冇音乐细胞，可唔可以参加？嗱，梗系可以啦。如果咧公司有原创歌嘅话咧，就可以直接咧就唱你哋嘅公司嘅诗歌啊，就 OK 啦。咁如果冇有歌但系冇版权嘅话咧，我哋主办方咧都可以为你去申请版权吓。咁如果咧你零基础啦吓，冇呢一个冇咩上台经验嘅话咧，我哋咧喺8月15号咧都会有一场呢一个专业嘅呢个指导吓，由伟龙咧去到现场啦吓，为大家咧去指导啊，点样去唱歌啊，点样可以咧喺舞台上面咧更好咁样去闪亮你自己，系咪吓？呢个咧亦都有我哋嘅呢个专人嘅大师课啦吓，陪你哋一齐啦吓嚟到成长嘅。咁如果咧你哋冇原创歌嘅话咧，亦都可以直接咧嚟翻唱我哋立创乐队嘅作品吓，有4到50首歌吓，所以咧非常之多嘅歌咧可以任你去选择吓。所以咧咁大家咧只要你哋想参加系咪啊？亦都只要咧你哋系我哋东莞嘅员工啊，只要你喺东莞工作吓，就可以嚟参加报名啦吓。咁啊，獲獎嘅呢個同事啦，你唔單止咧可以為你嘅企業增光啦，仲可以帶住你哋企業嚇，獲得我哋嘅品牌廣告資源，用一首歌嘅時間，令到你嘅呢個企業名片被千萬人關注。咁我哋報名嘅時間咧，截止將會去到8月嘅中下旬嚇，咁啊，所以關鍵大家感興趣嘅話咧，可以關注我哋東電台嘅微信公眾號，回覆關鍵詞企業就可以咧添加我哋客服微信，馬上嚟報名啦。2026東莞企業原創音樂大賽，等你哋嚟唱響嚇。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亦都继续咧分享到我哋另外下一个阶段嘅小朋友啊，应该点样去，应该读啲咩书吓，睇唔同嘅一啲书本啦，系咪吓？嗱，下面呢个阶段咧，我哋将会同大家分享到嘅就系吓，7到9岁，即系小学嘅一二。

0: 级啊，呢个属于系低段嘅小学生。呢、这个时候嘅小朋友咧，佢进入到小学啦，咁开始正式系从图文阅读过渡到文字阅读吓，识字量咧就已经系快速增长，开始咧尝试独立去睇书，逻辑能力稳步发展吓，亦都能够咧理解更加长嘅古仔，同时需要咧建立学习嘅习惯。校园嘅一个社交嘅规则，核心过渡咧就系绘本咧要慢慢减少啦吓，我哋嘅桥梁书啊初级章节书咧成为主力嘅，可以俾佢睇啲咧文学故事类啦、科普读物啦、传统文学启蒙啦、成长校园主题等等啊，嗱，比如话咧一啲简单嘅神话小说啊、成语故事啊。少儿科普、宇宙、动物、地理、自然、生物等等吓，都可以俾佢睇嘅。但系咧，呢个阶段千祈唔好逼住佢读啲咩头部嘅原著啊，比如话啲咩四大名著啊，呢啲咧千祈唔好俾佢睇，因为咧呢个时候咧，你就去俾佢哋学呢啲原著古文啊、原版嘅经典文著嘅话咧，佢嘅文字系非常之枯燥，系咪？好容易咧，你甚至你自己你都可能唔会用粤语读，系咪？你就唔好逼自己小朋友吓。你可以揀翻啲咧，即係改編版嘅少兒精簡嘅一啲正版嘅呢個版本嚇，會比較好一啲嚇。咁喺影視方面嘅話咧，可以俾佢哋睇啲咩咧？可以完整咧睇90分鐘左右嘅動畫電影啦嚇。嗱，當然啦，睇嘅中途咧，亦都係建議咧係要適度咁去休息，會比較好一啲嚇。如果唔係嘅話咧，小朋友嘅眼睛咧嚇，亦都係會有好大嘅一個受損嘅嚇。呢個一定要注意啊，各位聽眾朋友。咁而去到10到12岁咧，亦都系小学嘅3到6年级咧，属于系小学嘅中高段啦。嗱，呢个时候嘅小朋友咧，亦都系开始咗佢哋嘅一个拓展世界观嘅时间段吓。佢哋嘅独立嘅思考能力咧，亦都系提升咗，开始拥有自己嘅观点，会质疑大人嘅谂法。咁呢个时候嘅话咧，就要开始咧吓，拓宽佢哋嘅呢一个广度吓，阅读嘅广度，唔再系局限于小古仔啦吓。啊，第一种啊，儿童现实主义文化，即系写校园生活啦、成长烦恼等等啊吓。第二个就是冒险幻想类的一些文学，比如说优秀的奇幻、冒险的小说，锻炼他们的想象力。第三个科普他们的这个动物系统的少儿科学、天文、生物、历史科普都是可以给他们学习的。第四个就是历史的动物，即是少儿通史、历史人物的故事。第五个经典的文著少儿译本、国内外经典的文学简化译本都可以给他们看看的。而第六个就是散文、随笔、儿童诗歌等等来提升他们的文学化文字的一个审美。注意要重点去避开的就是他们的这个一些网络的低俗儿童网文，这个一定是要注意的，因为呢如果小朋友咧，佢部分嘅去睇咗呢啲网文咧，好多嘅小说咧都系咩打交啊、爽文系咪啊？冇咩文化嘅美学吓，唔利于佢哋嘅呢一个文字素质嘅提升吓。所以咧，亦都要提醒各位啦，咁啊就系要注多啲去俾佢哋睇呢方面嘅一啲比较系正确类方向嘅一啲文学啦，可以正确咁去提升佢哋嘅一个爱好啊。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5: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4: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6: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0: 人可以掌握未来，
1: 我可以，
0: 因为年轻就是未来。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
1: 我可以。

啦，咁啊，嚟到时间嘅9:52吓，最后嘅阶段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几个剩低嘅比较关键嘅阶段，就系初中时期吓，同埋就系高中嘅时期啦。咁初中咧，可以话系青春期咧正式到来啦。呢个时候小朋友咧有强烈嘅自我意识，渴望独立。咁呢个时候咧，佢哋可以睇啲咩啦吓？就可以咧深度啦，可以阅读完整嘅经典文学作品啊，分为人文社科以及系科普三大版本吓。第一个，中外经典文学小说吓，嚟通过佢咧嚟理解人性啊。第二个，纪史文学人物嘅传奇。第三个，历史啊社科类嘅一啲通俗嘅动物。第四个，科幻文学。第五个，散文杂文嚟培养一啲批判性嘅一啲思考吓。咁啊，重点嘅问题咧就系千祈咧就唔好俾小朋友咧嚟沉迷佢嘅一个网络小说，因为呢个小朋友咧好中意睇网络小说吓。但系家长咧就唔好一刀切吓，因为咧你太过粗暴咁去禁止嘅话咧，只会激发佢嘅逆反心理吓。可以咧同小朋友嚟沟通吓。咁而呢、這个杜绝系一定要杜绝嘅就系色情啦、暴力啦、扭曲价呢个价值观嘅一啲内容吓。咁啊，去到高中嘅话咧，高中就可以咧去睇更加多嘅一啲比较关于一啲个人爱好啦吓、啊，具备呢个独立判断能力嘅啲嘢啦吓。阅、啊、读观影咧，其实更加系服务于佢自我嘅一啲思考、情绪嘅调节、视野嘅拓宽。书籍方面嘅话咧，可以睇翻啲经典嘅原著吓、啊，社会学入门嘅一啲动物吓，同、啊、埋就系一啲深度嘅纪史啊、哲学入门啊、科幻文学评价等等吓、啊。我哋讲嘅全部咧都系课外书吓、啊，而唔系我哋学嘅呢一个课内嘅文化系咪文章吓。咁、啊、影视方面嘅话咧，亦都可以去多啲睇下一啲优质嘅剧情电影啦、历史纪史啦、人文纪录片等等啦吓。咁其实咧，所有嘅内容咧，都系为咗咧，令到我哋唔同阶段嘅小朋友咧，可以通过阅读、通过课外嘅一啲内容啦，嚟到伴随佢呢一个阶段嘅成长，系咪？所以咧，拣啱正确嘅方向非常之重要啊，各位吓。好啦，咁啊，最后嘅时间啦，我哋一齐听到呢一首嚟自朴树嘅《傲慢的上校》啊，咁啊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啊上校吓，咁啊我哋一阵间咧继续由伟龙带嚟我哋今日嘅越听越精彩，我哋一阵间再见。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6: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7: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8: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9: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8: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9: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3: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

你是不是每日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08啊，咁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各位。嗱，头先听到呢首歌嚟自江映蓉嘅一首《复制人》啊，咁大家对佢有冇印象啦？我对佢可有印象了吓。江映蓉咧系当时我即系佢哋嗰届嘅快女，我真系从头睇到尾吓。当时佢都攞咗冠军系咪？靠住咧佢嘅呢个唱功加埋佢嘅呢个跳舞系咪吓？咁啊，我哋今日咧嚟到呢、這个2026年咧7月30日星期四早上嘅时间啊，同大家一齐倾翻一啲咧比较复古嘅一个互动话题吓。嗱，因为咧，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啦，应该都有啲印象系咪？其实咧，陪住我哋长大嘅啦，除咗我哋嘅身边嘅事物之外咧吓，仲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嘢，就系、是、我哋嘅通讯工具吓。同埋呢個迭代嘅一個交通出行嘅方式係咪啊？我哋一齊諗諗啊嚇，即係幾廿年前咧，即係當我哋咧想聯繫遠方嘅親友嘅時候咧，靠嘅係咩啊？書信係咪啊？電報嚇，等一封信咧來回十幾日嚇。後來咧喺街上面咧，你會發現咧見到有人喺 U 嗰度掛住呢個 BB 機係咪啊？一聽到滴滴滴啊滴滴滴，即刻咧四處去揾呢個公用嘅電話咧去回撥係咪啊？打翻過去。咁再去到之後嘅大哥大啦，固定電話入户啦 ，IC 卡嘅電話亭啦，遍佈大街小巷嚇。跟住小靈通嘅呢個風魔一時嚇，隨住然之後咧，諾基亞啦、摩托羅拉等嘅啲功能嘅機咧登場，係咪短上就成為咗我哋主流嘅聯絡方式？再之後電腦普及啦嚇，電腦普及咗之後咧 ，QQ 就上線啦。喺我哋嘅聊天室啊、网友等级啊，系咪啊？几个太阳系咪啊？头像啊、个性签名，成为咗我哋80、90后嘅一代人嘅青春吓。咁移动咧亦都系推出咗飞讯啊，一度咧就被大家视为系免费短信嘅神器。嗱，随之而嚟咧，我哋嘅智能手机出现吓，微信咧亦都系横空出世，各种嘅语音、视频、朋友圈、扫码，彻底改变咗所有人嘅沟通习惯。从想见一面啊，去要坐长途嘅客车，坐呢个绿皮火车吓啊，腾十几个钟头啊，再嚟到而家嘅呢个高铁、飞机、网约车系咪吓？从等一封信吓咁啊，变成咗而家随时随地都可以视频通话。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嘅互动话题好简单。咁多嘅呢一个通讯嘅方式系咪啊？吓，就系书信啦、B B 机啦、固话啦、小灵通啦、手机短信等等啊。头先讲到嘅，你对边一个阶段嘅印象最深刻咧？吓，入面咧隐藏住你边一段嘅往事，边一个人咧？吓，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或者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分享到吓你对今日我哋嘅呢个互动话题嘅一个睇法吓，一齐倾倾吓。嗱，咁啊，我哋讲到最早期嘅书信咧，其实咧系一个即系，亦都其实算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桥梁嚟嘅，因为好多嘅，包括我啦，因为我哋都未经历过，系咪啊？几廿年前啊，书信咧系普通人咧最重要嘅一个远距离嘅沟通嘅渠道嚟嘅。外出打工、读书啊、参军系咪啊？包括书写普通嘅一啲这个远行呢，我们想要跟家人报平安呢，靠的只是可以写信、信纸、信封、邮票呢，一定要很认真地去写、然后呢个邮票的位置呢一定要贴好、然后投入个邮筒，然后等回信。我记得以前我们小学的时候呢，我们专门是会有一个学文章、即是写作文，有一个内容呢就要学写这个写信纸，是不是写信呢都是有它的格式的。嗰陣時其實唔理解啊，因為嗰陣時已經係唔需要寫信係咪啊？但其實咧喺嗰個年代係咪啊？當時咧冇即時嘅通訊咧，所有嘅情緒咧都係沉澱喺呢一個文字上面係咪啊？所以咧所謂嘅見字如面咧，其實唔係文藝嘅句子啊，而真係實實在在嘅呢個生活嘅日常嚟嘅嚇。咁同期咧喺嗰陣時仲有電報啦，遇到急事咧先會用嘅，因為電報咧係按字數嚟收費嚇，非常之貴嚇，所以咧會盡量咧就精簡呢個語句嚇。咁啊，所以咧，大家讲到信啊、电报啊，好长久啊，但其实咧，对于嗰代人嚟讲咧，亦都系一代嘅回忆嚟噶。好啦，下面时间咧，听到嚟自金志文嘅《迷途之光》啊，一阵间咧继续分享吓。

0: 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2: 好啦，继续回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下面咧就嚟到咗咧，即系第二章叫做沉夫时代，系咪啊？呢个时代咧，其实我都未经历过吓，但系咧，应该就系咧我哋嘅父母啦吓嘅嗰个黄金时期吓，即系1980年代，因为咧喺1983年啦，啊，国内咧就开通咗首个商用嘅沉夫台，进入咗1990年代。BB 机吓，即系沉夫机啦，就迅速咧就普及啦，嚟咗黄金时期。早期嘅呢一个咧系数字嘅 BB 机啊，净系可以显示嘅咧一串嘅电话号码。后来咧吓，呢个汉显 BB 机咧亦都系面世，可以接收咧简短嘅文字信息，系咪啊？喺 U 嗰度咧就 B 一台呢个 BB 机咧，系当时非常之时髦嘅象征嚟，系咪啊？日常嘅对话口头禅咧就系、是、有事呼我，系咪啊？咁啊，我哋而家咧可能睇唔到啦，但系你睇翻咧1980年代，即系呢个香港港台嘅一啲电影啦，你可以睇到系咪吓？嗰阵时咧吓，基本上每一位嗰啲大佬啊，或者每一位嗰啲做老细嗰啲人啦，佢嘅腰间咧都会变一个 BB 机啊，随时咧系接收呢个信息，系咪吓？收到咗之后咧吓，咁滴滴响咗之后咧，就马上咧睇到咩号码，就去到周围嘅公共电话啦，去回拨吓，打翻过去系咪吓？所以咧喺街头成日会见到一幕咧，就听到 BB 机响嘅话咧，嗰啲人咧就会马上去到电话亭度排队噶啦吓。咁啊，呢个 BB 机咧吓 ，BB 机咧佢净系可以接收信息，唔可以直接通话，所以双方嘅沟通咧，一定系要借助电话嘅。一旦附近冇公共电话咧，收到呢个呼叫咧，就冇办法即时回应啊吓。所以咧，呢个亦都系佢嘅局限啦。好多人都经历过呢种情况，就系、是、收到 BB 机之后嘅呼叫咧，到处去揾电话，揾到咗，对方又临时离开，系咪啊吓？所以咧，好多嘅浪漫嘅情景啦吓，都系通过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冇得及时回呼啦吓，而去拍成呢个电影。相信大家都应该见过吓，咁而去到咗2000年啦吓，咁啊，我哋一个非常之神奇嘅电话就出现啦，就叫做小灵通吓。小灵通咧系当时咧真系作为系移动固话嚟讲，呢一代人嘅一个性价比嘅选择嚟嘅吓。佢屬於係無線嘅市話嚇，咁咧就喺2000年之後咧，佢就走紅啦嚇。外形咧同手機好似，最大嘅優勢咧就係佢嘅資費比較平，比較低嚇，低廉嚇，咪單向收費，月租平，市內通話成本低，非常之適合學生、普通工階、工薪嘅階層。我相信咧好多90后啦，包括我自己啦，嗰陣時都肯定用過小靈通，係咪嚇？哇，真係好方便㗎，因為咧有咗小靈通嘅話咧，你會發現咧打電話、短信各方面會平咗好多㗎。亦都係俾到屋企人咧嚟到俾我哋去使用。我記得咧，我一開始用係幾時啊？係初中吧。然之後咧，高中咧都有使用，因為當時咧用小靈通咧就真係好平嚇。但係咧佢最大嘅問題就係咧，出咗呢個本地嘅服務區就冇信號啦，唔可以跨市長途漫遊啊。呢個網絡嘅速度比較慢。后期咧简单嘅彩信都比较难去接收吓，咁你话咧全盛时期啊，全国咧 差唔多有成亿个呢一个小灵通嘅用户，大街小巷都可以见到，所以你就可以想而知啦吓，佢有几好用系咪？

斟酌啦，要写几多字系咪？小心去编辑吓。咁当年嘅短信系按条收费嘅吓，系唔可以咧就随便去倾嘅，因为每条咧都要系认真去构思系咪？我记得当时好似系2蚊几一条系咪吓？暗恋啊、问候啊、节日嘅祝福啊，全部咧就靠呢个短信传递系咪啊？除夕夜啊，呢个短信大塞车，发条短信啦吓，延迟咧系常态嚟吓。咁去到后面彩信亦都慢慢出现吓，就可以咧发啲图片啊，但系比较贵啊。我记得咧发张彩信要好贵下，要成几蚊鸡，成10蚊鸡。所以咧即系当时嘅话咧如果用屋企人嘅手机系咪吓，发个彩信啊，会俾人闹吓。嗱，咁去到咗再后期嘅话咧，又亦都有更加多嘅嘢。我哋先嚟睇睇我哋听众朋友嘅留言先吓。嗱，风仔话咧，漂流瓶系嘛？漂流瓶，漂流瓶好似系 QQ 嘅一个功能嚟嘅吓，我都玩过，其实好有意思啦吓。你发一段话喺入面吓，佢真系漂到去到处嘅地方啊，真系会有人去回复嘅吓，会收到回复吓。飞鸽传书啊，呢个太久远吓。缘分哥就话咧 ，BB 机系咪暴露咗年龄吓？司徒话咧，我用过飞信，嗱，然之后 QQ 用得最长啦。以前咧个个都用 QQ 啊，后来咧读大学咧先开始流行用微信，系咪啊吓？敏姐话咧冇用过飞信，系咪？诶，唔冇理由喎，飞信应该系喺 QQ 之前嘅一样嘢嚟噶吓。肥财话咧，手机短信吓，每个月套餐免费几百条信息都唔够用，系咪吓？PA7 讲过，我用过小灵通啊，嗰阵时号码好好噶，系咪啊？number 咧，即系一个好嘅号码咧，即系喺当时吓用手机嚟讲啦，或者用呢个座机嚟讲咧，系一个好有成就感嘅嘢嚟噶。好啦，下面嘅时间听翻首歌，阵间翻到嚟节目中继续分享，分享到我哋嘅互联网时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小李，累了吧？
5: 乖，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
5: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啦，咁啊，一齐关注一下我哋今日东莞嘅天气吓。咁啊，今日白天咧会系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去到夜间都系一样嘅。气温系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吹2到3级嘅偏东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大雨，25度到30度。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啊？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儿。
10: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哦，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3: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8: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

好啦，咁头先听到呢首歌嚟自 Michael Jackson MJ 嘅一首 Thriller 吓，嗱咁啊，即系听到佢嘅歌咧，我相信大家咧应该都唔会陌生，系咪？因为咧佢系攞奖攞到首演嘅音乐天才吓，靠月球漫步啊，45度倾斜舞步，惊艳全世界嘅呢个舞台王者，更加咧系一生投身于公益啦，用音乐传递爱以及系和平嘅温柔巨星吓。佢嘅专辑呢一张吓 Thriller 咧，创下咗7000万张销售率，非常之犀利，到而家咧都系稳坐全球专辑嘅销售量第一，一世人都攞过咗8座嘅格莱美，13座格莱美，26座嘅呢、這个全美音乐奖等等等等，系都系入选咗世纪嘅艺人摇滚文名人堂啊！嗱咁啊，我相信大家咧对佢嘅作品都好熟悉，但系咧嗱，佢而家咧其实就已经唔喺我哋嘅人世啦吓，已经离世。但系咧，而家咧其实好多地方咧都会系即系嚟为咗致敬佢啦，有演出噶。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安利嘅呢场演出咧吓，唔系普通嘅模仿秀吓，佢系嚟自伦敦西区经典嘅剧目《Thriller Live》，亦都系 MJ 佢本人认可吓，合作20几年嘅挚友咧主创打造嘅原版致敬歌舞秀吓，拥有咧纯正嘅西区原班创作的血统，全球巡演口碑拉满嘅。咁呢场演出咧，喺伦敦西区连续公演咗10年，走遍咗全球嘅30几个国家，上演咗超过5000场，400几万嘅观众咧嚟到剧场嚟睇，系咪啊？可以话咧系实打实嘅呢个演唱会嘅歌舞大秀嚟啦。咁啊，成场演唱咧，足足有2个钟头不间断咁去演绎，搭配现场真人嘅乐队伴奏，完整串联咗 Michael Jackson 咧嘅佢嘅一个完整嘅音乐生涯吓。咁现场咧亦都会有我哋嘅月球漫步啊、45度前倾等等嘅一啲名场片，系咪吓？带大家一齐嚟重温吓，沉浸式咁再重现翻 MJ 所有嘅经典舞台嘅。咁啊，歌单咧可以话咧，所有你中意听嘅歌咧，佢都有吓。Rock Review 啦 ，Can You Feel It？ She's Out of My Life。Earth Song、Thriller 等等嘅作品吓，咁啊，今次咧呢个演出吓就将会咧嚟到我哋东莞啊，咁啊嚟到我哋嘅东莞玉兰大剧院大剧场吓。时间方面咧系8月19号去到8月21号，星期三到星期五，以及系8月22号到8月23号啊，星期六、星期日，一共系5场嘅一个内容吓。咁价钱方面咧吓，亦都非常之丰富啊，有100蚊啦，去到980蚊都有，系咪吓？即系可以覆盖到大家唔同嘅预算啊，所以咧，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吓，真系啊，呢场活动咧，我都好推介，而且我都去睇嘅吓。咁喺我哋节目当中啦吓，都会有一啲赠票俾到大家嘅啊，咁啊，通过咩方式咧吓？大家咧可以先嚟到伟龙嘅呢个粉丝群吓，嚟到东莞电台嘅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吓，咁啊关注咗之后咧，就入到伟龙嘅粉丝群啊，添加我哋嘅小助手咧，佢会带你入嚟吓。咁咧，我系喺下个星期咧，我哋就开始啦，推送翻啲咧呢个赠票吓，我哋嘅呢一个亦都非常之贵嘅票嚟吓。即係專門係為咗俾我哋嘅俾維龍嘅呢一個聽眾粉絲嘅，所以咧大家想去睇嚇，想攞到福利嚇嘅朋友咧嚇，就千祈唔好錯過啦嚇。嚟到維龍嘅呢一個粉絲群 DJ 維龍嚇，然之後咧小助手會拉你入嚟噶啦嚇。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我哋亦都继续分享到我哋家乡咪商城嘅好产品推荐先吓。

咁咧，嚟到咗夏天咧，好多朋友咧都成日會講到啦，哎呀，咁啊，我有冇啲咩咧福利嘅產品咧，係可以推薦俾我哋係咪啊？因為咧，而家啲大牌咧好貴係咪？大牌嘅美妝嚇，咁啱好咧，我哋呢個星期咧同大家帶嚟嘅就係我哋呢一個臨期運選專場嚇。佢外包裝運輸嘅過程當中咧，係有少少嘅一啲瑕疵，但係咧係完全唔會影響到大家使用嘅。啊，所以咧咁啊，比如話咧，大家感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嚟到我哋東電台嘅微信公眾號後台發送訂購兩字。嚟到领取福利吓，咁啊，首先推送嘅系我哋呢个兰蔻极光水乳，专门咧为各位咧想美白吓，然之后咧又系有呢个外出油啦、暗沉啦、粗糙嘅一啲肌肤嘅朋友啦研发嘅吓，一套入面咧包含有一樽嘅150毫升嘅极光水，加埋一樽75毫升嘅极光乳液。

啊，先用水调理我哋嘅肌肤水油平衡，吓、啊、保湿清爽不油腻，再用我哋嘅乳液啦，令到我哋肌肤亮起身吓。嗱、啊，单买水或者乳液嘅话咧，到手系199，一套带走咧，净系需要379蚊吓，错过就真系拍大腿啦。而另外一個產品亦都適合到各位即係上班一族，咁大家咧平時上班啊熬夜係咪比較多？咁呢個情況之下咧，眼周啊、眼紋啊，肯定就會非常非常之嚇，即係狀態唔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到嘅就係呢個雅詩蘭黛嘅嚇，佢嘅呢一個好產品嚇，藍抗藍光嘅眼霜啦。咁啊，價錢方面咧，15毫升嘅正裝，到手淨係需要128蚊嘅。咁啊，想囤兩盒嘅朋友啦，到手咧就199更加抵嘅嚇。所以咧咁啊咁。感兴趣的朋友啦，亦都可以嚟到我哋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嚟领取我哋今日嘅呢波福利啦。咁啊，倾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嘅话咧，就系关于我哋嘅呢一个通讯嘅一个变化系咪啊？即系我哋唔同嘅年代啦，系有唔同嘅呢一个通讯方式吓。头先咧，其实倾到咗好多啲通讯方式咧，大家都非常之感触系咪啊？特别系讲到呢个 BB 机吓，讲到呢一个小灵通系咪啊？咁接下来咧，仲有咩咧吓？我哋短信系咪？短信讲咗啦，短信之后咧就嚟到咗我哋互联网时代吓 ，QQ 嘅时代咧就正式上线吓。哇！即系 QQ 咧，系可以话陪伴住我哋，可以话即系所有朋友啦。因为到而家咧，都系用 QQ， 都有会有人用 QQ 啊。虽然少系咪啊？咁啊 ，QQ 咧当时咧，即系喺网吧系咪？即系遍地开花吓。咁啊，大家咧接受到嘅一个上线嘅通讯就系 QQ 啊，申请 QQ 号啦吓，设置名啦、头像啦、个性名称啦、升级挂太阳啦，系当年最大嘅乐趣嚟嘅。哇！即係好神奇，因為我當年咧，我老豆咧，佢我唔知佢點諗噶，即係佢又喺度掛 QQ 啦，佢掛成8個 QQ， 佢掛喺度，佢話咩咧嚇？佢話咧，我掛多啲 QQ 啊，升高啲級啦，以後可以賣錢啊！即係當年咧，呢個 QQ 級高級嘅 QQ 確實好好吃香咁樣，但係咧，即係。好神奇咯嚇！即係到而家咧，雖然話大家都係嗱，我係幾多，我係幾多級啊？我唔係好記得啦。反正咧，已經之前係太陽最高啦，而家已經係有皇冠啦，係咪啊？所以你話真係好懷念係咪啊？咁好多人咧，當年為咗升級嚇，又去到網吧掛機嚇 ，QQ 空間啊、留言板啊、相冊、養花啊，同埋搶車位係咪啊？呢啲 QQ 入面衍生出嚟嗰啲遊戲啊，即係風魔時嚇，上線提醒啲啲啊提示音係咪？當時咧你中意嘅一啲女仔係咪男仔係咪？你可能咧你要特別關注佢咧，當佢一上線咧，你就要及住係咪啊？然之後睇佢會唔會彈信息俾你，一彈信息俾你，你就好開心係咪啊？呢個咧亦都係當年啊 QQ 嘅一個。特別有意思嘅地方啦，而佢最大意義咧就係第一次啊實現咗近乎免費嘅文字即時通訊，打破咗地域嘅限制啊，唔使俾錢嚇，唔使俾短信費，只要有網絡就可以無限咁傾偈。係當時咧即係外出打工人嘅一個年輕人嚇，依靠 QQ 嘅一個持續嘅聯絡嚟嘅。我印象好深刻啦，就係當時有咗 QQ 之後咧，因為我媽咪咧係重慶人嚟噶嘛，咁當時以前咧見翻一面嗰邊嘅親戚咧係好難嘅，因為要開車要坐車嚇，坐綠皮火車嚇，坐廿幾個鐘頭咧去到嗰邊先可以見面，即係嗰種做別重逢的感覺，對唔對嚇？係非常之罕有啊，好難得。但係咧有咗 QQ 之後咧，係成日我哋咧會去用 QQ 咧視頻對話，知唔知啊？當時咧當時最火熱嘅地方喺邊度嚇？就係電腦城係咪啊？每個地方嘅電腦城嚇，去買呢一個電腦啦嚇，買呢一個買碟啦嚇，仲有買呢一個叫攝像頭係咪？通過攝像頭嚟到去面對面傾偈，哇！即係～好神奇啊！當年啊，而且咧，我記得當時高中嘅時候高三啊，畢業旅遊咧，我帶住我細佬啦嚇，兩個人咧就一齊去到西藏嚇。咁當時去到西藏，一落火車咧嚇，係從西寧去到西藏咧，係當時已經係4-5點嚇。咁當時咧就冇諗住話，咁就不如唔好住酒店啦嚇，因為時間好短，因為又想去買呢個布達拉宮去買票。咁咧就去咗網絡，去咗網吧。去咗網吧嗰度咧，就喺度掛機。咁當時有行李啊嘛，咁啊為咗咧我老豆啦，我爹哋媽咪啦，咁啊當時咧就話驚我哋俾人偷嘢嚇，就我哋就喺網吧度咧就打開呢個視頻啊，佢幫我哋及住啊，睇住我哋嚇，哇即係睇住我哋唔好俾人偷嘢係咪？所以呢個 QQ 當時嘅一個作用真係非常非常之大，我相信大家咧肯定都感同身受嚇。好啦，咁啊，去咗 QQ 之後咧，又到咗 Face。

非常咧系中国移动推出嘅一个最大嘅卖点嘅，通过电脑发信息咧，可以直接发到对方嘅手机当中。我当时一个系非常之大嘅一个叫做系即系亮点嚟吓，但系咧佢亦都系局限嘅，佢仅限于移动用户吓，其他嘅一啲用户咧系不完善系唔 OK 嘅。好快咧吓，自从咧微信有咗之后啦，智能手机出现咗之后咧，非常嘅用户咧就流失咗啦，慢慢咧就淡出咗大

0: 后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8: 好啦，去到我哋2011年咧，一直到而家咧吓，我哋嘅呢个传统嘅通讯工具咧，全部都退场啦吓。咁慢慢诞生咧，就系而家嘅呢个微信啊，即系微信咧，真系好犀利吓，一直到用到而家系咪吓？2011年到而家即系十几年嘅时间吓，咁啊各种新嘅功能啦，亦都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便捷吓。我相信咧，大家对吓生活嘅呢一个理解咧，都有咗全新嘅一个认可系咪吓？所以咧，咪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即係感謝呢一個時代發展啦，係咪？就是、因為咧，而且咧，我哋國家嘅一個發展咧，其實講真嚇，其他國家咧好多係冇啊。你好似話我哋而家咧可以通過掃二維碼咧去俾錢啊嘛，好多地方都俾唔到噶嚇。所以咧嚇，一齊咧即係都係要去感恩我哋嘅一個可以生長成長喺我哋嘅國家，係咪啊？好啦，咪都藉住呢首歌嚇，嚟自陶喆嘅《全世界會唱啲歌》嚟結束我哋今日節目。我哋去到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新车买来之后会感觉刹车非常的灵敏，稍微呢一踩刹车踏板，制动力呢就使上劲儿了。可车子开了几万公里之后，就会感觉刹车系统开始变软，踩下去的时长也变长了，像是踩在棉花套上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一个原因是刹车片和刹车盘的磨损导致厚度变薄，比如盘式刹车卡钳，长期呢夹刹车盘制动，时间一长，摩擦呢会让卡钳和磨车盘的表面变得越来越薄，这就会让刹车踏板的行程变长。而第二个原因呢是轮胎的磨损，轮胎的寿命一般呢大概是6万公里，接近寿命的轮胎胎纹会被磨得很薄，达到轮胎的沟纹中的磨损标志。那这种长期摩擦的轮胎跟地面的附着力也会变差，导致刹车的制动距离变长。在这儿呢，踩刹车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挺用力踩，可车子的制动的效果就是比较慢。但这两个原因都不是最主要的，其实刹车感觉变软最主要的是跟刹车油有关系。现在大多数车的制动系统都是液压制动，就是需要用刹车油加压给刹车片呢传递制动力。刹车油被压缩之后，体积呢不容易减小，说白了就是不容易被压缩，这也是为什么刹车呢必须用专业的刹车油的一个原因了。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滨海大道，由北向南现在拥堵869米。罗马路由东向西，从罗马二桥到罗马一桥现在拥堵

931米，北辅路由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拥堵883米，家具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832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东向北从管理中心收费站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桥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这里拥堵2.06公里。石新路由东向北现在拥堵780米，缓行412米。东深路由南向北科技路附近拥堵922米。水巷大道由南向北拥堵548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现在啊，种植牙呢已经成为缺牙修复的优选方案了啊，不仅能够帮助大家恢复自然咀嚼的功能，还能够提升大家的生活品质，守护大家的晚年生活质量和尊严。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啊，仍然是有一类人群啊，就是种牙呢是非常受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骨质疏松啊，骨量不足，或者是高龄的慢病人群，因为骨质条件特殊，骨愈合能力弱，手术耐受性差，那么很多呢骨质疏松缺牙的市民啊，一直是不敢种牙，没有办法放心的去种牙，长期呢忍受缺牙的困扰。现在啊，正值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火热进行当中，为了解决大家慢病啊疑难缺牙市民的刚需，那这次的活动呢全新升级，向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全面启动，让更多高龄的或者是骨质疏松、骨量不足、复杂骨条件的疑难缺牙病例都能够享受到安全、高效、专业的定制化种植服务。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他也会和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这一次种牙节的专项升级福利和技术优势。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固德口腔的健康顾问邹老师。邹老师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邹老师走进直播间啊。今天呢，邹老师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啊，咱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哈。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啊，第14届德国种牙节当中呢，专门针对像糖尿病啊、三高啊、愈合能力偏弱的人群，推出了专属加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的种植牙。那您能说出任意一款吗？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知道答案之后啊，大家可以。

0: 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现在啊，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一次的种牙节专门升级了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那可能很多听友啊还不太熟悉啊，这个筛查对于骨质疏松啊、骨量不足的缺牙朋友来说，具体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自己也很好奇，像我身边呢也有亲戚啊，你看才30多岁，这体检呢就查出骨密度偏低了，他想种牙呢又不敢，所以一直在拖。我相信啊，有很多朋友也有类似的困扰。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请邹老师给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给大家好好的聊透彻啊，让大家对这个情况呢也有更多的了解，好吗？
1: 嗯，好的。说到一个那个骨质疏松呢，大家反应啊可能都会觉得是老年人才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0: 对。
1: 但是呢，我想告诉各位，就情况啊，就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嗯。
1: 因为现代人呢，他经常久坐啊，缺乏一些运动啊，包括饮食的一些不均衡、日照不足等等，以及呢还加上部分女性绝经后她的一个激素水平的变化，
0: 嗯，
1: 所以呢，现在我们看来的话，骨质疏松呢，它是呈现一个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啊，就30-40岁做骨密度检查发现偏低的啊，临床当中是并不少见的，
0: 嗯。
1: 这就意味着他的骨量不足呢，已经不是说是高龄专属的问题了，他是说广泛存在于各个年龄段的一个缺牙患者当中，
0: 嗯，
1: 像一个40岁不到的市民，可能因为长期缺牙不补，那么他的牙槽骨呢会严重的萎缩，
0: 嗯，
1: 那可能拍片一看，哎，他的骨量啊跟这个70多岁的老人呢差不多，所以呢，骨质疏松缺牙种植已经从一个老年话题呢变成了一个值得全社会重视的一个医学问题了，
0: 嗯，
1: 因为它不是说我们一个非常小众罕见的，而是说我们种植医生每天都在面对的一个常规的挑战啊，
0: 嗯，
1: 像我们在门诊当中呢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缺了牙本来就吃不好饭，跑了一圈医院呢却又告知哎种不了，这种失望的心情啊就是我们特别理解。
0: 对。
1: 但是呢，我们想告诉大家，骨量不足不等于说种不了牙，前提呢，它是找对地方、找对人。所以呢，这次德国种植牙专门升级的慢病专项筛查呢，它就是专门针对骨质疏松、骨量不足这类种植的困难户，开放一条专门的通道去做一个全面精准的评估，看看适合它什么样的一个方案。
0: 嗯。
1: 所以说不管说是20岁、40岁还是说80岁，只要说他的骨量不足，我们就必须得认真对待。那14年来呢，我们团队在这个疑难种植领域啊是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的，每年完成超40000例种植手术，80岁以上的高龄种牙数量呢在大湾区是排在前列的。目前我们最高龄的种牙记录呢是94岁。这背后呢它不是运气，而是一整套针对疑难病例的陈述的一个流程。我们希望啊每一个骨量不足的缺牙市民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解决方案。
0: 嗯，你看啊，刚才我们这个邹老师给大家介绍的也是比较详细了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呢因为担心自己比如说骨质疏松的问题，那种牙呢的确会存在着很多的这个担心啊。那这一次的德国种牙节呢专门升级的慢病专项筛查，那么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些种植困难户开放了一条专门的通道哈，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有听友在互动平台上留言，他说今年呢是50出头啊，左边几颗后槽牙呢已经没了好几年了，近10年来啊都只能是用这个右边这个牙来吃饭，时间久了呢就越来越发现这面型啊有点斜的厉害，就想做这个种植牙修复，形象呢也会更好一点。但是呢他在一家诊所做了这个检查，被告知呢说他的骨密度啊是比较低的，种牙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高。那看来呢这骨量不足确实啊拦截了很多人的种牙梦。那说到这里我们也问一下邹老师，

0: 这种骨量不足的情况啊，种牙它到底会难在哪些方面呢？
1: 嗯，刚才这位听众啊，我们说他的情况呢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讲三个最核心的一个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的难点啊。因为这些难点呢，它不分年龄，只要是说他的骨量不足的患者都会遇到。像第一个难点，他的就是骨量少，地基薄。大家可以想想，就是我们盖房子的时候啊，这个土层厚实呢才能说把这个地基打牢。那如果说它的土层松软稀薄，它的桩呢就根本打不稳的。其实呢种牙也是个道理啊，就它骨头不够啊，它的植体就站不稳。因为它的骨密度低就是低，那种植体它植入之后呢，它是没有一个足量的骨量呢去包裹去固定这个种植体。所以它的初期的稳定性啊就长不好。这个呢也是最直接也是最棘手的问题。
0: 嗯，
1: 那第二个难点呢，就是它的骨头啊长得慢。因为这种骨密度偏低的人呢，它的成骨细胞的活性啊相对是比较弱的。
0: 嗯，
1: 种完牙之后呢，它的植体啊和这个牙槽骨要长到一起。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叫做骨结合。健康的骨质呢可能3到4个月它就已经长牢了。那像骨量不足的患者呢，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呢他面临骨结合失败的风险。他的愈合周期呢每拉长1个月，他的变数呢就会增加一部分。那第三个难点呢，就是很多骨量不足的患者，他不光光说是他自身骨头的问题啊。像有些人呢长期服用药物，他会影响他的骨代谢。有些人呢他内分泌方面的一个困扰。像有些可能女性绝经后的他的骨流量的一个加速失去，这些因素呢叠加在一起，让种植方案的设计呢就会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呢骨量不足种牙挑战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不仅仅说要求机构的硬件的设备水平要过硬，它更考验医生的技术，还特别考验种植体它本身的材料科学水平。因为书中的骨质啊，它对应的植体的材质，包括它的表面处理技术，还有包括它的螺纹设计等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句话就是说，骨量不足不是不能种，而是说不能随便种啊，它必须得用更精准的评估、更适配的方案、更专业的操作来去进行对待。
0: 其实听我们刚才邹老师这样介绍，大家应该能够了解啊。的确啊，这骨量不足呢，种牙会存在一些这个麻烦，存在一些困难。但是呢，它并不是不能种，但是它只是不能随便种。所以咱们在选择医疗机构、选择医生、选择这个植体的时候，要特别谨慎。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1瓶49元，2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 推开车门，

0: 房子近，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5: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刚才呢，听了我们的嘉宾啊，邹老师给大家介绍啊，就是关于这个骨量不足种牙到底难在哪些方面。听他详细的介绍之后啊，相信有很多朋友就是存在骨量不足的情况，想要种牙的这些朋友呢，听完之后也算是明白了其中的这些难题到底出在哪里。很多缺牙市民呢，一直会有一个误区，觉得这个骨条件差，能不能种牙啊，只能看这个植体怎么选。实际上呢，骨量不足的人群进行这个种植牙修复啊，术前完善的口腔评估，量身定制的科学修复方案啊，这是一切的基础，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顺着这个话题继续的深入来了解一下，对于这个骨量不足的缺牙患者来说呢，除了做好这个关于手术的科学评估，还有哪些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它会直接决定了这种植牙最终能否成功，长期使用是不是稳定。关于这个一点呢，我们请邹老师具体的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
6: 其实针对这个骨量不足的患者，他种牙的一个成败的呢，我们说有三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啊。那三个呢，第一个就是医生的经验，第二个呢就是他一个方案的设计，第三个呢就是他植体的匹配。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医生的经验，因为我们说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他能够呢在术前就能精准判断你的骨质到底行不行啊，这个骨量呢它到底够不够，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力度和深度呢去植入这个种植体。特别是骨量不足的一些病例，它植入的角度啊，比如说像偏移度或者说它的深度差一毫米，可能就是成功和失败的差别了。因为它这是毫米级的精准啊，所以呢它是毫米级的一个精准呢，它也是一个长久使用的一个保障的。第二点呢就是它的一个个性化方案的设计啊，骨量不足了它是没有通用的方案了啊，它的每个人的骨密度不一样，骨量的分布也不一样，缺牙的位置也不一样，年龄和身体的基础条件呢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必须是说一换一侧啊，量身定制化的。第三个是种植体的匹配，因为种植牙呢能不能在疏松的骨质里面去站稳这个脚跟呢，很大程度上呢它是取决于种植体它本身的材料的性能以及呢它的表面处理技术。那我们要看这个材料强度够不够，它的表面处理技术能不能主动的去触动它的骨愈合，包括它的螺纹的设计能不能在这个松软的骨子里产生足够的锁紧力，这些呢都不是玄学，而是呢材料科学家和工程师啊他在实验室里面反复验证出来的一个成果啊。我们打个比方，就是普通的种植体呢，它就好像一个普通的螺丝拧在这个实木木板里面，可能这个呢还行，但是呢如果说这种普通的螺丝呢它拧在这个普通合成板里就很容易丝滑。而针对骨量不足设计的一个高性能的种植体呢，就好像说是专用的膨胀螺丝它的螺纹的角度啊以及它的表面的纹理还有它的材质的硬度都需要经过一个优化，在松软的材质里面呢也能牢牢抓住。所以材料科

表上看起来哈、豁牙露齿的，更主要是会影响你的咀嚼，直接影响你的这个营养吸收，也会影响你的吐字发音，那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也很大。所以有这个牙齿缺失的朋友啊，一定要及早的进行修复。尤其呢，之前啊，因为这个牙齿的这个牙槽骨的条件不太好，或者是有其他的慢病的朋友，那么大家会有一些担心。那这一次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也正是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他们特新增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覆盖了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啊。那这一次的种牙节呢，也是全程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这个团队呢，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0000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关于说到这个种植体，先给大家来说两款国际经典标杆大牌啊，比如说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的，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的品牌呢，也是它。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啊，用的也是这个诺贝尔种植牙，也是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了。另外第二个经典品牌瑞士世卓曼，这是百年精工传承，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率先推出的亲水表面种植牙技术，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以极致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另外再来说一说啊，高龄体弱愈合能力相对比较差的人群，那么给大家推荐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蓝色轻骨植体呢，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牙槽骨条件。比如说蓝色刀锋，蓝色刀锋啊，这是旗舰款，初期稳定性比较强，专攻骨量不足以及即刻种植。还有蓝色全效，这是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后牙修复都是可以的。另外蓝色海洋，这是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可靠。另外再来说说啊，像骨质疏松、骨量萎缩人群，哎，他们适配的一些种植牙，像诺贝尔太超能种植牙，它呢特色就是金色颈圈，利于软组织附着，减少边缘骨吸收，轻骨更轻牙周。这个牙周高风险人群呢，选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案。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四级冷作态拉伸强度达到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骨质疏松也能够强力锁紧。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啊，这是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设计典范，更快骨结合，更高成功率，专门攻克复杂骨矿。另外暑假呢正是矫牙一个好时机啊，福利惊喜千万别错过。像隐形矫牙三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矫牙的核心啊，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质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7: 对
5: 对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3: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4: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5: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6: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

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原创歌曲，那么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那么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固德口腔的健康顾问邹老师啊，请他呢跟大家的详细讲解一下啊，这一次东莞德国种牙节专项升级福利和一些技术优势。那么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机会难得啊，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邹老师给大家介绍的也比较详细，让咱们大家呢对于种植牙也有了全新的认识。说到种植牙呀，这里面的学问还真的挺大啊，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一颗小螺丝钉的问题。那针对不同程度的骨量不足，目前啊临床上都有哪些经过大量验证让人比较放心的选择呢？我相信这也是所有骨量不足缺牙的一些听友啊非常关心的部分，就是到底有哪些方案能够解决我存在的这个问题，帮助我恢复这个口腔健康啊。那这些方案也好，种植体也好，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请这个邹老师具体给帮大家来梳理一下好吗？
1: 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专门为骨量不足的人群打造的一个王牌系列啊，叫蓝舌种植牙。这个系列的核心理念呢，就是骨头条件差也能种得稳啊，它是搭载了 SPEED 蓝舌轻骨技术，通俗的讲呢，就是它在种植体的表面呢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这个特殊的处理呢，它能够主动的去促进骨头的愈合，让种植体和骨头啊能够更快更好的长在一起。
0: 嗯，
1: 因为蓝舌种植牙的它表面呢，它是有独有的蓝色，它是前沿轻骨科技的标志啊，印证呢它这个种植体超高洁净标准，依靠它的钙离子表面的工艺呢，去加快它的骨结合，实现更稳定更快速的一个愈合效果。
0: 嗯，
1: 啊，这个系列呢总共说有三款啊，第一款我们叫蓝舌刀锋啊，它是旗舰款，是专攻骨量严重不足的病例和即刻种植。
0: 嗯，
1: 它的设计呢也非常巧妙啊，即使说在骨量很少的情况下也能够提供超强的初期稳定性。
0: 嗯，
1: 像普通的种植体呢，可能说它的骨量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能种，而蓝舌的刀锋在骨量极少的情况下呢，它依然能够稳稳的植入。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遇到的骨量条件呢，已经差到连植入的基本盘都不够的病例，传统种植体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施展的空间。那这个时候呢，蓝舌刀锋的优势啊，它就体现出来了。
0: 嗯，
1: 在很多其他机构被判定种不了的一些患者，通过蓝舌刀锋呢，都能够找到解决方案。第二款呢，叫蓝舌全效啊，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修复还是后牙咀嚼功能修复呢，它都能胜任。第三款呢，我们叫蓝舌海牙，

0: 啊，它的品质呢是非常可靠，价格呢也很亲民，大众性价比之选。
1: 嗯，
0: 因为蓝色种植牙系列呢，目前是我们临床上针对骨梁不足用的最多的方案，因为它真正做到了对症下药啊，就是骨头条件差，就用专门为骨梁不足设计的种植体来解决，精准匹配它的需求，才能严丝合缝。
1: 嗯，你看啊，我们刚才这个邹老师给大家具体分析介绍了啊，针对不同的情况，咱们适配什么样的种植体，给大家做了一些选择啊。那蓝色种植牙呢，它也是依靠前沿轻骨技术，在全球市场啊收获了牙医和患者的一致好评，可以说它是骨量不足人群的硬核解决方案。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想追问一下，就有些骨密度偏低的患者呀，他不光这个骨头的条件不理想，可能牙周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像牙龈红肿、发炎、反复发作。那我身边啊就有长辈也是有这种情况的，吃东西的时候呢牙龈出血，种牙呢又怕骨头不行，所以特别的纠结哈。那对于这类骨质和牙周双重困扰的朋友，邹老师有没有既能够促进骨愈合又能够兼顾牙周健康的进阶选择呢？
0: 嗯，这个是有的。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精准啊，就是临床上像这类的患者确实不少。
1: 嗯，
0: 他的骨密度偏低的同时呢也会伴随着牙周条件不佳啊，这两者呢往往是相伴出现的。因为骨质流失啊，它和牙周组织的一个退行性变化有着相似的病基础。
1: 嗯，
0: 对于这类患者呢，一般的种植体它解决要愈合的问题啊，骨愈合的问题，但是呢它牙周软组织方面呢可能会留下隐患。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给他们推荐的呢是诺贝尔钛超能种植体啊。诺贝尔这个品牌呢大家都应该不陌生，它是种植牙领域的标杆啊，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呢共同成立的，全球第一例的种植牙其实用的就是它。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呢，世界种植牙使用的寿命记录也是诺贝尔这个品牌保持的啊。所以钛超能这款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搭载了精致表面技术，像传统植体呢主要是解决的是骨头长上去的问题。
1: 嗯，
0: 但钛超能呢走得更远，它的颈部啊有一个标志性的金色颈圈设计。
1: 嗯，
0: 它是能够主动的去吸引牙龈的软组织去附着的，形成一个天然的密封圈，能够有效的减少边缘骨吸收，防止了细菌侵入。简单来说，它不仅仅清骨还清牙周，对于骨密度偏低同时呢有牙周困扰的患者来说啊，这款植体等于是一箭双雕啊，骨愈合和牙周保护呢同步完成，不光说骨头长得好，牙龈呢也能保持健康状态。
1: 嗯，刚才我们邹老师给大家又介绍了啊，这个一个进阶的选择就是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的确啊，咱们每个人的这个牙槽骨条件呢可能不一样，牙周条件也不一样，所以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啊，为了能够让这个种植牙更稳固，咱们除了要关注这个医疗机构怎么样，这个医生的经验丰不丰富，另外对于这个种植体的选择呢也是要比较谨慎的啊，针对不同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这才是最主要的。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3: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4: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5: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妈妈，有闪电。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0: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7: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刚才呢，我们提到啊，说希望能够既促进骨愈合，又能够兼顾牙周健康的进阶选择种植体。那我们的嘉宾邹老师呢，给大家推荐了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啊，可以说是轻骨又轻牙周，这个点啊确实很打动人，优势也是十分突出的。相信很多朋友呢也留意到，那这一次的东莞德国种牙节啊，他们重点带来了多款德系种植牙。长久以来呢，这德国种植牙呢是以简单稳固耐用而著称的，同时啊一用就是30年的标签也是深入人心。像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两款啊，在这个夏天呢也是收获了大量患者的好评。有一些缺牙市民呢也是慕名咨询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这个邹老师具体的再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两款种植体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呢？
8: 好的，我们先讲一讲这个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它最大的特点呢，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强力锁紧啊。因为它用的呢是特级的医用4级冷铸钛，它的拉伸强度是高达1000兆帕的，所以它的材质本身呢是非常的坚固。更重要的是，它采用了和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的根型设计，在骨密度低、骨质疏松的情况下呢，植入后啊依然能够获得非常出色的粗细稳定性。所以呢，对于这种就是骨密度特别低啊，就最担心的就是说种进去锁不牢容易松的患者来说呢，

0: 奥西伯格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痛点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就是德国德美克种植牙。
1: 嗯，
0: 那么它的特点呢是适应性强。
1: 嗯，
0: 是专门呢应对这种各种复杂的骨况啊，比如说骨头有炎症后留下的缺损、形态不规则等等。它同样呢也是采用全球材料巨头美国卡朋特啊供应的一个高品质的世纪冷作态作为它的基材。原材料的标准呢它是处于行业的高位的。
1: 嗯，
0: 因为它采用了国际的更新设计典范，这个设计本身呢就是为了应对各种不规整的骨况而产生的。
1: 嗯，
0: 就是说不管你的骨头条件有多特殊，它都能够很好的去适应，能够实现更快的骨结合和更高的成功率。最后呢我也帮大家梳理一下，骨量严重不足呢我们选蓝色的种植体系列，骨量极差呢选择蓝色刀锋，那像这种骨密度偏低同时牙周不好的选择了诺贝尔钛超能。
1: 嗯，
0: 像骨密度特别低特别担心锁不牢的，而且呢他想拥有稳固的咬合力的，那就选德国的奥西伯格种植牙。
1: 嗯，
0: 如果他的骨况复杂不规整的，想要缩短恢复期的，那我们就选德国的德美克。
1: 嗯，
0: 记住一个原则，不是说最贵的就是最好的，或者说最适合你的骨头条件才是最好的。那这次种牙节的专项筛查呢，就是帮助大家搞清楚自己属于哪种情况，适合哪款方案。有需要的听众呢，可以通过节目互动渠道进一步了解。
1: 嗯，那其实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邹老师啊，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口腔保健知识和修复建议哈。你看，从骨质疏松的科普，再到不同种植方式的一种选择，可以说他讲的特别透彻又接地气啊。相信大家呢听完之后也是啊，好像了解了更多，特别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不同缺牙的情况，应该怎么样选，也给了一些明晰的指导，让大家心里有底。那既然咱们这个团队啊在高龄疑难种植上积累了这么多的实战经验，那能不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这个邹老师啊具体给我们来说一说，从这个术前的评估到术中的操作再到术后的维护，在每个环节当中啊你们团队是如何为高龄老人把好安全关的呢？
0: 我们首先说一个点，就是说确实就是高龄的老人呢在种牙的难度啊它是远高于年轻人的。
1: 嗯，
0: 因为高龄的老人呢他的一个身体的耐受力啊是比较弱，而且基础疾病多，口腔条件呢也是比较差的。
1: 嗯，
0: 所以呢董毅教授在带领团队呢建立了一套全维度高标准的安全诊疗体系。首先在术前我们会给老人呢做一个全面的综合评估，一方面呢需要做一个全身的体格检查，掌握他的一个身体机能，另一方面呢用高精尖的影像设备呢去精准的扫描他的牙槽骨的骨量、骨密度、牙周状况，彻底的摸清他的口腔条件。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关注到老人的心理状态，很多老人呢他也是比较紧张怕疼啊，我们会提前呢去进行一个沟通的疏导，量身定制一个重要的时机方案和专属的麻醉方案。针对有这种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老人呢，术前呢我们会重点管控病情，确保血压血糖呢它是稳定在一个安全的范围的。由于心血管疾病的长辈呢，我们会监测他的心功能，提前预防一些突发的情况，保证全身的这个身体状态啊，适合手术。其中呢麻醉安全呢是高龄种牙关键的一环，也是我们的核心优势之一。老年人他对于传统的麻醉药物啊他的耐受度低，风险更高。我们全程呢采用国际先进的微针麻醉技术，镇痛精准，速度快，对血液循环和脏器影响呢也是非常极小的，舒适度高，非常适合老年人体质。那么对于极度紧张、心理素质弱或者说身体条件呢特殊的老人，我们还会开启全程的心电监护，配合温和的镇定方式啊，让老人呢在放松平稳的状态下呢去完成治疗，大大的提升他的一个舒适度、安全性。 手术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全套一次性的器械，杜绝术后感染，同时呢也充分考虑老人的身体的承受极限。我们医生呢练就了极速的稳准的操作技术，我们的考核标准要求呢就是种植牙医生啊1分钟内要精准完成单颗的种植，手术时间越短，创口越精细，那么它术中的风险呢就会越低，术后肿胀疼痛就会更轻微，愈合也更快。那凭借这套成熟的体系呢，我们也积累了海量的高龄疑难种牙成功的案例。也正因为我们多年坚持一个标准化的规范诊疗，专攻一些这个疑难的慢病种植，靠技术和口碑积累了大量的信誉。很多患者都是口口相传，慕名而来，不少朋友呢也是专门从这个香港啊、深圳呢、广州啊、佛山等各地的赶来，还有外省的患者呢乘坐就是高铁就诊，甚至不少海外华人华侨呢专程回国跨国回来找我们看牙种牙。那第10届德国种植牙慢病专项筛牙呢筛查正在进行当中，有需要的市民朋友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啊来去做一次全面的口腔检查和种植评估，看看自己适合哪一款方案。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我们整个团队会全力以赴帮助大家去把关，为大家的种牙呢保驾护航。
1: 的确啊，有牙齿缺失的朋友啊，大家及时的行动起来，尤其呢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哈。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需求呢，这一次啊特新增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那么大家可以去检查一下，看看你是否有条件可以进行牙齿修复。那么这次筛查呢，涵盖了三高，还有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那么这一次的种牙节呢，全程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他们团队呢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啊超过了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还有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当然说到种植体呢，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国际经典标杆大牌啊，比如说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的，是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品牌，也是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也是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另外第二个经典品牌瑞士世卓曼，这是百年精工传承，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率先推出亲水表面种植牙技术，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以极致的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另外我们再来说说针对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人群，有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蓝色轻骨技术呢，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骨条件的牙槽骨的条件。像蓝色刀锋，这是旗舰款，初期稳定性强，专攻骨量不足以及即刻负重。像蓝色全效，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后牙修复都是可以的。蓝色海洋，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可靠。另外针对骨质疏松、骨量萎缩的人群，像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它是减少边缘骨吸收，轻骨更轻牙周高风险人群先进的安全方案。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四级冷作态，拉伸强度达1000兆帕，骨质疏松也能够强力锁紧。像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更快骨结合，更高成功率，专克复杂骨矿。另外呢，暑假也是矫牙的好时机啊，惊喜福利别错过，隐形矫牙3折起。那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1:1量身设计矫正方案，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那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第14届德国种牙节当中专门针对慢病等等 偏这个人群啊推出了专属加速愈合。

种植牙，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吗？比如说士卓曼 BLX 种植牙、德国天空种植牙、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蓝色种植牙等等啊。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张欣，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再次感谢邹老师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0: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午的道路交通情况。先看主城区，今天主城区个别路段拥堵还是较为严重的，比如东城中路文华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啊。龙生路从龙城路到石龙的兴裕路这里啊，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估计也得半个小时。这是主城区两段较为拥堵。今天环城南路反而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啊。然后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现在看到樟木头石新路从石新路到笔架山路的东向北方向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水乡大道从北海河大桥到道红路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金朗南路的西向东同样500多米的拥堵，管章路工长路附近的东向西也是将近500多米的拥堵，以上路段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哈。这是咱们的一些快速路，环城路。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今天较为拥堵的高速路段是珠三角环线高速，从管深高速到黄江服务区这里的南向西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将近20多分钟才过得去。同样，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另一段，管龙路收费站附近的南向西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潮管高速从长平立交到甬管高速的东向南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以上路段可能需要10到20分钟的通行时间。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四中午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法治一线的栏目，我是主持人之威。那我们的栏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联合推出的东莞空中普法基地啊，咱们一起跟大家关注到东莞人民的法治午餐。今天咱中午吃点啥，跟大家来聊点什么事儿呢？转眼之间啊，已经来到了7月30号，对吧？这七月份明天周五过完，将开启八月份。那对于很多的学生群体来说，我们说在整个暑假过程当中，非常关心这一老和一小，尤其对于一小的各类安全啊，从生活安全、生存安全、法律注意事项啊，各方面电信啊等等，我们都有跟大家做到相应的说明和提示哈。那这不，确实，因为到了这个时间段呢，尤其是一些大学毕业生，甚至是高中毕业生，他已经成年了，那急需呢可能是找一些工作啊，比如你看我们台里也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实习生啊，来这个学习一下有可能走入职场之后自己可能要经历和面对的。那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也是不可能让孩子直接歇俩月的，就很多的学生群体都是趁着这个暑期过程当中呢，一呢是多休息，第二是多见识，第三就是多历练了。那在多历练的这方面呢，其实有很多的渠道和方式，去公司，去企业，是吧？然后或者做一些自媒体，那当然了还想挣点钱。所以有的时候啊，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些日结呀，啊，这种兼职啊，就在学生群体当中。

0: 中充斥着。确实，有的时候确实有一些这样的好的兼职工作啊，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我们临时性的工作，需要年轻人去完成啊，给一些报酬。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到的，一定要锻炼火眼金睛。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啊，这各类的高薪兼职，甚至啊，越来越多新型的，看似是为学生群体创造福利、赢取财富的机会，其实都蕴含着诈骗的风险。所以在这暑假过半啊，可能很多的学生群体刚刚比如说都去旅游了，都去休息了，下一个月呢可能会有一些实习安排或者一些这个工作安排的时候，我们就要跟大家今天好好提提神儿，说说这些相应的注意事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我们在后台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留言，比如有位家长就说到了，他说我们家孩子高考完了啊，然后现在这个成绩录取结果也出来了，那等待录取结果的所有的时间，他想怎么玩怎么玩，对吧？报复性的娱乐没关系，咱也不能说人家都苦了这么多年了，肯定让孩子好好休息休息啊。但是啊，这天天抱着手机就爆出事儿来了，爆出什么事儿来了？他说这孩子跟他讲说看到了一份叫做海外游戏代练的兼职，这母亲说你有那么好的技术吗？然后人家说找到我了，你就不相信你儿子是不是啊？结果对方呢说把工牌都发过来了。这母亲心里打鼓了，因为玩游戏这件事他确实不擅长，他也不了解，他就想问问这一类靠不靠谱。哎呀，那靠不靠谱呢？尤其是这种啊，这种高薪低门槛，那我们就说了，一般都会蕴含着陷阱。那到底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陷阱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说说看。因为每到七八月份，就是咱们学生群体遭受电信诈骗、陷入求职陷阱的高峰期。在七八月份的中旬啊，咱们说了，所有的话题实说实心，长提长，才会有这样的效果。所以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了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啊，玉石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拆解一下学生群体，包括高薪兼职和境外务工，甚至是充当了工具人的整个链条。那首先我们请玉律师跟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我们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来自广东品峰律师事务所，玉石律师。
0: 欢迎玉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玉律师，你看刚才这位做了个介绍啊，这个家长的提问，我觉得听现在真的是我们说一直大家都在创新啊，创新对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源源不动的这个源头啊，企业要创新啊，我们要创新，律师要创新啊，这不是骗子也得创新啊。你看人家长提到了说这海外游戏代练听起来就挺新的，那您对这事怎么看？
1: 听起来确实是很诱人的，但是那个工牌的这个照片的话，大概率是 PS 合成的。已经2026年了，骗子用的
0: 已经炉火纯青了哈。
1: 是的，已经改成了精细化的包装。骗子现在不光会给你发这个工牌，还会发办公室的 VR 全景，甚至伪造当地的报纸招聘版面。所以学生群体面对高薪诱惑，要提高警惕。我们不仅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更要守住自己人生档案，别因为一张银行卡或者是一次冲动的这种出国淘金，给自己留下一辈子的案底。
0: 是的，这话也就是直接就做出了这么，就我们说这个把高度拉得非常高啊，甚至说把这危害性拉得这么强，真的有这么强的危害性吗？啊，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这样的意识，学生群体就说，哎呀，我说白了，他就不是让我们帮他代练吗？我最多我不就是相当于拿不到这个代练的报酬吗？怎么像您说的，还得影响到我的人生档案了啊，甚至还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案底了呢？咱们慢慢通过今天一期节目，好好跟大家来说说看啊。您在我们说完之后，可能你就会有明显的感受了啊。因为确实现在这个骗子他的技术啊、装备啊都升级了，但是呢，咱们还是啊由浅入深。我们从大家最容易放松警惕的这个兼职说起，因为刚才我也说到了，现在这个很多是有一些真实的兼职工作的，它也是咱们现在的工作的类型之一，尤其是适应一些流动性比较强的啊。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去奶茶店做一个这样的兼职啊，去肯德基是吧？甚至说，比如这个会展中心，我们做一天会务，那拿一天钱，这都叫兼职啊。但是呢，现在这种日结兼职，尤其是在大学生群体里面，它种类越来越多啊，比如说还有那种动动手指，就是你拿你的支付宝帮他收一个钱，收完你再转给别人，

0: 你就能拿一个佣金啊，转100拿10块，是吧？那反诈里面我们也多次说到过这种问题，这叫什么呢？这就典型的跑分的洗钱啊。那很多学生群里觉得就是这个，你看卡在我手里，对吧？密码也是我管，为什么这事儿就是犯罪了？刘女士帮我们解释解释好不好？
1: 好，这种卡在自己手里的错觉恰恰是骗子精心设计的心理麻醉剂。很多学生误以为只要不泄露密码，卡不离身，自己就只是个旁观者。
0: 嗯，
1: 但在法律的角度下的话，这种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为犯罪资金洗白提供了一个通道。
0: 嗯，那这样咱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尽量以案说法，有没有真实的这样的案例能跟学生们群体们讲一讲？那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转给人家，转给于律师一笔钱，我于律师我转给你，然后你过两天把这钱转给谁谁谁谁谁，那很多学生群体就说那就帮着转一下嘛，它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它怎么就涉及到刚才提到的洗白的这种通道的问题了？
1: 好，这种案例有很多。今天我讲的这个案例的主角是小航，是一个职院的大二学生。他的同学小胡呢跟他说，借你的卡走走账，一张卡呢一天给你300块钱，你就坐着玩手机就行了。小航心里就想啊，卡在自己的手里，密码也是自己管着的，能出什么事儿呢？然后结果他就为了赚这些快钱，去银行办了4张新卡，
0: 嗯，
1: 和另外一个周同学，新办的3张银行卡，连同优盾就一起交给了小胡。短短几天，小航的4张银行卡的流水就高达了432万，
0: 嚯！
1: 周同学的3张卡的流水也有259万，
0: 嗯。
1: 直到警察找上门，小航才如梦初醒。
0: 这400多万加200多万啊，这个数字摆在这儿，后果就严重了呀！啊，因为金额在这摆着的。
1: 对，
0: 那这钱哪来的呢？
1: 这个钱里面有老人被冒充客服退款的，然后这个就被骗走的养老钱，
0: 嗯，
1: 还有这个宝妈刷单被骗的学费，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一些。
0: 就这些钱都是骗来的，
1: 对，是被骗来的。
0: 这是从我们昨天节目里骗出来的，因为我们昨天讲的就是这个银发经济的财产安全的话题啊。你看这一老一小这样联系上了啊，那后来因为他这个金额确实太巨大了啊，
1: 是的。
0: 那最后判了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他到底是受到了一个刑事行政啊，这个刑事处罚还是民事处罚？
1: 刑事处罚呀，这么大的金额，
0: 嗯，
1: 法院呢最后判决小航是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然后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0: 嗯，
1: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罪名呢，就是平时常常说的这个帮信罪。
0: 嗯
1: 嗯，小航呢也在悔过书里边写道：“我以为只是帮人转个账，没想到就转丢了自己的前途。”
0: 嗯，
1: 更惨的呢是学校随后就开除了他的学籍。
0: 嗯，这就案底了啊。
1: 嗯、对的。
0: 嗯，所以这成了代价了啊。你盯的是那几百块钱的佣金，骗子盯的是什么呢？盯的可能就是你的这个人生了。
1: 是的，
0: 你看，这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于律师提到的哈，你想要拿到是那几百块钱的佣金，可能最后影响到的是你的人生档案啊，留下了一辈子的案底哈。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个帮信罪。那很多朋友们可能有这样的误区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可能觉得只是发一点钱啊，没想到连学籍没有。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说，当然你在这个帮助过程当中，他涉及的金额比较小，比如说他整个这个犯罪流水才几百块钱啊，这骗子也不是什么成功的骗子，那可能最后的这个影响没这么恶劣。但是就是这个问题，你当你把你的卡借给别人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吧？
1: 对的。
0: 嗯，后果不在你的预期范围之内，你不可操控，那就把风险给到了别人去掌控，那你随时可能你都要为这个风险而去背接下来的后果啊，所以绝对是一种得不偿失的事儿。我们真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啊，这第一种就是我们说的跑分儿啊，帮信跑分儿，这都是平常大家可能经常听到的。那当然还有一种叫做培训贷，什么意思啊？就是现在这个在应届毕业生里面也特别火啊。如果你是一个应届毕业生，对吧？您可能会听过这个培训啊。那什么叫培训贷？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套路？咱们跟大家拆解拆解，把时间还是交给于律师。
1: 好，这种呢它就是一种披着职业赋能的外衣，实则呢是一场精心包装的金融陷阱。
0: 嗯，
1: 他们往往以岗前实训、技能提升为名，打着高薪就业实训的旗号跟学生说，你技术不够， 得参加我们的这个岗前培训，培训完了呢就可以直接进大厂，学费呢也是由公司垫付，你入职之后呢分期还就可以。以这种呢去诱导学生签订所谓的这个培训协议，将高额培训费转化为个人贷款，一旦陷入其中，求职者不仅学不到真本事，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甚至可能因为逾期影响个人征信，让本就艰难的求职路雪上加霜。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学生朋友们，凡是入职前让你贷款，让你交押金交培训费的，不管说的有多天花乱坠，都要提高警惕，避免落入骗子设下的圈套。
0: 嗯，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经常跟大家说，就看似是一份好的工作，对吧？结果要你先培训后入职，这也正常，对吧？你很多的这个单位呢是需要先经过一个岗前培训，然后你才能正式入职。但这个前提是什么？是你入了职之后你才进行的这个培训。一，它翻过来了。第二呢，像这种培训啊，就是企业组织培训是不收费的啊，对吧？这是咱们在劳动合同法你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入职了，你在实习期的时候先给你组织这个培训，那是正规企业这么操作的。但反向操作，然后以提升为名，就是你先了培训才能入职，为了收取这个费用的话，各位就要擦亮眼睛了啊。但是呢，这里面我们也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套路各种特别多，然后有些应届毕业生呢，你说让他立马就能识别出这个套路来，尤其在我们整个求职大背景这个环境之下，一份好工作确实不好找现在。是吧？
1: 是的。
0: 那在这样背景之下，那人家跟你这样说了，那你为了这份好工作，很多时候就可能就也就签了，是吧？签了，然后呢，可能有一笔培训费用自己算了一下，也觉得 OK， 人家不会说拿这个给你算这笔钱，比如说啊，你交这是培训费，人家可能说了这就是住宿费，对吧？或者你要上班之前你需要买一些这些必须的一些产品啊，我们不收你这些钱啊，培训费我们不收，但总归他有各种理由都会收了你的钱。那真的如果说学生真签了这个合同，没有识别出来，也背了贷款了，我们该怎么去维权？我觉得这个也要我们去强调一下。
1: 嗯，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一旦发现不对劲的话，务必第一时间止损。首先呢，我们要保留好所有的证据，包括这个招聘的聊天记录、培训的合同啊，还有贷款协议以及转账的凭证。
0: 嗯，
1: 其次，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同步联系这个贷款平台说明情况，申请冻结账户或者是延期还款，避免征信受损。
0: 嗯，
1: 同时呢也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督部门投诉举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嗯，这是我们玉律师跟大家做的提醒啊。所以你看，这就是两个真实可能发生在应届毕业生身上的案例啊，就是千万别为了那几百块钱的快钱去踩法律的红线，也不要被，尤其是那些非常有上进心的同学们，对不对？被这种虚假承诺啊，先给你培训，你需要先交一笔钱，你才能入职，然后被迷了眼，那可能导致的就是我们受到的财产性的损失啊。还好，你看这一类、二类呢，我们说这大部分如果是放在财产性损失里面，我们觉得还可以弥补啊。但是如果像邦鑫那种，你留下案底的话，确实对这接下来一辈子都有影响。啊，这是从这方面来说。那接下来我们再往远处说一说啊，说说这个境外。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怎么都聊到境外了？我这一辈子都没出过国呢，还哈，你就跟我聊到境外了哈，都觉得这个境外诈骗好像离我们确实特别远。因为确实你在那个学生群体这个年龄，你说他高中毕业或大学毕业，他真的就是出国的机会比较少一些，是吧？他就觉得可能离得比较远。但是啊，听似很远的事儿，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之下，有的时候离各位非常近啊。尤其我们今天最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有19岁的这个高中毕业生啊，刚刚啊毕业没多长时间，就被一个这个女网友啊，以当主播为名骗到了哪儿啊？骗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地方，叫缅北。哎呀，那接下来这些事儿我们就觉得不用往下说了，就跟看电影似的啊。这个电影情节里面有，但是啊，这我们说影视剧来源于生活，它就在身边真实的发生了。这事儿具体怎么回事，那玉律师帮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例呢也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了。
0: 嗯，
1: 这个孩子呢他叫小轩。嗯，他是内地的一个学生。
0: 嗯，
1: 2025年6月高考结束之后呢，他在招聘软件上认识了一个女网友，对方就跟他说，来云南做直播吧， 你颜值那么高，包装一下，那就是个网红。
0: 嗯，
1: 而且呢，月薪也有好几万呢。
0: 对，网红来。

0: 但你看看他是幸运的，但我觉得这种幸运哈，我们觉得还是最好不要发生啊。
1: 这种幸运是少数的。
0: 对啊，因为有太多的无数的这种家庭，或者我们真实看到一些案例，那他就是这辈子可能都回不来了，这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话。
1: 对的、
0: 啊、当然这个你看就是现在这个案例，我觉得也折射出来一个现在一个现象，你就相当于他觉得他年龄太小，他又干不了什么大事儿，感觉这孩子呢也不是很聪明，可能就放回来了啊。那就说明什么问题？他们现在不是精准捕猎，他就已经从就是他会把这个目光啊专门锁定一类群体啊，这类群体当中呢，他就是从以前他可能漫无目的的骗到谁是谁，但现在不是啊，因为借助互联网，他可以做到精准围猎，我想要找到谁盯上谁，我就能盯上谁。对吧？
1: 对的。
0: 嗯，那尤其他们现在，你看，通过这个事情都反映出来，他们把这些目光就盯到了这些涉世未深的一些高中生啊，以及大学生身上。用什么呢？用这种网红、主播啊、高薪是吧？看似光鲜的名词来包装陷阱啊，所以就会让啊我们这些年轻人上当。所以你看看，就这个。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精准围猎啊，往往还披着一个温情的这个外衣啊。骗子往往会伪装成什么呢？什么知心姐姐、成功学长啊，通过长期的这种感情陪伴，降低受害者的一个防备心理，让年轻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啊，陷入到陷阱当中啊。所以你看，这还是说被骗的。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个词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有些孩子可能觉得自己挺聪明的，那在大学期间呢，自己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啊，然后现在看到手机上各种推送啊，外国人来国内，那咱们也可以出去挣钱，就想着去境外闯一闯，就觉得尤其算一下这个换算比例是吧，在外国挣的钱带回来那就是很多钱了啊。那这类的学生存不存在，或者说这类现象大家是怎么想的，有没有真实案例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参考的。这样啊，因为时间关系马上要报时了，报时过后我们继续请玉律师帮我们找找真实的案例，跟大家说说这里面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咱们稍后继续来聊。各位，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熏油，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7: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4: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8: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可能会有大雨。今天夜间同样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情况。气温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偏东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可能会有大雨啊。25度到30度。同时，我们要跟大家做一提示的是，目前我市的麻冲和松山湖已经出现了较强雷雨，所以预计未来2小时，万江、东城、中塘以及南城、后街、大岭山、辽步、望牛墩、松山湖、沙田、红梅、滨海湾、生态园、石牌、石碣、石龙、茶山、管城、虎门、道教、长安、高步、麻冲都会有较强雷雨。东莞市气象台在刚刚啊12:20的时候对上述阵街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所以各位要注意防范哈。那因为刚刚过12点钟，很多朋友可能要出门吃饭啊，吃完饭之后要回单位，那这段时间正好是雨水较强的时候，咱们提前做好相应的安排。再次做一提示，以上的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1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9: 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咱们这个尤其

0: 是同学们啊，这个尤其是成年同学们啊，我们的高中生、大学生，咱们警惕一些高薪招聘的陷阱，防住咱们整个安全的法律底线啊。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咱们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啊，我们的玉律师、玉石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各类的情况，比如我们这种洗钱的，也就是帮信罪的涉及情况，有培训贷的这种情况，那还集中在了国内，然后把目光移向了国外，就是境外成为淘金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19岁的高中毕业生被这个女网友以当主播的名义给骗缅北去了啊，听着像电影情节，但啊还好他回来了。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背后啊却蕴含着各类的风险，尤其比如说就刚才我们提到觉得自己很聪明想去境外闯一闯的这种学生，那这里面有没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我们继续请玉律师帮我们进行说明和分析，有没有相应的案例。
1: 嗯，是的，是有这样的案例的。
0: 嗯
1: 嗯，我这边有两个案例，其中一个呢是陈同学，当时呢他是在大一暑假的时候，
0: 嗯，
1: 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说，办张银行卡或者是和这个电话卡卖给那边的人，说的就是这个境外的人啊，
0: 嗯嗯，
1: 一张呢就能赚个几百块钱，成本呢也就几十块钱，
0: 嗯，
1: 是稳赚不赔的。然后陈同学自己算了一下，觉得很划算，就办了卡卖到了这个缅北。结果呢，那几张卡走账走了817万。
0: 嚯，很多人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多钱。
1: 是的，
0: 嗯，
1: 其中呢有28万元就是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0: 嗯，
1: 这个法院呢最后是以这个帮信罪判他有期徒刑1年2个月。
0: 嗯。
1: 陈同学呢这个只是把卡卖到了境外，他本人呢是没有出境的，
0: 嗯
1: 嗯，但是也是涉嫌犯罪的。还有一个同学呢是武同学，他是真的偷渡到了缅北，被卖到了老街的一个别墅园区，
0: 嗯，
1: 负责帮诈骗团伙找银行卡。嗯，他经手的这个转移的赃款呢就有68万多。回国之后呢他也没有逃过法律的制裁，法院判决武同学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了罚金。
0: 嗯，
1: 这两个案例呢对这两位同学的影响呢是毁灭性的。嗯，他们这个大学呢有可能就会被开除 学籍，
0: 嗯，
1: 最终毕不了业。
0: 嗯，
1: 政审呢肯定是也过不了了，
0: 嗯，
1: 也不能考公务员了，也不能参军了。
0: 嗯，对，这就是现实的影响啊。所以你看这种境外务工啊它不是儿戏，一旦踏错了可能就是深渊啊，看似想要去挣一些钱，结果面临的却是法律的制裁。所以各位呢就不要去心存侥幸啊，不要比如说我们这个年纪小啊，大家都觉得这个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不是这么说的啊。甚至还出现这种比如说我自己都没有去啊，你看我自己都没有去境外对吧，结果呢把卡卖过去涉及金额巨大，那导致你还是不能够全身而退的。这种租卡借卡啊提供技术支持同样是难逃法网的啊。而且呢这里面就是像这种啊出境的这种情况，那你看我们看到第二个案例呢他是被判了诈骗罪，那就是他实际也参与到其中了哈。
1: 是的，因为他是帮忙找这个银行卡嘛。
0: 嗯，那像这种出境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有没有哪些规定，尤其是涉及到电诈这个话题的话。
1: 嗯，有的。像我们这个2024年两高一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当中呢，就明确了这个划定了一个红线。
0: 嗯，
1: 啊，这个就是说1年之内出境赴境外的这个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的，或者是多次出境到这个犯罪窝点的，
0: 嗯，
1: 即便是查不清楚这个犯罪金额的，同样也可以构成犯罪的。
0: 嗯，哦，就是对于这个跨境电诈这方面的一个认定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去了，虽然说没有查到你的具体金额，但是你在这个犯罪窝点停留在30天以上，然后呢，你还没什么事儿是吧？你也不是被人抓起来了，你自愿去的啊，或者说你没几天跑一趟，没几天跑一趟是吧？这放假2个月，你去了4-5次。那这个虽然可能查不到金额，那有可能同样也构成犯罪。

0: 所以这个还是蛮严重的啊。那但是你看，我们刚才其实聊到的这个话题都是缅北，那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缅北不是早就被打掉了嘛，是吧？我们的国家的对于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这种防范意识，包括我们现在国家实力强了啊，联合周边国家对于这方面侵害公民权利的组织啊，及时进行了这个销毁啊，确实啊，那以前那种大园区。现在被打散了，我们看这个白家啊，各个方面的这些犯罪分子，甚至都已经被带到国内接受审判了。但是啊，这不代表着这直接所有的东西就结束了啊。我们看到很多呢，又藏在了，比如说柬埔寨，就尤其这两年啊，去跑到柬埔寨的是吧？甚至呢，直接人家就明目张胆，就是灯下黑，什么意思？在市中心里面租个写字楼，而且啊，再往远跑，往哪跑？往迪拜跑的啊，去迪拜的公寓里面。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这个今年六月份啊，就上个月是吧，中美和阿联酋啊三国警方就在迪拜捣毁了九个窝点，抓了276个人，这是有真实案例的啊。
1: 对，没错的。像2024年到2025年，中缅泰联合清剿打掉了这个妙瓦底果敢规模化的园区之后呢，2026年就呈现出了大园区拆小，小窝点进城，像监管洼地一流的这种走势。境外骗局呢跟之前已经不一样了。第一呢，地方变了，它不止在缅北了，金边市中心30层的写字楼，迪拜的公寓，泰柬边境的波贝小城，甚至是东帝汶的民宅里边都有窝点的。大园区被拆小了，藏进了正常的城市当中。第二呢，话术也变了。对，他不再喊月薪3万包机票了，已经改成学长内推跨境实习。
0: 是，咱们知道现在这个国内的跨境业务做得很好啊。
1: 对的，还有毕业旅行搭子，海外 AI 数据标注，先跟你呢做朋友，再带你订机票，是。已经改成这一种了，
0: 玩法完全变了。
1: 对的，第三呢，技术也变了。AI 换脸呢，冒充你的家长、你的导员，虚拟货币呢，收取赎金。迪拜这边呢，钱包洗账款，园区里连厕所都要打卡的。
0: 哎呦，
1: 就
0: 上厕所都要，就实时被监控了哈。
1: 是的，第四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逻辑也变了，他们把你当货了，对，就是技能，你到了园区之后，你既能打字骗人，又能向你的家长要求这个赎金，这个一个学生呢，他可以挣2份钱，
0: 哎呦喂，
1: 对的，然后呢，2026年上半年，这个是有这个真实数据的，全国口岸累计劝阻拦截疑似被骗的出境学生有1200多人，当中有超60%是应届毕业生。
0: 哎呦喂！
1: 对，这个呢也是仅仅是及时拦下来的数据，没有包括那边那些成功
0: 被骗出去的。
1: 对，这个数据没有在这里边体现。所以呢，别以为我不去缅北就安全了。现在。可能是一条学姐喊我去清迈做暑假调研的一个私信呢，就是这种转运链上的一个环节。
0: 哎呦，所以你看看现在这个玩法完全变了啊！但是你看，我们其实也实际发现了，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你说他一开始想去搞诈骗，我觉得这不是的啊，他们更多想就比如说去实习一下，挣一点钱，然后了解了解这些，比如刚刚提到的这种跨境学习，因为接下来想做跨境电商啊，去这两年增长势头确实是挺猛的，但是呢，却不知不觉当成了这种工具人。那就是我们怎么去界定这个工具人还是参与人？因为刚才你看那个人就被定了诈骗，另一个就被定了帮信，对不对？那他们可能扮演的到底是工具人的角色，还是说就是一个实际参与人的角色呢？
1: 对的，法律上呢，不仅看你怎么想，还要看你做了什么，只要你行为上的这个客观上为这个犯罪提供了帮助，而且主观上也存在这种应当知道的一个放任，法律上就会推定你具有这种犯罪故意，工具人呢不是免责的一个标签，在刑法当中呢也是主要涉及3个罪名的，
0: 你说说看，

0: 第一个罪名呢，就是帮信罪。帮信罪呢，也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今天我们提到的小航同学和陈同学就是这个罪名。只要你明知对方是在搞这个网络犯罪，你还把银行卡、电话卡、支付账号借给他用，结算资金超过20万或者获利10000的，就构成这个犯罪了。
1: 就流水啊，超过20万。你像咱们现在说，虽然说这个大家挣钱很难，但是如果说他去随便骗钱，骗到20万的概率太高了啊。这个钱并看似很多，但实际在这种网络诈骗范围罪之内呢，它很容易实现的啊。
0: 是的，而且在这个2025年7月份，两高一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这个意见当中呢，也又对这个情节严重进行了一个细化。就是出售、出租本人银行账户、支付账户3个以上的，而且账户流入资金30万以上，收购、出售、出租非本人的这个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或者是单位的银行账户、单位的支付账户，流入资金超过30万以上，以及收购、出租、出售电话卡、物联网卡20张以上的，这种都是会被认定为情节严重。哪怕你说你不知道是诈骗，法律上也会根据常识推定你是知道的。
1: 那我记得前段时间就央视新闻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的介绍，就是几个大学生为了赚几千块钱哈，去外地帮人租房，就是架设那个叫 JOIP 啊和 VOIP 的那种设备啊，这种设备它还看似好像像个 WiFi 一样啊，但这种设备为什么要专门说这个事儿呢？它呢能够让这个骗子在境外用你的设备来打电话，显示的就是本地号码。就这个，那这种就是插个线拿个租金又没骗人，这算不算违法？
0: 当然算了，这属于是技术助攻了。骗子为了隐藏身份才让你在国内租房去架设这个设备。你这是在为诈骗提供通讯的技术支持啊。所以同样也是构成犯罪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帮助这个骗子去解封账号，这个支付账号或者是这个微信号，这也算是这个帮信罪的一种，
1: 表现形式。
0: 对，
1: 那你刚才说有3个罪名是吧？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帮信啊，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呢就是掩隐罪
1: 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0: 也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果你明知是这个诈骗资金，不光呢借卡，还帮忙转账取现，甚至是去购买虚拟货币来洗白这个赃款，那么就可能被判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最高呢可以被判7年有期徒刑。
1: 这是这个第二个罪名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第三个呢？
0: 第三个罪名呢也是最重的。就是这个诈骗罪。如果你和这个骗子有通谋，或者呢明知是诈骗还主动参与其中，比如呢你帮他们写这个诈骗脚本，做 AI 换脸的视频等，那就不再是帮凶了，而是这个主犯之一，最高可以被判无期徒刑的。
1: 对，这个诈骗罪的量刑就高了啊。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里面我们今天一直强调的这种尤其涉外的一些或者孩子们兼职在暑期用工的这种话题呢，就是得不偿失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就把自己前程搭进去了，所以我觉得这笔账这么算下来就太沉重了啊。
0: 是的，没错，法律呢是有底线的，但是人生没有撤回键的，与其事后在法庭上辩解，自己是不是被胁迫，不如事前多问一句，这钱赚得安不安稳？
1: 真的，我们先就是从源头上把这个问题杜绝了啊。但您刚才也提到了，刚才我们举例子了，就是拦下了1200多，那还有那么多没拦下来的呢。那如果真的就是被胁迫了，真的就被骗到这种，咱们不要说现在这种缅北了，真的给你骗到迪拜去了，甚至就是在这个 CBD 写字楼里面给你关起来了，然后那没办法呀，你联系不到外人，你要不打电话骗别人，那你就别说打电话了，把电话去了，这打的就是你了。

0: 啊，那这种情况下你说怎么办？
1: 像这种被骗过去的被迫的这种呢，我们法律上是有这种宽严相济的这种政策的。
0: 嗯
1: 啊，2024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跨境电诈的这个意见里边也特别强调了，对于受胁迫参加犯罪参与时间比较短的，
0: 嗯，
1: 涉案金额较小的这种学生呢，是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的，
0: 嗯，
1: 甚至是做到不起诉，
0: 嗯，
1: 但是呢，被胁迫不等于无罪的，
0: 嗯，
1: 而且如果你是为了赚快钱，主动的卖卡，主动的偷渡，那就不存在被胁迫的这个辩护空间了，
0: 嗯，
1: 所以呢，最好的保护就是别迈出那一步，
0: 嗯。那别迈出那一步啊！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就有朋友提问，他说就是这个想问一下，他说他刚拿到了一个新的 offer 哈、啊，是去泰国，又不是去缅北，去泰国做跨境电商运营，给18000还包机票，能不能去？想问一下于律师。
1: 哎呀，警惕性还是要有的。
0: 嗯。
1: 我呢这边有一套排查的一个方法。
0: 嗯。咱先别跟你说你能不能去、啊、我们不可能一口咬死，对吧？
1: 对，
0: 那万一人家就是咱们现在有很多工厂都去泰国了，人家就是这个招你这样优秀人才的，是吧？
1: 对，
0: 那我们也不能拦着你去，不让你去挣这个钱、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排查方法呢，第一要核实一下这个主体资质，就是正规出国务工的话必须经过商务部备案的劳务企业。
0: 嗯，
1: 你可以直接去官网查询一下该公司是否在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当中。
0: 嗯，
1: 第二呢，审视一下这个薪资和岗位的匹配程度。
0: 嗯，
1: 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
0: 嗯，
1: 应届毕业生若无相关经验却获得高薪呢，往往暗藏着陷阱。
0: 嗯，
1: 第三呢，警惕非正规渠道，凡要求先交费扣证件或者是前往边境高危地区的，务必拒绝。
0: 嗯，所以这个您就要看一下，你说这18000你能不能拿，你就看你朋友就是说你们现在你有没有拿18000的这个水平啊，我觉得你要衡量一下，对吧？第二，泰国到底有没有这个工厂，对吧？它是不是一个正规企业，这些呢您都得详细核实一下啊，所以这个警惕性要有啊，就是当然我们都希望各位找一个好的工作，但是呢，你应该合适的必须合适，尤其涉及到一些境外的话题，因为我们今天后半部分聊的主要就是这个境外的话题。你去外面务工，那这个它是不是咱们真实的企业，对吧？我们有这样的名录可以进行核实它。第二就是你的匹配度啊，永远记住那句话，不可能天上掉馅饼就得砸着你，这个概率太低了，你也别抱这个幻想啊。所以啊，这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屏蔽那些高薪啊，好像瞬间拿到了人生的这个入场券的。那节目也非常快，我们也来到节目尾声这个时段了。请问一下于律师，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各位同学们做一个最终提示的？因为风险啊，它会不停的出现，而且是换着各种的外衣去出现啊。那我们有没有什么综合性的可以跟大家，就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提示？
1: 好的，我想送给各位同学三句话。
0: 嗯，
1: 第一呢，戒除贪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给的零花钱，没有什么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的好事儿。
0: 嗯。
1: 第二呢，是守住底线，不要为了几百块钱成为电信诈骗的工具人。第三呢，是关注政策。2026年是公安发展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也正在筹划国际反诈联盟。
0: 嗯。
1: 全球打击的大网已经撒下，无论骗子逃到哪里，最终都将受到法律的惩戒。
0: 嗯，
1: 同学们的路还很长，别让一时的糊涂换来一生的遗憾。
0: 嗯，对，咱们路还远，千万不要这个在眼前这点时间让自己啊，我们说走上一条错误的歧路啊。好嘞，非常感谢于律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啊。最后呢，我们再次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啊，下载国家反诈 APP 啊，呵呵，这个我们以前经常跟大家提啊。
1: 对的
0: 啊，下载国家反诈 APP，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的话，及时拨打96110来进行详细咨询啊。好嘞，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刚才我们跟于律师在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外面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已经阴天下雨了，所以刚才的这个预警呢再次升级啊，我们看到预计未来3小时呢，万江、东城、中塘、南城、后街、大岭山、辽步、望牛墩、沙田、红梅、滨海湾、石碣、石龙、茶山、管城、虎门、道教、长安、高步和麻冲都会有较强雷雨，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在

0: 2:42呢，对上述阵地发布了雷雨黄色预警信号，各位要注意防范啊！好嘞，再次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也感谢于律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尤其涉及到新型犯罪，涉及到咱们这种高薪诈骗以及涉外务工的深度分享，符合我们东莞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这种我们叫这种外贸型的企业以及跨境电商的企业在我们这边蓬勃发展，蓬勃发展的背后，我们要注意相关的法律安全啊。一是企业安全，第二呢就是咱们的年轻人们今天聊到的这些用工安全的话题。好嘞，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于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嗯，好嘞，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支持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人都知道啊，一键启动开车的时候只需要轻轻的按一下就可以启动汽车了，特别实用。但是一键启动真的只能用来启动吗？一般情况下，发动机熄火10分钟内车辆呢主动断电，以防电瓶耗电过度，发动机发动艰难。那一键启动车辆如何在不发动发动机的状况下打开车内供电呢？其实很简单，在不踩刹车的情况下，可以呢直接按下发动按钮，就可以打开车里的个别电源了，比如音源、灯光等电源，连续两下就可以打开车里的悉数电源，仪表盘也会亮起。另外呢，一键启动还能够保护汽车的系统，如果汽车停下来10分钟的话，它就会自动断电，能够防止汽车耗电，也是保护汽车的电瓶，防止电瓶受损。不过在停车的时候，如果车里播放音乐是不会太耗电的，只要记得最后关掉就行了。一键启动呢，可以随时完成车子的启停。当我们行驶在路上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可以使用一键启动的启停功能。一般情况下，我们连续按3次启动按钮，这个时候呢，发动机就可以自动停止。此外呢，防误触自动保护功能，由于一键启动的车辆，只要车主携带了电子钥匙，并且在感应区内不需要插入钥匙，通过按钮就能够直接启动，以来关闭发动机。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好的，咱们来关注一下1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今天路上可能较为湿滑，各位要关注一下。先来关注到全程的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环城东路从浦原立交桥到温塘立交的北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行驶起来可能需要有一个5分钟左右的距离。其他路段的话还是比较顺畅的啊。然后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现在东部快速干线从石竹跨线桥到邓屋跨线桥的西向东方向有将近半小时的通行压力，滨海大道的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以及我们看到东部快速干线从东部快速立交到水边大道跨线桥东向西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这几段可能需要10几分钟。然后高速路段的话，现在管佛高速的东向西方向有将近4公里的拥堵，大概需要10几分钟才过得去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刚才我们做了天气的说明啊，预计未来3小时呢，东莞我们的万江、东城、中塘、南城、后街、大岭山、辽步、望牛墩、沙田、红梅、滨海湾、石碣、石龙、茶山、管城、虎门、道教、长安、高步、麻冲会有较强雷雨，并且局部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在12:42对上述镇街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各位要注意防范接下来这几个小时的降水过程。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朋友们，雨天路滑，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啊！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的逃车有道。刚才提醒了天气情况，因为这接下来啊，乌云密布啊，这个电闪雷鸣倒不至于，但是大雨倾盆是做到了啊。这个瓢盆是吧，就开始下起来了哈，所以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啊，一会儿各个尤其是我们主城区，包括你像松山湖啊，刚才说的石牌石碣全部包含在内，东莞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局地可能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提前注意啊。好嘞，那今天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逃车有道，逃什么车啊，哪些关于汽车的话题要跟大家来说说看，现在真的是每天不同的消息特别多，各类新款特别多啊！但是呢，您喜欢哪个，关注哪个，尤其是一些行业的，共性问题，我们要跟大家说说看。首先来关注到这个智驾的问题，因为你现在你说，为什么说一个是诺基亚，一个是苹果呢？就是我们说的，像燃油车和电动车最大的区别就是智驾化，对不对？冰箱、彩电、大沙发，你说这玩意儿它有多大区别呢？当然也有，但最主要的还是在这个智能驾驶层面上啊。那说到这个智能驾驶呢，现在各家车企在 L2 级别里面呢做出了很多的功课，是吧？然后现在一度呢，这个小蓝灯啊，谁的车辆小蓝灯谁的车高级，是不是？现在理想首创了这个小蓝灯之后，你看各家厂商都在跟进啊。但是呢，近日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一下啊，有消息称这个智驾小蓝灯将被禁止安装啊，智驾小蓝灯将被禁止安装。哎，朋友就说，那这个消息是哪来的？我们先得核实一下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与否。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消息的来源呢，是工信部第410P 产品公告申报啊，这个规定就是从第410P 产品公告申报起呢，如果安装了小蓝灯将不予申请产品公告。由于这个小蓝灯呢不符合 GB4785， 后续会发布这 GB4785 的补充要求啊。这个消息一出呢，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啊。不过到目前呢，现在还没有一个官方正式给出的一个消息。不过看呢，接下来就是已经你安了这个小蓝灯了，肯定出厂了，那就不用再说了。那下一步呢，工信部呢会做研究处理，就接下来对于这个小蓝灯怎么进行统一的规范啊，就是它怎么安。啊，因为呢，这个小蓝灯是什么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车企它用于识别辅助驾驶功能工作状态的是一个车身的一个蓝色的啊，或者说这种青色的一个蓝色指示灯啊。也有车企表示，他们说其实这个已经收到这个消息了啊，然后呢会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等待国家进一步的要求。也有车企人员确认了，从7月27号开始啊，前两天开始，国家对于新认证的车型就禁止使用小蓝灯了。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啊，我们 GB 刚才提到了一个叫做4785是吧？这4785呢，它呢在2019年，就是4785 GB4785-2019啊，它里面做出了一个明确，就是民用车辆外部的合法的灯光，它是做了要求的，白的、黄的、琥珀的和红的，尾灯、转向灯、日常的行车灯，就这几个颜色啊。你想想，白的、黄的、琥珀的跟红的，所以呢，你这个蓝的、绿的这种灯光呢，它不在法定允许的清单之内。其实早在2021年的时候，工信部呢就发布了汽车和挂车光源的及系统要求，里面有一个征求意见稿，就明确了一是什么呢？明确的是 L3 以上，各位没听错，是 L3。那到了 L3 就能叫做智能驾驶了，对吧？叫自动驾驶了，现在就能叫辅助驾驶。在 L3 级别以上的车辆应当配备 ADS 标志灯小蓝灯，同时写明颜色、安装位置、亮度以及配光等等要求。后来啊，正式定稿的 GB5920-2024 汽车和挂车光信号装置及系统，这是去年7月1号实施的，把这个 ADS 小蓝灯这个条款呢，直接给全部就给删了啊！就是当时征求意见稿，现在把它给删了。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从政策层面上，确实没有出台任何关于搭载小蓝灯的正式国标啊。就是可能各家车企为了追求什么呢？为了追求高级啊、超前，我们不是说了吗？之前有一些车企。

0: 在宣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车企呢，人家说了不能叫 L 三，只能叫2L2，我们是2L2.99999999999啊，这类情况。所以啊，整体来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小蓝灯疯狂野蛮生长的那个时代将会落幕了。但是后续你比如说这行业灯光的规范将怎么做出完善，是不是还用小蓝灯，这个也会继续的再做统一的规定的。那我们看到也有专门这个车企的高管啊，他也出来说了，他说首先是对于这个消息做了认证啊，他说确实也收到这个紧急通知了，现在他们团队已经在行动了，按照国家要求进行实施整改。然后他说他了解到的这个叫停小蓝灯一共其实就有两个核心原因。什么核心原因呢？就是一呢，因为它没有国标，所以呢各家小蓝灯的亮度频闪它都没有统一标准，你想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个会影响到交通安全和带来光污染啊，这第一。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他说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司机呢看见这个车啊亮小蓝灯之后呢，他就会恶意的去加塞儿，然后别车来试试这智驾的极限在哪，带来一些安全风险。我觉得后续这个话题啊有一点点扯了啊，那你它也不是个正常现象，但你这个小蓝灯一亮呢，那我们也有些朋友是这样的，哪个车开了小蓝灯，起码我开车的时候啊，这个我不会说看见小蓝灯了我还去加他的塞儿啊，我宁愿离他远一点啊，有这样的人。当然也会有人就是专门找小蓝灯加塞儿，为什么呢？因为啊有的时候这个智驾的反应不如咱们平时这些老司机们反应快，是吧，这小蓝灯亮起了该插队他立马就插进去了啊，所以这个就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啊，所以咱们每个朋友们可能选择都不一样啊。然后这个车企的高管他自己也说了，他说他觉得因为现在小蓝灯出现的背景呢，他的是想企业把智能算力进行外显，就是彰显我这车功能多。他的初衷呢其实是告诉朋友说现在是系统在开车，本来应该是一种善意的沟通啊，但是现在随着智驾功能的普及啊，他亮你不亮啊，那您就是产品质量不够硬，所以小蓝灯啊几乎成了车企的必争之地，谁的车屁股上没有个小蓝灯都觉得不好意思啊。但客观来讲，小蓝灯亮不亮跟他辅助驾驶能力没有直接关系。咱也知道现在不同品牌车企的智能驾驶从逻辑到算法再到配备它确实是参差不齐的啊，所以小蓝灯成了一个无形的品牌宣传。但是对于那些智驾能力比较弱的车型来说，那它到底是个宣传还是个路障呢？是不是确实会带来一些安全道路风险啊？所以国家法规的出台呢，一方面是要提高道路驾驶的安全水平，另一方面也将企业将小蓝灯外观的这种竞争啊，把它聚焦到真正的智能驾驶上来啊。那其他的我们就各个车企具体它的这个智驾功能怎么样啊，您看多看一些测评，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评论了啊。但是希望呢什么呢，就是这种小蓝灯的禁止呢其实是叫停乱象啊，那个去让真正的智能驾驶对吧，往前围绕着核心功能啊持续向前推进，我们觉得这才是重要的意义之所在啊。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继续回到涛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跟大家先做推荐，后续跟大家来推荐这个各类的车型。先来推荐活动哈，这暑期出游呢，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啊。家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将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啊。这是一个甘青敦煌线，8月28号下个月这个时候啊，今天30号了嘛，8月28号啊，5999，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以及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啊，全程入住的是4钻，有2晚是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包括西藏圣湖的避暑线，这是8月9号。和17号6999，有2条线路啊，8月9号和8月17号6999啊，巴松措以及这个羊卓雍措哈、啊，双湖连游，夜观啊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是尊享的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啊，这是这一条线路，所以我们八月份整个。都是一些高奢线路啊，那就是为了给大家提高服务保障。第一刚提到的这个甘青线、敦煌线是8月28号5999，西藏圣湖的避暑线是8月9号，马上开团了啊，8月17号就供您选择6999。然后还有呢，这个云南的啊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主持人海峰啊将跟您同行，包括这个去漫游丽江古城啊，啊虎跳峡呀，特别安排了篝火晚会加藏族土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这几条线路同步在招新。那新疆线路啊，芽庄海岛线。暑期度假旅游同样多种选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适合您。那怎么去进行报团啊？4-3-2241，这电话号码您记一下，4-3-2241啊，就是3-3-3-3-2241，4-3-2241啊，这打电话直接咨询，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两个字。关注了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旅游这两个字，您就可能看到这些好物推荐了啊，就这些好的线路，对吧？您看看哪个适合你玩嘛，出去玩，咱玩的开心，玩的高兴，玩的有品质，有人陪，是吧？那能体现这整个一路的美好风景啊。然后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好物，都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在我们东莞电台进行相应的关注，你关注了东莞电台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刚才我们提到这几条线路你都可以来关注，然后呢你再回复我们订购这两个字啊，就可以选择好品了。能有哪些好物能跟大家推荐呢？这个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赫莲娜的啊，叫绿宝瓶的维稳精华，这个价格特别便宜，今天是279块钱啊，那为什么这么便宜？是不是假货？不是的啊，这次跟大家选的是因为主要是一个运损款，因为这次呢，品牌方找了一些就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它有一些磕碰或挤压的产品，产品本身是完全啊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包装就没有那么好。您送人的话，那如果说送的是比较务实的朋友，当然没问题啊，如果是自己用，当然非常好啊，数量就比较少，所以这次跟大家推荐的是精华界的经典产品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三伏天的太阳一天比一天毒，对不对？出门走一圈呢，脸晒得通红，是吧？那这时候就可以上精华了。平时这50毫升的正装专柜啊，那确实不便宜，但这次呢赶上这个运损专场，到手只要279块钱啊，这个价错过就没有了。平时没有用过绿宝瓶或者说舍不得用的朋友们啊，就可以在这次机会来下手了啊！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来薅一波福利啊！这个运损款它的产品比较多，刚才说的是赫莲娜的产品，然后还有兰蔻的极光水乳啊，水和乳，价格呢水是199，乳是199，两个加起来啊打折，这个是379啊。水是150毫升，乳是75毫升，所以这是兰蔻的极光水乳的套装，夏天想。

电台东莞电台，添加关注之后，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薅这福利了啊，薅这个福利了。好嘞，同步跟大家做天气提示啊，因为过去一个小时呢，我是西部已经出现了较强降雨，所以预计未来一到两小时，望牛墩、红梅、道教、后街、麻冲的强降雨将持续，所以东莞市气象台呢又在1:17的时候对上述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直接给上升到了橙色哈，尤其是在望牛墩、红梅、道教、后街、麻冲的朋友要格外注意。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唱达更远的远方，

0: 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了，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跟大家关注到了刚才小蓝灯的话题，然后天气不太好，随时做一个预警和提示哈。那接下来说什么事呢？接下来跟大家揭秘一下这个小米的鹏程 N90 啊，这大家伙啊，小米原来那个U90吧，是不是？现在改了名啊，就叫鹏程，给起了个新名。然后这款车现在曝光了，就是后排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哈，然后更多的细节都已经有所展示。朋友们，不知道您关注不关注啊，就是现在小米汽车问答网友就透露了整个小米鹏程 N90 的参数。我看这个雷军也是雷总哈，专门做了这个视频讲解，包括他们这个车呢，说是可以92、95、98的油都可以用，是吧？更多的细节图都已经在这个发布了。然后呢，今天晚上啊，7月30号，就今天晚上将正式发布。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小米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整个车给出了一些晒出的实景图，就是车里面确实很大啊。然后包括一些设计上的细节，就比如说它的 N90 Max 版本的后门可以直接90度的开启，就是可以开屏，啊，然后上下车更加从容，一二排的对坐就可以调过来，双方都能享受到头等的舒适体验。当一排第一排这个转过去之后呢，丝滑的中岛可以这个从一排到二排之间啊，它中间升起来有一个原生的搭配的一个桌板啊，就变成了一个相当于会客厅这种形式啊，所以整个车里面是蛮大的啊，确实很大，七座版本。而且还据说还能放下7个后面的行李箱啊，就基于当然他们会起很多名字啊，比如叫什么小米昆仑平台打造的啊，通过弹簧和减震器分离以及各种的布置吧，就会显著减少对于第三排空间的侵占，就会更加释放一下第三排的空间，有效提升第三排的使用体验啊。就是这样的话，他的意思就是通过他们这套平台的打造方式之后，第三排可以同时坐下3个身高1.8米的大个儿啊，就意思坐3个1.8米，体验仍旧舒适。我们看了一下，三排肩宽是1440啊，三排的臀宽是1276，其中臀宽比同水平的车确实要多一些啊，宽将近200毫米啊，就是相当于宽非常宽，就不能说非常宽敞吧，就稍微宽，确实宽敞了一些。三排的头部空间是926啊。三排的乘坐空间是890毫米，1.8米的朋友们坐到那儿的确实啊不会顶头也不会顶腿。三排呢可以向后还标准再滑180，就是18厘米，180毫米啊。这样一来，在确保二排乘坐宽敞的同时，三排乘客确实可以获得一个更大的乘用空间啊。这小米的这款车，所以小米的 N90 Max 版本啊，更适合全家7人出游，后排的容积是577，每个人坐的舒服的同时呢，就刚才这位提到了，装7个人再加上7个20寸的行李箱啊。如果说4个人长途旅行的话，你要坐4个人，第三排放倒啊，那就是1351的，将近1350升的啊，这个后备箱容积支持一键调节，三排前移折叠。那4个人坐着舒服，后排能放9个行李箱，2个28的、3个24的和4个20的，啊，那后排它同时，你如果是2个人的话，那个二排座椅能够前移，三排能够折叠，啊，是这种情况，所以整个后舱呢就可以躺了，是这么个意思啊。那当然，如果说你日常骑行的话，你放2个700C 的这个公路自行车，前轮都不用卸，直接往里面一放就放得下，啊，这车呢？确实是比较大啊，真的是比较大。朋友们可以看自己的需求，今天晚上就发布了啊，今天晚上就发布了小米的鹏程 N90 后排的整个预告图都已经出来了，然后各类的其他的一些参数什么价格，就是它那个小米它不是还可以升顶吗？对吧？它有多个版本，刚才我们说的 Max 版本是7座版本，它还有那个升顶版的5座版本啊，这个就是看你今天晚上的发布，你看看它卖多少钱啊。然后这款车不知道从外观上各位喜欢不喜欢，外观做的还是比较大气的，我认为。但是它前面那个设计，就是有巨大的一个品牌名称吧，除了小米之外，前后都有一个这个，后排有点像我们一会儿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

0: 领克的那个900啊，不是领克，那一款就是咱们平常经常就是说比较贵的啊，另一款车就是极客的那个 X9 对，领克极客啊，这个极客的 X9 跟那个尾巴有点像，都是那种环包式的啊，它前面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关注小米的朋友啊，你看一看这次今天晚上发布会它卖多少钱啊，这是它做了很多设计，比如说这个升顶的设计，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后排可动的这种设计啊，就是整个90度的开合的角度的啊，马上就要今天晚上公布了，那您觉得它大概卖多少钱啊？
1: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砰，都长黑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咱们今天说的各类车型啊。然后刚才说的是小米的这个汽车哈，然后刚才也提到极氪的这个9X，然后呢，现在极氪9X也出了一个5座版本啊。Ultra 的这个版本我们看了一下，如果现在选 SUV 这各类的酒系确实比较多，竞争确实很激烈，然后呢可选择在价位层面上呢挺多的。然后我们看了一下，这次吹起了一股，就是最近嘛，就是要这种极致体验，大六座大七座是吧，现在这个吹起了一座五座的这个风潮啊，就要高级舒适配置。那昨天我们看了一下啊，不应该前天了，28号的时候，极氪公布了9X五座版本的真实售价啊，就是连发布会没开，然后直接就是对于五座版本来发布了啊，看来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现实的权益价是45.19万到56.59万三个等级，五座版本呢是取消了6座的 Max 的车型啊，入门就是 Ultra， 所以第一反应就是五座。就是是不是砍掉第三排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确实不是啊，这五座还是有所升级的，我们跟大家一一来关注吧。反正它三个版本，五座 Ultra 版本是45万1900，五座的这个

二个版本啊，这个韩配版本是52万5900，五座的曜黑版本是56万5900啊，所以价格啊，一直到8月31号到8月底下定这个极客9X五座版本的，可以拿10000块钱的保险补贴，加10000块钱的置换补贴，然后送那个这个音响啊，一些屏幕啊，电动踏板啊，这三个配置还是比较实用的啊。全系升级价值3.5万元的千里浩瀚智驾终身使用权，然后它的前两个版本啊，还有专属的外观套件，22寸的轮毂卡钳啊，免费送，然后还有限时的一些选装，置换老车主可以再享充电福利啊，有一些具体的细节我们就不做介绍了啊，这是一些赠送的版本和它赠送的一些权益。那如果说这三款车这五座版本啊，从 Ultra 说起。可能更合适一些，因为它的指导价是47万1900，是70千瓦时是48万6900啊，限时权益的话是45万1900，70千瓦时的是46万6900，差15000块钱。2.0的发动机加双电机啊，然后电机总输出是660千瓦 ，CLTC 的综合续航是1160啊，这是55千瓦时的啊，然后70千瓦时的是这个1250啊，标配空悬。然后这个双阀 CCD 的电磁减震器，千里浩瀚 H7 电吸门，二排行动正座椅，二排电动扶手，二排零重力模式，二排躺平的这个模式，然后那个 Napa 真皮的座椅，主副驾驶14项的电动调节，二排的小桌板，一二排的自适应腰托，双8295的智能座舱的这个计算平台，然后40英寸的 HUD， 16英寸的 3.5K 的中控。以及副驾双联屏啊，这是整个该有的配置。那这个 Ultra 版本的话，就这些配置也就很够用了啊。然后它的第二个版本啊，就是第三个版本，主要呢就是两电机和三电机的区别。那 Ultra 版本它少了一个48伏的主动式的稳定杆和这个侧碰的主动防撞的抬升，还有驾驶辅助为千里浩瀚7，一些外观的差别啊，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啊。这个这是第一个版本，然后它的五座版本第二个版本啊，差了，它卖54万5900啊，五座的第二版本限时优惠也来到了52万5900，52万，这是47万，差了不少钱呢，对吧？它主要是新增的一些配置，我们看了一下，就刚才提到的一些主驾16项、副驾14项的调节、灵动泊车啊、转向掉头这些啊。就其他的差数配置不多，然后如果你不缺钱啊，您就选它那个五座的曜黑版本，那是三电机的啊，它的0到100的加速度来到了3.1秒，有一些专属的套件，就是熏黑的套件嘛，曜黑的套件肯定是还是比较帅的，内饰呢也是有它那个曜黑鎏金的专属的内饰，然后锻造卡钳，六活塞橙色卡钳啊，轮毂对吧？智能拖车钩这几个版本。所以这里面，个人配置就是帅啊，你愿意多花一点钱，那就看你有没有这部分的，预算了。58万5900的价格，58万5900的价格，所以我们就不去完全展开了。那现在它的这几个竞品啊，那整个电车领域还是理想的 L9 是吧？问界的 M9， 未来的 ES9， 这次那个小米的咱们马上发布的这款车，对吧？N90 它到底什么价格，各位期待一下啊。然后如果说非要再加个油车的话，就宝马的 X5 吧，是吧？它这是竞品车型啊，各个方面的一个参数，对吧？它主要是这个 X9 就是前脸它那种一体式的镀铬的进气格栅呢，非常大哈，线条非常硬朗，对吧？这个就看你喜不喜欢了啊，这就不用做解释了，主要就是一个五座版本啊。然后后排的话，舒适体验度确实会提高，因为它是五座的，它那个扶手箱放下来的话，两个这个座椅啊，就是确实是挺高级的啊。五座版本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个四座版本，因为它的后排两张座椅都是豪华程度超越六座版本的，其中它那个叫做伊姆斯躺椅呢，就是六座版本没有的模式啊，是这样的。所以不管选五座还是选六座，你就看您啊自己一个需求，如果你的车就是平时商务需求比较多，或者家里就四口人，对吧？那你就买这个五座版本，坐着舒服。如果说你家里面是三代同堂，
家里有老人照顾孩子，平时还领着媳妇儿，是吧？那家里出游的人也比较多，有的时候把这个车也当做一个延伸空间的话，那六座版本更合适啊，就看你怎么使用，选择什么样的车了。然后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体验，感受一下二排的差异，以及对于日常后备箱使用的状态，结合到自己啊出行的频率，不要盲目跟风啊。这个风气起来就一代就一代，车企卷的都比较厉害啊。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在京港高速南向北后街立交桥附近的拥堵2.94公里，缓行295米；大有源立交东向西珠三角环线高速附近的拥堵672米；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西啊，同样的也是继续再来看到大有源立交的反方向，拥堵1.51公里，缓行87米；深圳外环高速西向东黄洞服务区附近的拥堵1.21公里。缓行413米，管佛高速西向东拥堵836米，缓行537米，管佛高速东向西后大路跨线桥附近的拥堵782米，缓行88米，龙大高速北向南拥堵669米，缓行696米，广龙高速东向西管攀高速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4.47公里。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3: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7: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6: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7: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6: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7: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8: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 Soy 一首 Say My Name。 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08分，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那么今天是周四哈，我们的节目呢依然的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消息哈。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呢，咱们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哈，现在呢是用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正式开始报名啦。那么我们这次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是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所以呢，有些朋友说，那我们也想参加，但是呢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公司没有这个原创歌曲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如果说你有原创歌曲，咱们就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啊。那如果有的歌没版权的话呢，我们主办方帮你搞定。如果零基础的话呢，主办方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如果说您不想原创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能赢得比赛。那另外呢，如果说您的员工里面有一些创作大神啊，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的这样的啊，不管是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是不限的，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那么我们全市的企业商会都可参赛。那么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啊，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哦。
1: 好，那么除了这个好消息之外呢，接着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平常呢，很多朋友说这个一整天呢对着电脑啊，晚上回家又忍不住刷手机啊，刷视频呢，对吧，追剧啊，这个日复一日的黑眼圈越来越重，眼角的细纹干纹也是悄悄的冒出来啊。那想用好一点的眼霜呢，但平常呢这个价格确实不便宜啊。今天呢我们必须要告诉您一个捡漏的好机会啊。本周呢咱们的商城07运损专场啊，雅诗兰黛、兰蔻这些大牌的护肤品运输当中的包装有点压痕，我们拿过来给大家做这个清仓福利啊，这个库存不多，抢完就没有了啊。所以呢今天重点为您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专门为那些喜欢熬夜的朋友呢量身定制啊。它是淡黑眼圈啊，然后呢这个改善干纹细纹，全肤质适用啊，真的是人手必备啊。这批眼霜呢只是盒子受了点挤压啊，里面的这个包装啊，还有这个眼霜本身是全新没有拆封的，完全不影响使用啊。15毫升正装，今天到手多少钱呢？128块钱啊。那想囤货的入手两盒的话呢更划算，199块钱啊。那平常真的遇不到这种价格，所以呢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雅诗兰黛发现呢，电脑和手机当中看不见的蓝光会加速呢眼周老化啊，那这款眼霜呢就能给眼周涂上一层保护膜，减少蓝光呢给皮肤带来的伤害啊。核心搭载的是二裂酵母加滤波肽加咖啡因，改善熬夜浮肿、青色黑眼圈。那半透明的肉色啫喱质地啊，3秒快速化开上眼。那么作为妆前打底用呢，还能抚平眼周的干纹，不搓泥。那这款眼霜15毫升，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的运损福利特价专场啊，这个活动价到手只要128块钱，两瓶199，自己一瓶，闺蜜一瓶，对吧？这个更划算啊。这个价位能买到这种效果的眼霜，真的是太值了啊！但是呢，这个库存不多，售完就下架，所以呢，各位呢赶紧下单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了。
0: 另外呢，夏天想变白，仅靠防晒是远远不够的，咱们呢也要有这个美白的一套产品，为大家推荐兰蔻极光水乳这个套装。那么兰蔻极光水被称作是闭口克星啊，也是 液脸的救星，97:3黄金水油配比啊，那么上脸非常的水润，吸收快。还有法国榉木芽精粹和复合酸，温和代谢老废角质，再加上墨药醇深层补水锁水，舒缓力很强。咱们混油皮的姐妹都要入手一支哈，擦在那个有黑头闭口的地方，用化妆棉浸湿了啊，然后贴上，这个效果非常好，改善出油。另外呢，咱们这个极光乳液呢，添加了烟酰胺377两大王牌美白成分。那么还有 VCVE 抗氧组合，能够美白控油一步到位。而且呢，这个乳啊，它摊开质地是非常轻薄水润的，上脸这个加防晒粉底都不会搓泥。今天150毫升极光水和75毫升的乳液一套只要379，品牌方呢也是少量，运损福利，错过就没有了哈！赶紧的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5: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要我们吃这种东西，好，回家。来，
5: 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力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2: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
2: 欢迎你。
3: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2: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来自王嘉尔和 Rich Brian 带来的，这是 California 叫 Tequila Sunrise 啊，是的。那么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大家在周四继续锁定畅享107.5。
1: 对。
0: 那么我们的朋友们，大家也都可以呢来关注一下直播间，然后呢点点小星星，给我们加加人气哈。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会带着大家也是去一个夏天非常适合去游玩的地方。
1: 对对对，这是甘肃天水市啊，
0: 天水麻辣烫啊、哎、YYDS 啊，
1: 这个别名叫秦州啊，就是秦朝就是从这儿开始发迹的、啊、
0: 哦，
1: 当时这个秦朝的这个嬴妃子啊，被周天子赐封秦帝啊，
0: 嗯，
1: 然后呢叫作为周朝的这个附庸国，就是封国封到这儿嘛哈、啊、
0: 嗯，
1: 后面慢慢呢就最后我们知道了啊，这个秦始皇啊是吧，
0: 对，
1: 整个的秦朝就从这儿开始发迹的啊，
0: 是，
1: 这个天水呢，它也是当时诸葛亮就是痛失街亭收姜维的那地方啊，
0: 哦，
1: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特别有文化啊，
0: 有历史、
1: 对、
0: 有文化、然后也有很多的古迹，
1: 对，
0: 还有一些美景啊，
1: 而且还有一个最出名的必须得给大家说到，它是伏羲，就是我们的三皇五帝当中的伏羲啊，他的这个出生地啊、所以这儿有个庙叫伏羲庙啊、
0: 厉害了厉害了，咱们这个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这位半天云说，小珍不是咱山东人，不是，
1: 为什么不是，是啊，
0: 为什么不是咱山东人啊，
1: 对
0: 啊，问了个问号，小珍就是山东人啊，
1: 对
0: 啊，也是广东人呢 啊，而且你这是咱山东人，也没见你关注我呀哈、哎，这是这个老乡有点不太给力哈、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啊。如果说是咱山东老乡，那就必须关注。好，我们说到这里呢，它是有国家 A 级旅游景区，有63家。
1: 哎呦，这个5A级一家，4A级8家啊、
0: 哇！
1: 然后你想，这里面还有什么？就是比较出名的，就什么？就这个，麦积山石窟啊，这个我去看过、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在一个非常悬崖峭壁的上面，然后凿了很多的这个石窟，它是可以走上去的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我走那时候真的是腿肚子转筋，
0: 就是因为它那个山势非常的陡峭，
1: 它是贴着那个石窟啊、
0: 哦、
1: 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伏羲庙啊、这是必须得去的啊，
0: 对，而且什么老君山、
1: 蜗牛山、对，
0: 然后呢三皇谷、太阳山、
1: 是
0: 啊，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这里的一些非常有趣好玩的一些地方、啊、
1: 对对对，
0: 这位半天云，感谢你的关注，说离开东莞20年了，
1: 嗯，
0: 您在东莞待过吗？离开东莞20年，你
1: 就
0: 没在东莞待过吧？你 啊，
1: 就
0: 是你这一般人说我在东莞20年了，你这是离开东莞20年了，
1: 对对对。
0: 好吧，这个恭喜发财，是的，这里是东莞广播电视台、我们的这个 FM107.5 交通音乐广播哈，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也可以来点点关注，以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可视直播间了，
1: 嗯，
0: 好，今天就是跟大家说我们去甘肃的天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4:30，
5: 交通领航，
6: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温度在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偏东风2到3级。这样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25度到30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2: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4: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3: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4: 我的家乡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3: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
2: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0: 好，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有故事的人》，感谢您继续锁定，这里是畅享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听了这个华健的歌，感觉这昨天旭峰老师唱的就跟这个原唱基本上一样、啊、
1: 还是有点像是吧？
0: 是吧？
1: 我专门学他的。
0: 好嘞，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有一位老听友非凡啊、这个应该也是找到门了啊。咱们呢又是这个各种彩蛋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1: 好，
0: 首先要跟大家来说一个消息啊。
1: 对，有气象的，还有这个路况的啊。过去的一两个小时呢，我是西部已经出现了强降雨，预计未来一到两个小时呢，像望牛墩、红梅、道教还有后街马冲强降水持续，东莞市气象台呢，在刚刚的13:17啊，把这些震阶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是升级成橙色啊，请各位要注意防御了。另外呢，就是因为广深高速呢，这个公路上跨东莞大道改扩建工程，新建桥梁施工，确保改扩建工程安全有序推进，需要呢对东莞大道下穿广深高速段呢进行交通管制。交通管制呢安排是第一阶段，2026年的7月30号，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8月31号，为期一个月的时间。这个阶段呢，临时封闭东莞大道往水乡方向高速桥下的右侧辅道两车道啊，长度大概在500米左右。然后呢，东莞大道往水乡方向主线二车道呢正常通行，车辆也可以从康华路、宏图路绕行。同时呢，封闭下高速右转水乡方向的匝道，从东莞收费站北出口下广深高速呢前往水乡方向的车辆呢，需要绕行康华路和宏图路。那第二阶段的交通管制时间是在2026年的9月1号到2026年9月10号的晚间10点钟，然后呢，第二天早上6点实行临时封闭。白天呢恢复车辆正常的通行。这个阶段呢临时封闭东莞大道往水乡方向主线两车道和往市区方向的三车道，长度是在500米。继续呢来关注呢东莞大道往市区方向的车辆，借道往水乡方向的辅道二车道通行。东莞大道往水乡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康华路和宏图路啊。同时呢临时封闭下高速右转水乡方向的匝道，从东莞收费站北出口下广深高速前往水乡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康华路和宏图路。道路交通临时管制期间，请广大市民及司乘人员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啊。
0: 是的，
1: 再次提醒各位啊。
0: 好，我们很多的听友啊，今天我们这个非凡真的非常的给力哈。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呢有很多的听友这个都说要进一下我们粉丝群啊。
1: 对。
0: 另外呢，咱们东部快速韩溪河桥路段往市区方向呢，也是由于交通事故，目前是缓行3公里，铁骑已经在现场处理中啊。
1: 对，
0: 我直播间到处都在认大哥哈。非凡今天是我们大哥啊，感谢你的这些人气票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彩蛋啊。好，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甘肃的天水。
1: 对，刚才说到这个天水呢，它最著名的就是麦积山石窟啊。
0: 对，刚才峰哥拿了一个图片啊，它那个石窟真的非常的险峻，
1: 就是贴在墙上，
0: 贴在一个峭壁上面。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人可能就只有一个很窄的那种
1: 宽度，可能不到1米。
0: 我刚才说那个东西万一要是底下对吧漏了，那就完了。
1: 是，所以它应该是每年都会进行这个
0: 检修
1: 安全的维护、
0: 哎，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还是非常的就刺激啊、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它里面的这个麦积山石窟是里面的一个王者啊，
1: 5A级旅游景区啊。
0: 对对对，
1: 这个2014年的麦积山石窟是被列为叫世界遗产名录啊。它始建于公元五十

0: 世纪初，那时候还是在这个隋朝以前啊，就那保存就南北朝那时候吧，保存了221座洞窟啊，10632身泥塑的这个石雕，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啊，这个题材非常丰富啊，这个我亲身去见识了一下，真的。叫叹为观止吧。
1: 对，
0: 泥塑石胎泥塑啊，这是主要的艺术形式啊。
1: 嗯，
0: 是中国唯一呢保存的北朝造像体系最为完整的石窟啊，也是唯一能够呢比较全面的反映出从公元五世纪啊起，一直到公元18世纪中国泥塑艺术演变历史的石窟啊。
1: 是，然后我们彼岸花开这位听友也感谢你的关注，说这个之前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现在终于又能听又能看。了啊，好，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叫玉泉观啊，它这个是在天水市的秦州区城北天净山脚下啊，
0: 对，
1: 因为山上呢有一个这个碧水盈盈哎清甜透脑的玉泉，
0: 对，泉水啊，
1: 然后和元代的秦州教育梁宫壁建寺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山寺北郊名山玉泉之名而就是得名的、啊、
0: 对对对，2005年是被评为3A级旅游景区啊，然后呢2006年被评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这一块呢这个元代初期啊，这个全真道士丘处机啊，大家知道吧啊，
1: 对，
0: 这个杨康的师傅啊，
1: 是
0: 全真七子之一啊，他的弟子叫梁志通，云游到天水，所以呢就修这个修真建观啊，就这个玉泉观、
1: 哎、
0: 就这个啊，
1: 对，然后呢他这个观的规模呢就逐渐的扩大哈，
0: 是是是，
1: 那慢慢他就百年以上的一些大
0: 树
1: 啊，哎，什么、啊、什么各种的这种什么景点啊，就是变成了什么中华一绝，
0: 是
1: 有个变摆，
0: 哎，就是侧长在神仙洞南侧岩边啊，我们就说了这个叫岩摆嘛，你们听说过这个，就是它像个柏树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像木头，它非常难得，这个也挺名贵的啊。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叫做五山水帘洞。
0: 哎，这不是花果山水帘洞啊，是五山水帘洞、啊，
1: 就是习武的那个。
0: 对对对，
1: 五山水帘洞，它是在天水市五山县城东北约25千米的钟楼山峡谷。
0: 对，这个水帘洞呢，大概高。大概50米，深20多米，这个天然岩洞啊，里边常年细流不断，雨天呢，这个洞岩飞流直下如水帘，看起来就跟那个水果山的花果山那个水帘洞差不多啊。然后经过了很多的朝代，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历代修建啊，所以呢，有很多的一些著名的景观啊，您到这儿来呢，都可以好好的看一下啊。
1: 是的，好嘞，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哈，听一首宫琳娜宫老师版的《壁上观》啊，我们一会儿接着跟大家聊聊天水的好玩的。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那么一首来自龚琳娜的《壁上观》，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跟大家说到甘肃天水啊，当然天水一开始我就说天水麻辣烫 YYDS、
1: 所以刚才说到麦积山呢，说伏羲庙啊，说很多的一些景点，最后肯定是以咱们的这个碳水啊结束啊，
0: 好吃的
1: 美食啊。
0: 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呱呱
1: 哦，
0: 一个口字旁加一个西瓜的瓜，就叫呱呱，
1: 咕咕呱呱啊，
0: 咕
1: 咕
0: 呱呱，
1: 咕咕坠地啊。
0: 对，然后反正你叫呱呱也行，叫咕咕也行。
1: 对对对。
0: 天水遍地都是。
1: 这个摊儿啊，
0: 对，呱呱摊儿，
1: 对，就是这种看起来短短的小吃啊，就是晃啊，很柔软，其实呢就是荞麦粉和这个淀粉来做的，出锅时

0: 就像布丁一样 Q 弹，吃的时候再切成小块，当然它的压轴大戏呢就是最后的佐料，淋上一些这个油泼辣子啊，加上什么麻酱啊、酱油啊、香醋啊、蒜泥啊，一口下去就是软糯爽口。
1: 哎，他们这里吃的全是叠字。
0: 哎，
1: 你看这个
0: 咕咕然然、
1: 你看这个呱呱完了就是然然、啊，然后下面是捞捞消消。
0: 说这两个是最强 CP 啊。
1: 对，
0: 这个然然呢，它是用土豆淀粉来做的，颜色比刚才那个什么咕咕啊要稍微深一点啊，但入口呢更加的细腻和绵软。然后一般来说就是来个双拼，一半是叫什么
1: 呱呱，
0: 哎，一半是
1: 一边是然然，
0: 哎，
1: 然后下面还有捞
0: 捞
1: 消
0: 消，捞
1: 捞
0: 消消，捞捞呢是漏勺打圈的方式刮下来的凉粉
1: 哦，
0: 然后呢消消是用刀沿着边缘直接削成这个块状啊，其实就是一样的东西，就是看你的手法不一样啊。
1: 呱呱然然捞捞消消，你看人家这儿的吃的、啊，
0: 对，就
1: 听着都透着一种可爱，
0: 就叠字啊，
1: 对叠字。
0: 如果说你问天水人说早上吃什么，答案就是尽显当地啊这个天水市井烟火味的叫猪油盒子，我们吃的韭菜盒子、这叫猪油盒子啊。
1: 对，
0: 这个面粉遇上香气四溢的猪油啊，然后呢煎锅里面就是一个个方形的猪油盒子、先煎后烤啊，再加上这个盐呐、胡麻油啊来提香啊，这个也是碳水、
1: 听着就觉得香、
0: 还有锅粥啊，
1: 锅粥
0: 那他这个
1: 他这吃的真的是很
0: 奇怪，陕西话我不会说，叫走叠两碗锅粥
1: 啊，走
0: 啊
1: 叠叠两碗果粽，
0: 哎，对，可能就是
1: 这意思、就是这就是陕西话，
0: 对，
1: 陕西话往下说的、
0: 往下走、
1: 对对对、
0: 它就是荞麦和玉米面制成的，
1: 嗯，
0: 那天水方言里面就是蝌蚪的意思啊，做的像个蝌蚪一样、所以叫锅粥啊，
1: 锅粥，
0: 哎，这个调料可以加辣，也可以做成酸甜口，
1: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个碟子，
0: 馍
1: 馍
0: 啊，馍馍，
1: 对，馍馍，
0: 这个有意思、
1: 这个天水全是碟子，天水馍馍也是很好吃的，
0: 对对对对，它整整齐齐的摆在一块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面皮是吧？面皮，
1: 对，它这个可能不是陕西，它是甘肃，但其实甘肃话跟陕西话有点像，
0: 接壤的，
1: 他们都是那个后鼻音，那个很重，
0: 面皮啊、还有酱水面以及牛肉面，这个兰州人啊，这个甘肃牛肉面当然很好吃啊，是吧？兰州人把牛肉面叫牛大啊，天水人没有单独取个名字、但是呢，天水牛肉面呢同样是好吃到炸裂啊，
1: 确实很炸裂啊。另外呢，咱们就是臊子面，
0: 臊子面、
1: 这个跟陕西差不多、
0: 是不是？
1: 就是有臊子，肉臊子、
0: 然
1: 后还有四川的脆臊面，
0: 是不是？
1: 它是跟四川脆臊面不太一样。
0: 当然，有的朋友说我不想吃面，你要吃肉，别来老是面，是吧？
1: 甘肃吃羊肉那太美了，
0: 手抓羔羊肉，
1: 对对对对对。
0: 天水被称为叫陇上江南，但是呢，它还是西北啊，对不对？这儿的羊呢，从小吃着丰盈的水草长大，肉质鲜嫩，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是吧？这个本地人一般吃手抓羊，选的全是羔羊，就是那种嫩到入口就能化渣的程度，有的甚至不蘸调料直接吃啊、
1: 对，
0: 这个吃个手抓羊呢可能就太单调了，再配一个爆炒羊肉和这个羊肉面片，
1: 羊杂呀、这些也都很好吃、
0: 羊杂、
1: 是的，还有烧烤。谢谢我们小丽的关注哈、新来的直播间的宝子们也记得、如果是老听友真的一定要先点关注啊。
0: 最后说的就是你说的麻辣烫，
1: 哎呀，天水麻辣烫应该是全国都要推广的一个麻辣烫，
0: 是是，他们吃麻辣烫是论盆吃的，
1: 对，它是一盆、然后就是你选的菜
0: 烫熟
1: 特别的多，
0: 然后里面放油辣子孜然，是吧？有点像干拌冒菜，是吧？
1: 好吃。
0: 然后不管说选什么配菜，都会加一份这个宽粉条，
1: 宽粉 YYDS 啊，就是吃什么这种麻辣烫都一定要加宽粉啊，
0: 所以叫麻辣烫粉是吧？
1: 对对、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这期的节目就是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甘肃天水的、
0: 西北小城，
1: 哎，这个小城它的一些文化、历史古迹，
0: 对对对，
1: 啊，一些这个美景还有
0: 美食，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记得去甘肃不单是去兰州啊，天水还是值得一去的啊、
1: 是，而且羊肉真的很好吃，
0: 对对对对，
1: 就是甘肃那边的、还有青海那边啊
0: 是
1: 都是很好吃，
0: 他那种羊肉烧烤我真的是
1: 一点那个
0: 哎呀
1: 真的一点羊膻味都没有啊，特别
0: 滋滋冒油啊，
1: 好吃
0: 这种感觉啊、
1: 好嘞，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收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明天下午的2点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不见不散，
0: 好，拜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1: 那太好了，

0: 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 对
2: 对对，
3: 明天更美好。
4: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三点过啲嘅时候，睇睇最新一次路面情况吓，我哋百度地图提供嘅大数据，现时咧就最新路况，因为外边仲系有天气麻麻地，咁所以咧有啲路段仲系有拥挤现象嘅。东嘅大道方面咧就南向北啦，有拥挤啦，甚至有加重迹象吓。环城南路西向北方面咧就稍拥堵啫啊。咁另外咧，环城南路嘅从铜沙水库跨渠桥到光明路嗰边吓，应该。有輕微緩解已經。東莞大道富路方面，附近西向北又擁擠嘅。環城東路，馬石山隧道附近北向南擁擠。另外咧就東城中路從玉華路到東眾路，呢啲路段係有擁擠加重添喎嚇。環城南路西東向西振興路從環城路西路富路到振中路亦都有擁擠嘅。其他各大路段现阶段最新路况仲系比较理想，咁啊今日都系天气有啲差吓，咁啊啱啱都过阵加入黄色暴雨嘅，大家出门嘅时候仲系揸车耐心一样。
8: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9: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8: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9: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8: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9: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8: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9: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8: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9: 防汛知识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8: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0: 爸爸妈妈，
11: 爸妈我回来了。
9: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3: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翻嚟礼拜四啊，文琪在线咁啊，今日嘅首歌系咪觉得唔似我啲风格啦？系嘛，有啲朋友就话：，诶，有啲唔似个风格，可能感觉到就唔似嘅，即系我啲歌唔系咁，点啱点啱点啱。
2: 你歌系点噶？
4: 因为我一般都系老嘢，
2: 七七咚七七嗰啲，
4: 即系
2: 讲中啦，
4: 嗰啲探歌嗰啲啊，咁啊。其实唔系嘅，即系
2: 我探歌系嘣嘣咚咚咚咚嘣嘣嘅，唔同节奏嘅。
4: 总之有人如果系习惯听咧，我会知道系呢个应该就系后生呢个风格咁样。所以咧今日咧就
2: 后生好多个风格。
4: 个主台咧就系我哋啊，燕青老师翻咗嚟，
2: 系我翻咗嚟啦。不过咧今日翻嚟咧就只能够系蒲头一阵间，因为咧今晚会系7点钟啊，喺我哋嘅小甜嘅服饰有个视频号直播，我一阵间会发落我哋个群嗰度吓，大家亦都可以睇睇。入边咧有好多嗰啲孤品啊，系我哋嘅尊贵孤品，
4: 即
2: 系得翻一件
4: 品类系嘛。
2: 啊哦咩群咩群咯，
4: 即系孤，我以为孤品嘛，就即系
2: 孤品，即系净系得翻一件嘅，
4: 你绝版嘢咯，
2: 即系绝版嘢吓，咁啊全部得翻一件，咁啊睇下你啱啱 size， 啱 size 系捡漏咯，因为的的确确系几抵嘅，全部都大概系唔过百嘅。
4: 啊，我以为松茸上市添，啊，
2: 嗰啲系
4: 松茸系先，
2: 嗰啲孤群唔系孤品，哎呀，老人家真系不得了啊！
4: 好多孤品卖啊嘛，咁
2: 所以咧你要多带啲和田玉。养养身啊！
4: 呢次咧就我哋燕青老师去咗斯里兰卡嗰边啦。哇，真系入矿区系咪啊？
2: 哦，你唔好提嗰个斯里兰卡
4: 系咪即系有人话咧？你山度踢脚都系蓝宝石。
2: 佢唔系山嘅，佢系咁嘅。
4: 你矿区，
2: 佢系矿区，佢矿区咧就应该唔似我，因为和田玉嘅呢个矿我就未上过吓。
4: 蓝宝石
2: 个
4: 矿
2: 系佢个矿系点咧？佢斯里兰卡其实咧就我真系唔明佢个角度好奇怪。
4: 嗯，
2: 就系去到咧你会觉得干燥，但系其实咧我觉得佢有少少似热带雨林。我点解咁干燥嘅咧？
4: 干燥咧？
2: 真係乾，空氣係乾嘅，
4: 啊，
2: 比較偏乾，當然冇新疆
4: 重金屬嘅問題。
2: 我唔知道，反正咧，其實旁邊全部都係嗰啲熱帶雨林、森林，其實佢嗰度幾原始下嘅，但係唔知點解佢就係乾。好，我先講個礦先，
4: 好，
2: 先講個礦先。個礦咧係因為其實我哋係喺嗰個城市就已經係離嗰個叫科倫坡即係佢首都，成三開車都要3.4个钟嘅一個地方。咁跟住咧，再喺嗰度咧，要開車成5到6个钟先去到嗰個礦區。
4: 礦區
2: 咁真係差唔多去到原始森林咁。佢唔使爬山，佢唔係爬山嘅，佢就係個森林入面咁嘅感覺嘅。咁跟住咧就係一大忽地，因為佢依個老礦嚟㗎啦。

0: 已经系挖咗好大好多窟噶啦，咁、我哋直接喺矿区入边咧就睇到佢哋咧系深挖喺下边，全部都系泥同水，咁跟住咧都下边个洞都几深噶，起码有十几米深，
1: 即系挖入去咯，
0: 喺下边挖落去，
1: 系要挖嘅，
0: 跟住咧抽水。跟住转，跟住咧一笪笪泥浆咁样样咧，搭上嚟。咁搭上嚟当中咧，即系每一袋泥浆，你如果有一粒宝石已经好好噶啦。啊，成劈泥浆咁就跟住再过水再筛，
1: 挖泥连咩咁挖出嚟咁咯，系咪啊？
0: 系真系我深深感觉得到，第一系好艰苦。第二嘅話咧，因為我見啲工人咧飲嗰啲水都唔乾淨，因為佢嗰度條件真係有限嚇。咁跟住咧就係、是、我覺得一大車，即係譬如我哋所理解嘅嗰啲集裝箱車咧，一大箱，可以出一粒，可以出一粒三卡以上嘅藍寶或者紅寶就已經巴得了啦。所以你可想而知幾難。
1: 佢或者咁咯，因为开下啦，就冇以前咁丰富噶啦嘛，系、咪？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咧，因为
0: 本身宝石就系比较难有大，
1: 冇错，
0: 冇错。
1: 你啱先讲嘅嘢都有道理嘅，因为可能佢系老矿区啦，所以仲喺平原地带、以前我身边有阿道尔夫妻啦，已经银行出嚟嘅，
0: 佢高嘅。
1: 佢系去咗包咗两个山嘅。
0: 哦，
1: 咁去嗰边
0: 咧，私人
1: 家咩？系就私人家，就系开矿两公婆。咁
0: 佢就算山都系山腰，即系佢嗰啲山唔
1: 系
0: 好高。
1: 佢本身就幽灵山嚟，
0: 系咯系咯，系幽灵嘅。
1: 本身佢就系你讲嘅有道理嘅海边嘅城市嚟嘅、其实正常呢个国系海岛城市嘛，系国家嚟噶嘛。
0: 我觉得应该系咁嘅地壳变化咧，从海底蹦出嚟嘅。
1: 佢其实就系海岛国家。咁、甚至咧，好多人咪最中意去过嗰度地方，坐佢嘅小火车嘅。唔知你有冇时间坐佢小火车？
0: 冇、
1: 即系沿住嗰个海岸线。
0: 你讲个科伦坡，我去个城市。
1: 佢系好慢好慢嘅去得，小货车仔。你可以伸个脚出去，整个头出去，仲男朋友可以亲埋嘴都得嘅。
0: 佢揸车都要好慢好慢，佢真系双方向双车道，你明唔明我咩意思？
1: 即
0: 系好似我哋街
1: 镇路窄咯。另外仲有斯里兰卡几个独特嘅嘢，一个就系宝石啦，唔使讲啦，就全球出名
0: 嘅。
1: 第二咧红茶啦，系嘛出名到不得了。燕青老师带咗翻嚟，我今日未饮，试一试先啦。以前咧朋友俾即系我嗰两个夫妻咧，我系有啲抗拒佢只味嘅，佢只味系重啲嘅，同我哋咩英雄啊。咩嘅红茶咧，系有好大嘅区别。
0: 佢嗰度乜都重啲，佢连香料都重。
1: 系啊，仲有佢系香料味嘅，佢个红茶有香料味噶。
0: 呢只都有噶。
1: 系啦、啊，就唔知点解吓，总之系佢系专登加定点样。另外咧就系嗱，啱先讲啦，红茶出名啦，宝石出名啦，仲有就嗰个小火车啦，旅游出名啦、另外仲有咧就佢哋有一种钓鱼嘅方式，可能鱼多啊。
0: 夜钓。
1: 夜钓白钓都一样，佢咩一条棍咁冻喺个海度，佢人就爬上嗰条棍度，有啲即系踩高劇咁样，咁就喺嗰度钓鱼噶，佢哋系专门有呢种咁嘅方式，好特别一样。
0: 我嗰度冇，因为我嗰唔系海滨城市，
1: 因为你矿区啊嘛，
0: 系
1: 海滨你边嘅嗰啲咁近海嘅地方嘅城市嘅地方，
0: 我希望去嗰度去唔到
1: 啊！边有理由仲有嗰个宝石俾你开啊？
0: 执都执晒啦，系嘛？
1: 嗱，去呢次啦，去呢个和田啦，和田容易执到啦。
0: 和田纸料都执唔到，但系咧听讲吓，我听今次讲咧就系嗰个公司嘅负责人讲咧，就系一定要带我哋去唔知几多海拔四千几，海拔四千几嘅嗰个位置嚟、我话咁我可唔可以作？佢可以，你睇啱边嚿作边嚿，跟住孭翻嚟。我话系噶咯，佢系、你孭得到你系孭噶。
1: 呢次系入山作和田石系嘛？
0: 系啊，
1: 和田羊。我哋以前咧系喺条河噶噃。
0: 你讲嗰个系咁嘅，而家系和田玉分几个嘅，一个系山料就系、山作落嚟嘅。你讲系山流水料，而家冇晒啦，山流水料。
1: 系即系
0: 纸料就系、就系山流水料，早就俾人执完啦，系冇噶啦。咁而家连山料都绝矿，绝矿嘅原因唔系佢冇，系国家统一就系唔俾大量开发。所以而家水涨船高，和田咗就系因为唔俾大量开发，所以物以稀为贵，系咁样。
1: 总之我试过啦，落到和田玉，
0: 几多年前
1: 你讲？前两年咋？啊！前兩年
0: 嗰啲係石頭，唔
1: 係
0: 玉。
1: 我哋咪同你分享過嘅，即係我所以同大家就講一樣嘢。呢一次我哋雖然去到和田咧，呢個地方揾到和田咗咧，因為佢係山裏邊嘅啊。第一肯定係真嘢先啦。第二，我哋之前咧就即係去南疆嘅時候啦，專門又走咗和田，咁然後專門落咗個河床度，因為水乾，我哋嗰時候秋天啊嘛已經。 咁就
0: 水
1: 係好細嘅啦。然後咧就有人就用鋤頭啊 ，kitty crack 啊，咁我哋咪係咁望到嚿似啊，挖嗰嚿啦，係咪啊？
0: 翻嚟睇下，全部都石頭
1: 係
0: 咪？
1: 唔係，我同你講，有啲樣仔靚啲嘅就已經收埋佢啦。咁啊，成嚿成堆成堆咁樣。

0: 跟住咧就好多喺度 sell。那個和田玉的、
1: 啊、一堆堆那個是
0: 不是、然後呢他們就一開始是100元一
1: 粒、
0: 我覺得他大概是手攬大粒到、手指公那麼大粒的、一場來到他問他說哎呀那麼又、看他樣子很英俊的那麼買了兩粒那麼就、跟著走了這樣跟著有些人圍上來就說哎50元一粒啊那麼、沒理由剛才我們100元、哎、那個騙你而已我們50元得了、有啲識講白話添啊，直頭咁我就覺得話，誒五十蚊粒都係貴，我已經有人呃我，咁跟住落嚟再行翻上去嘅時候，二十得唔啲要唔要咁？
1: 嗯，
0: 二十好喎、啊，二十咁啊，再賣咗三粒，咁啊二十嘅，咁又覺得係我哋炒股票嘅人佢係攤低成本嘛，明白嗎、攤低成本嘛，點知行上岸邊嘅時候咧，十蚊一粒。
1: 所以我只能够讲，大家唔好贪啊！依啲只系石头仔，你觉得买个石头仔翻嚟留几？
0: 佢个样系真系和田玉咁样，但系佢系点咧？
1: 就
0: 系、
1: 是、石头仔
0: 打碎咗，用啲石
1: 夹、
0: 用啲石打碎咗压成嘅。
1: 哦，咁呢啲喺乌鲁木齐都有。
0: 系啊，更差嘅。
1: 嗰啲掹就上嚟同你兜售嘅、
0: 我同新疆嗰、那个即系喺度摆
1: 石头都唔系，
0: 即系佢正宗和田人，佢喺新疆度咧就喺我哋嗰边附近咧就摆咗档嗰个烤羊肉串啊。咁佢咧就话俾我听，佢手上两嚿。两嚿肉但系吊喺度嘅，一嚿吊咗喺边嘅仔度，好细个嘅小朋友，佢抽咗佢出嚟就话：嗱，呢两嚿边嚿真嘅？我摸嚟摸去，佢又话佢真系鸡蛋大嚿啊，两嚿。佢话一嚿真一嚿假，真嗰嚿去到30多万，假嗰嚿佢话30元都唔值。死未？
1: 其实和田玉去即系自己如果唔系专业嘅检测机构吓，佢啲压成嗰啲咧，其实可以通过打灯去睇嘅。到时教大家要点样分别。
0: 我嗰时候又后生唔识嘛，几年前后生嘛，系咪啊？
1: 好系咁，所以嗱，咁我觉得大家咧就首先唔好好似仙哥咁啊，冇问题啊，100多十，当扶下贫啦。
0: 乜嘢啊？我翻嚟直头大方到几朋友，和田玉攞去晒。
1: 其实讲到和田玉大家话，哎呀，我十几廿年前，甚至几廿年前去到嗰啲纸都好平啊嘛。同大家讲下，我哋国家和田玉嘅标准咧，其实做过两次巨大嘅调整嘅。第一次系2007年，当时咧只有新疆产嘅玉石先叫和田玉，后嚟咧只要透闪石含量达到95%以上咧，就可以被鉴定为和田玉。第二次嘅鉴定唔同啦，第二次嘅调整咧系喺2020年。只要是透闪石含量去到50%就叫噶咯，咁差好远噶咯。
0: 即系话高品质嘅越嚟越少，系咪咁意思啊？
1: 所以从此和田玉嘅市场更加乱啦，消费者无所适从吓。特别好多朋友就话想入手一块真正嘅和田玉嚟带嚟收藏，甚至系作为全家宝，但系都唔敢入，都唔知啲价钱有冇虚高啊？
0: 你谂下当年嘅和氏璧系嘛？
1: 几难啊！
0: 传到而家咁啊，所以话你真系跟随我哋广电嘅呢个索。起码真先啦，系咪？
1: 冇错，咁所以咧，今日话俾大家听，我应该系九号出发去和田嘅昆山嗰边吓，咁咧就系佢嗰个属于咧就系我哋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啦，我哋嘅本籍珠宝联合邀请，正式邀请我哋台。跟住咧就系因为唔净止我哋台噶，好似我今次去斯里兰卡咧，上海又有。是啊，十间江苏啊，咁广西，我哋旁边就有广西啊，同埋泉州咁都有去到吓。咁今次咧，英国和田玉有北京，有深圳，深圳有两个主持人去，同埋咩嘢？好似广州唔知啊嘛，我到时睇睇吓。咁啊，邀请我哋咧去采风，唔系采风，
0: 溯源
1: 系溯源。采风咧，采咩风咧？采住最顶嘅和田玉山上嘅风。
0: 采风，即系攞张相机去咯，都叫采风得。
1: 系咁啊，跟住去溯源吓，咁啊，官方溯源系真真正正嘅源头吓。咁啊，大家如果想。见识学习和田玉的知识啦，同埋想图一图嘅话咧，大家可以喺微信公众号搜索东电台，回复和田玉，即刻添加我哋权益官嘅微信，拉大家进入和田玉嘅群嚟深度溯源吓。好多朋友就话，我可唔可以直接去啊？点解一定要系去权益官啊？几样嘢，第一个，权益官
0: 有着数攞系咪啊？
1: 系啦，手头上佢有我哋嘅叫做嗰啲优惠吓。其次嘅话咧，权益官咧亦都系同大家科普。第三嘅话咧。以后有咩问题都可以找权益官，
0: 即系可以系即系追讨翻。
1: 冇错冇错吓，好，同时睇翻成个行程咧，我哋直奔真系4300米啊，我会唔会高反咧吓？阿拉马斯嘅核心矿区，深入到雪山嘅深处嘅皇家古矿、
0: 嗯。为咗和田玉唔会高反嘅，
1: 皇家古矿、我都好期待。走走呢个玉石，从矿山到开采到筛选切割精工雕琢。

0: 贵啊，
1: 系啊，
0: 带糖啊，
1: 系佢话有啲黄黄地嘅，
0: 只要有一滴糖嘅话，嗰下身价就飞起身。
1: 所以我一出一初唔知道，叶白净要靓仔噶嘛？
0: 带糖咧，其实而家都有
1: 呢、个叫带糖，
0: 系纸条而家真系好少。我睇下可唔可以画啲。
1: 当时咧，佢攞出嚟嘅两嚿嘢嘛，话佢又话左嚿呢嚿又30万蚊都唔值得。佢印落去嘅、但另一嚿咧就真係佢摸上去有啲鞋鞋地嘅，我覺得佢呢嚿貴，我當時要30几万，我話我搶咗你點辦咧？
0: 搶啊嚇！嗱咁啊，今次去咧最主要有三大好事，第一個特別中意和田養嘅朋友唔好錯過嚇，第一個我哋可以攞到獨家直供正宗嘅田料嘅嚇，正宗於田料嘅田玉，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我哋源頭直採。冇中間商，完全冇嚇、就係、是、即係批發市場，即係嗰個抗拒嚟到我哋噶啦，即係等於我哋嘅保石一樣、第三，
1: 直銷咯，
0: 係啦，品質兜底，杜絕一切嘅行業亂象嚇、並且我哋咧售後保障直接拉滿，俾大家咧十足嘅安全感。每一件玉石咧都帶係國內權威嘅國檢嘅證書啊，咁啊亮曬黃牌啦嚇，紅牌啦嚇，砰砰砰，非常之正嘅、市面上絕大多數嘅和田玉嘅證書咧，只係籠統嘅寫住和田玉，分唔清嘛，新疆料啊、俄料啊、青海料啊咁样好容易以次充好嘛。但我哋全部都写住原材料产地系和田地区嘅田于田县咁个字啊，
1: 即系证书咯。
0: 所以即系等于户口簿咯，系咪啊？吓，
1: 即系呢个可以用呢个户口簿当中去追溯噶吓。
0: 系，并且咧我哋公开咁郑重承诺啦，所有玉石假一赔十，白字黑字写明，咁大家可以咧就根据呢个可以查，放心入手。只要大家喺微信公众号搜索东电台回复和田玉加权益官就可以。入群领一领名额噶啦，
1: 好，继续咧就我哋同大家讲讲我哋2026年吓，即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
0: 快啲参加。
1: 咁啊，真系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吓，咁啊，择城而居啊，与子偕老啊，咁啊就东莞一个好宜居嘅城市。咁我哋都已经系好多年噶啦，呢、這个即系
0: 第二年，
1: 第二年乜吓，同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咧一齐冠名支持嘅呢、這个。广电携手佢哋嘅立创乐队一同咧就系为东莞企业搭好平台，总奖池呢次去到150,000，哇！单项最高可以赢取现金同埋丰厚嘅企业广告。你公司当中如果话你唔识音乐嘅，冇问题，冇乜细胞冇问题，我哋自己俾埋呢啲即系企业嘅原创歌曲俾。
0: 歌曲冇版权冇问题，我哋同你搞掂吓，咁零基础都冇问题吓，可以陪住大家成长。咁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都唔限嘅吓。咁记得报名时间啦，截止为8月下旬。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这里有东莞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9: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0: 这里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11: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8: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12: 我是食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0: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3: 继续翻嚟啦，就礼拜四吓民企在线。咁啊，燕春老师咧，因为有一个即系准备今晚一个直播啊。咁大家可以捧捧场嘅，即系特别女装啊，中意衣服嘅。琴晚咧我都哇卖咗，唔系叫卖下，我觉得分享咗鸡蛋啦，同埋呢个纸巾啊咁样。咁其实咧就都一路有好多朋友捧场，亦都系多谢先吓。咁另外咧就的确咁我哋广电优选咧所选嘅产品系值得信赖嘅嘢，呢个先第一个吓。另外啲人就话：，你啲鸡蛋贵啲，你啲纸巾又贵啲。大家真系要理解一样嘢啊，就贵嘅嘢系有佢嘅成本原因喺度。咁嗰啲大集约式嘅鸡咧，喺个农道产业化当中出嚟嘅咧，嗰啲蛋咧。你可以直接係，即係唔怕唔係貨嘛，最怕貨比貨嘛。你互相之間食，你就知道佢嘅區別喺邊度。我哋呢個選品係可以生食嘅。咁當然今晚嘅衣服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有冇啱你心水嘅啦，睇得點點都流啦嚇。啱先燕青老師就話有咩嘅菇菌啊咁樣，我以為係咩松茸賣啊咁樣啊，原來衣服嘅呢個菇品啊。咁晚上时间应该5点开始啦，一路到晚上嘅10点都会有呢个直播嘅。咁我哋有两档嘅。咁之前呢，因为朋友有咩同事休假咁样，或者突然间有啲咩事咁样，咁我都系体会个感受过呢种嘅感觉嘅。咁另外除咗呢、這个即系广电优选，大家可以同步睇我哋即系抖音同台直播。大家可以其实呢上呢、這个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南威，喺呢个即系抖音度去查都得嘅。咁就我哋嘅一个互动粉丝度，有一个人问点去粉丝群啦。其实我真系唔知道你究竟想去边个粉丝群。如果你话参加我哋原创音乐大赛嘅，其实就可以报名嘅话，关注即系喺你嘅手机度咧，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咁喺我哋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度咧，咁你回复企业就可以添加到客服嘅微信，可以马上报名嘅。呢、这个咧就你本身系企业当中你想有首嘅企业嘅歌啊，企业嘅某啲嘅即系想买一啲嘅即系自己嘅 品牌效应啊，或者系树一树自己嘅商会啊，或者协会嘅歌曲啊，咁样咁都可以即系上呢个平台度去展示，因为我哋系会同你创作歌曲嘅。咁你公司或者你嘅企业啦，咁或者商协会度咧有一个好唱歌唱得好 OK 嘅咁样，咁啊完全可以咧啊将佢推上嚟啊。爭取一啲獎金支持啦，咁啊，仲有咧就廣告啊配套宣傳俾你啦，咁樣嚇。咁所以咧就我哋2026東莞企業原創音樂大賽，你可以搜索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回覆關鍵詞企業就可以添加我哋嘅客服微信嚟報名。咁啊呢個咧咁啊就係我哋企業原創大賽。咁而咧就即係入我哋而家互動嘅粉絲群呢度咧，即係。栏目嘅粉丝群咧就哇好耐时间冇报呢样嘢啦，13724288484，咁你即系手机嚟到添加呢一个咁嘅号，搜索就有我哋嘅微信群啦，咁佢会拉入我哋呢个咁嘅即系栏目嘅组嘅微信群噶啦，13724288484啊。咁另外仲有啦，啱啱亦都大家知道，如果你係想買和田玉嘅溯源嘅，咁更加啦，咁係都係一樣嘢，喺我哋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度咧，係搜索到呢、這個即係電台嘅微信公眾號，回覆和田玉咁啊，添加到咧就權益官就可以咧就入微信群度攞取咧係爆炸式嘅之前50倍，唔知呢一次系几多倍啊？稍后时间我哋再同大家分享嘅。
14: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5: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16: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17: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13: 有听友就话：，你都好努力，卖货咁样。其实我总系觉得咧，就唔算叫做卖货咯。我一路都觉得就呢个系属于点讲咧？我哋习惯性嘅即系分享一啲产品俾大家咯，即系整体嚟讲，我哋都会比较多啲专享嘅嘢啊，咁然后咧系会分享俾大家嚟到即系习惯性咁样就呢啲产品系我哋嘅一路落嚟自己台里边优选出嚟嘅咁样。而且咧就都分享咗好多，即系平时嘅生活心得俾大家咯。咁啊，亦都系我觉得比较啱心水嘅嘢咯，即系系一路以嚟系我哋即系生活当中积累出嚟嘅嘢吓。咁啊，继续啦，就我哋翻嚟睇睇翻最终嘅而家我哋唔好意思啊，今日咧就嗰个电脑度有啲卡位。翻嚟睇翻资讯方面吓，咁啊稍时我哋再分享翻和田玉嘅溯源吓。最新嘅头条咧就大家都比较关注就系有钱嘅企业嘅问题。咁啊，2026年嘅世界500强嘅榜单财富榜单系喺28号系公布嘅，因为琴日有加班，所以咧又冇去将呢、這个即系数据同大家公布。咁而且咧就呢个公布当中系我哋大湾区企业系占咗21嘅席位嘅，东莞又加上榜啊。咁正式企业，因为今年咧又加上台湾地区嘅企业，嗱睇睇呢份榜单，咁就边啲企业系最有钱嘅吓？中国一共系有122家公司上榜，即系500强当中啊。咁比旧年系减少咗8家，上榜公司数量最是系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咁其中咧就粤港澳大湾区一共系21家嘅企业系上呢个500强嘅榜单嘅。咁从排名嘅位次嚟讲咧，就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嘅榜首，咁自2019年开始咧，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有限公司已经连续8年蝉联大湾区世界500强嘅企业榜首位置啦。咁从城市分布嚟睇，好似我睇到大湾区啊，咁啊就大湾区上榜企业高度集中喺深圳、广州、香港3个核心城市。咁而城市梯队格局咧，亦都系保持稳定嘅。深圳上榜8家，排第一位；广州同香港分别6家同埋5家。咁啊，呢两个家数都系旧年。相比较持平嘅，咁佛山同埋我哋东莞各有一家企业上榜，分别就系佛山嘅美的集团，我哋东莞嘅立信精密啊。 咁从行业分布嚟睇咧，上榜嘅21家涵盖咗金融啦、科技、制造、汽车、物流、建筑、医药等多个关键领域。同旧年相比较，今年大湾区嘅上榜企业嘅结构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第一，头部深企表现系强势，创新底色更加鲜明。深圳8家上榜企业当中咧，中国平安、华为、比亚迪、腾讯都系位列榜单嘅前100位嘅。咁科技与先进制造系成为深企军团最醒目嘅标签。咁再第二咧，就传统嘅房地产嘅企业咧退场啦，产业嘅新旧动能切换系明显嘅。今年比亚迪、立信精密、顺丰等新兴嘅力量持续企稳脚跟。咁呢个咧系勾勒出咗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嘅轨迹所在。咁啊，舊年大灣區一共有23家企業上榜，所以比舊年相比較，我哋係少咗兩家嘅嚇。咁就今年因為冇咗萬科啊，冇咗碧桂園啊，所以未上榜就比舊年係少咗兩家。我哋睇睇呢個21家嘅整體上榜嘅嚇，咁啊究竟係邊21家？第一期嘅我哋大灣區嘅啊啲數據，深圳咁啊就中國平安啦嚇，即係集團保險集團。另外華潤就是香港嘅，咁排第二下，即係喺21家嘅上榜企業當中。咁另外咧就第三就華為，咁亦都係深圳嘅啦。咁南方電網廣州嘅，比亞迪深圳嘅，騰訊控股深圳嘅，聯想集團香港嘅，招商銀行亦都係深圳。咁另外咧就美的集團佛山，廣汽集團就係屬於係廣州嚇。咁啊，广汽集团之后咧，跟住系到我哋东莞嘅立信精密排喺第11嘅位置。咁啊，12咧顺丰控股，咁啊深圳嘅。咁啊，另外咧就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就广州嘅，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亦都系广州吓。友邦保险控股就香港，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嘅，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啦。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咁呢个属于深圳。另外长江和记实业咁啊香港嘅，另外广州医药集团咁啊广州，另外怡和集团亦都系香港呢边，一共21家大榜吓。呢个亦都系今年我哋大湾区当中最交到功课嘅21家嘅一个上榜企业。另外睇翻税收方面，咁呢一年度啦，咁特别今年嘅半年啦，因为成交量大啊嘛，所以大家有冇投资啊或者系即系股票呢方面投资唔知有冇吓，应该都有嘅。咁今年上半年的确咧就成交量好大，无论佢系量化好乜都好吓，总之就将个盘系搞大咗嘅。咁造成咧，即印花税方面咧，系相当唔错嘅收入。所以财报方面咧，咁成个中国嘅财报咧，我哋睇睇上半年嘅一个情况吓。咁整体我哋亦都睇翻近日咧公布嘅一个收支情况，业界普遍反映就我哋嘅上半年财报咧，全国吓系好于预期嘅。咁好喺边度咧？首先一方面咧，上半年全国一般嘅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2万亿，同比增长系4.7%，好于前两年同期水位嘅。咁另外另一方面咧，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3%，成为咗收入恢复嘅主要嘅动力。而财政收入质量提升，企业个人所得税等主体嘅税收普遍系改善。不过咧，亦都有专家提出一个现实嘅隐忧啊，就系税收总量仲未翻到2023年嘅同期水平。唔同嘅税种嘅收入仲唔算均衡，消费税、土地增值税出现咗明显嘅回落，而受房地产因素嘅拖累咧，地方财政收入恢复明显啊慢于中央嘅，仲有民生支出仲有提升嘅空间。咁金融专家分析咧，就相比2024年、2025年，即系2025年两年同期啦，今年上半年嘅一般嘅公共预算收入系恢复正嘅增长。咁从收入构成睇，上半年收入增加主要系由税收带动嘅，对一般嘅公共预算收入嘅增量贡献达到系90%左右，而非税收入大概咧就系2.3万亿，同比稍微增长咗2.3%，咁增速相对于税收收入嚟讲系偏低嘅。不过亦都有利 另外专家提到就相比于过去嘅四个年度上半年财政数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负增长转向正嘅增长，增长动力系由非税收入切换为税收收入。但税收总量仲未翻到2023年嘅同期水位，即系只系

0: 从负转翻正，但系仲未翻到二三年嘅当时嘅税收嘅总体嘅水平。咁啊，即系仲需要努力，而且咧就两税合并之后啦，好多时候咧税收中央当中系税收系明显有增长嘅，咁但系地方因为房地产问题咧，的确啊咁啊就个恢复速度系慢好多。咁另外个税咧就重新翻到第三大税种啊，印花税方面犀利啊，咁啊翻咗一番啊，咁啊涨幅接近100%啊。上半年啊，财政数据仲有一大亮点就系、是、主体税收嘅税种普遍改善，各类嘅增值税38,000多亿啊。去到同比增长6%，企业所得税25,000多亿，同比增长3.9%，个人所得税咁去到8,900多亿，同比增长13.1%，咁即系好多人都主动纳税，系咪咁意思咧？咁啊，进口货物增值税啊，仲有消费税9,700多亿，同比增长11.8%，关税方面1,150亿，同比增长5.1%，印花税啊，即系股票嘅吓2,752亿，但好多散户今年应该到而家为止。大多数都赚唔到钱，因为今年嘅上半年赚嘅钱可能咧就因为七月份嘅呢一个倒泻罗蟹咁样嘅倒法，应该就所剩无几，系有利润嘅吓。咁呢个增长去到系同比吓上半年嘅40.9%，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就系单纯系股票嘅交易税，去到1,549亿，同比增长差唔多100%，去到97.3%。咁啊，经济学家分析认为咧，上半年咧财政收入好预期咧，就受到物价回升、资本市场活跃同埋进出口快速增长带动。咁啊，除咗呢个之外，有分析都认为咧，受到卷烟啦、汽车消费等影响啦，咁啊，消费税增速上半年虽然下降，呢个之前有消息就话咧，消费税法已经列入国务院嘅年度立法计划，10,000亿级嘅税制或者迎来会系统式嘅一个改革嘅，唔叫改革啦，叫变革啦。咁喺财政支出方面，上半年嘅支出亮点喺民生同埋科技方面。咁上半年一般嘅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0,000亿，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同埋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增速靠前，民生保障力度系持续继续加大嘅。喺科技投方面，2026年中央本级嘅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同时引导地方企业仲有社会加大咗投入，健全多元投入嘅机制。喺财政嘅引导带动之下，我哋国家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系快速增长，从2013年嘅555亿增长到2025年嘅2,778亿，稳居世界第二啊，占咗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增加到系7.0%，创历史新高。所以咧，我哋嘅科技点解会好多企业突飞猛进咧，系有原因嘅。除咗呢个之外，嗱，对于备受关注嘅地方财政啦，有专家分析，上半年中央收入增速高于地方，地方财政恢复相对缓慢，土地出让嘅收入降幅较大，地方财政压力依然系比较突出嘅。即系换言之，仲需要继续嘅努力吓。
1: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2: 公司都开咗2年多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3: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4: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0: 好，剩低时间同大家分享和田玉个溯源啊！咁大家知道咧，我哋呢段时间就频频都去各个地方当中咧，去同大家溯源一啲嘅好嘅嘢。咁啊，沉香啦，大家都应该体会过我哋嘅沉香嘅产品嘅质量啦。另外仲有咧，就亦都有更多嘅呢段时间啦。咁啊，又有咩蓝红石啦，跟住咧又有呢、這个而家啱啱翻嚟嘅嗰个斯里兰卡。嘅蓝宝石、红宝石等等宝石，咁而跟住落嚟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应该系8月份嘅9号咁上下啊，听讲吓，咁就会继续咧就去我哋新疆嘅南疆和田嘅呢个地方去和田玉溯源。哇，和田玉大家知道天下第一玉啊，咁啊真系咧就如果揾到一嚿靓仔嘅啊，咁啊有油脂或者系一啲嘅即系黄纹嘅啲真系靓仔啦咁样。 咁但系咧就真系啊，买件少件，见件啊少件啊，唔好讲乜嘢。咁所以矿区当中嘅溯源，大家真系唔好错过啦。咁啊，而且呢次咧就名额有限，嗰个传奇嘅老料库存咧特别稀少，高海拔嘅矿区开采难度极大。咁所以咧就所有肉料，同大家提提100%嘅天然原生矿料。

正的，无酸洗、无注胶、无化学污染，全程零科技的一个即系产品吓。另外咧，每一块和田肉都要经过各方面的验证，有国际级别啦，就新疆国检啦等几大的一个权，即系双重的一个权重嘅权威认证。咁证书明确系标注和田的淤田专属产区，咁啊搭配咧矿区资深专家人工二次的复检假一陪审。咁呢个拥有一件和田肉啊，真系如意温润的人生啊，肉质温润。养人内体内容啊，即系家里边即系全家宝，好多人咧就真系买个和田肉噶吓，而且产地嘅标注咧清晰可查，保真保产地保品质嘅。咁大家可以咧就快啲搜索我哋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咁喺东嘅电台微信公众号嗰度咧就发送和田肉呢几个字吓，咁啊记得系唯一入口，添加我哋专属。权益官的微信直接拉你入主播当中的专属索源群，我们群当中已经很多人的了。其实跟大家提为什么要加这个微信的一个即权益官呢，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是有着数给大家的，上次斯兰卡就50倍的爆炸的一个增值，即是你充值10元鸡去到你产品要择拣的时候就可以值500元的购物券，咁而且咧就即系你唔冇啱心水，最后冇成交嘅话，咁呢10蚊会原路系翻到你嘅账户度嘅。咁当然呢次咧，我哋又冇提到要权益捐加你嘅时候咧，要充你充值几多钱，冇呢个问题吓。咁所以呢次咧，我哋都系同大家提到和田肉呢个问题。呢、个重磅消息就系我哋呢一次广电台咧，亦收到咗和田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籍珠宝。邀请的正式的邀请函，咁我哋主播燕青老师亦都即将会启程出发新疆南疆，咁去呢个地方感受翻咧呢个和田肉嘅嗰个温润嘅嘢啊，话真系嗰啲和田肉啦，啲咁大只狗咧就已经系好难见啦，大狗嗰啲你真系好似我嗰、个新疆嗰朋友话，哇呢嚿卅几万啊咁样，我觉得佢以好多年前个细路仔嘅时候嗰、个价值，佢系而家真系不可估量嘅，因为好少咁大嚿，然后咧就有呢、个。黄黄地嘅，啱先叫咩色温我唔记得吓，总之话佢有呢啲咧就成日靓仔嘅。记得我哋嘅点入群嘅问题吓，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添加我哋嘅权益官嘅微信，拉你入和田玉深度索源群。再提提，想买靓嘅和田玉，品质要保证嘅，而且有埋证书，有我哋广电以及各大嘅一啲正权威机构当中认证去同你兜底嘅，即系解赔十嘅，咁啊可以咧就入我哋嘅微信群度咧去一齐索源去选择你心仪嘅和田玉。咁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三个字。大家知道和田玉三个字点写啦嘛，咁然后咧就要添加权益官嘅微信，拉你入和田玉嘅深度索源群吓。呢一次咧，我哋直奔海拔4300米嘅阿拉马斯核心矿区，呢、个地方我真系未去过，同大家讲下。深入到雪山深处嘅皇家古矿，哇！皇家古矿完整走完和田玉，从矿山原石开始去筛选切割、精工雕琢。再到成品变色嘅全链条嘅路线，将最真实嘅彩玉制玉全过程系原汁原味系带俾大家。咁好多朋友可以疑虑，我哋咁辛苦走去和田咁远嘅地方，点解啊？咁样，因为新疆先系正宗嘅和田玉嘅发源地啊，而田料啊，更加系和田玉山矿料当中供应嘅领头羊，白玉天花板嘅级别存在啊，温润之白。过灯细腻，油性十足，懂行的老肉友，边个唔想拥有一块好或者一嚿好和田玉吓？所以同大家提提啦，呢一次咧就我哋继续系索源齐和田呢个地方吓，咁啊大家可以咧选择入群，就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咁啊发送和田玉或者回复和田玉几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你入和田玉的深度索源群啊！好啦，节目时间差不多啦，咁大家记得入群啊，然后咧睇咧到时咧感受一下和田玉的开采过程啊！我哋会同步直播，有同步的一个分享嘅。
今日节目时间又多谢各位嘅听友捧场。

哋诶，仲有今晚啊，捧场我哋嘅卖货啊，咁啊，节目又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周五继续有文企在线，我哋周五见，拜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民丰路的东向西兴源街附近拥堵89米，环城西路的东向北管台立交桥附近的拥堵1.7公里，东纵路的西向东东城东路附近拥堵506米左右，在环城东路的南向北横塘立交桥到附近拥堵200米，环城南路东向西通沙水库跨区桥到光明快线桥呢拥堵206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当前的缓行1.04公里，环城南路的西向东当前缓行757米左右，横珠塘路南向北万荣三路到温州路呢缓行485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
7: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迎朋友们，16:0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平时啊，你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懒人吗？
1: 嗯，
0: 其实每个人都有想要躺平或者倦怠的时候啊。
1: 哎，
0: 那我觉得从很多的层面可以对自己进行一个评价，你觉得大部分来说你自己算不算一个懒人？
1: 嗯，
0: 可以举例子来说一说啊，日常哪些时刻最不想做事，有没有因为偷懒懊悔，或者是学会劳逸结合之后啊，反而过得更加的自在。其实懒惰是分很多种的，有那种四肢不愿意行动的懒惰，
1: 有
0: 也有不愿意思考的精神倦怠。
1: 嗯，
0: 哎，咱们呢不妨静下心来审视一下自己啊，你身上有没有一些懒惰的特质？聊一聊过往的一些真实的事例啊，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嗯，
1: 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啊，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对，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好嘞，
1: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几条活动信息啊。
0: 嗯，
1: 说这个很多朋友啊想买这个和田玉，可以关注一下哈。
0: 好，
1: 那说只有新疆的玉石才叫和田玉啊，后来只要这个透闪石含量达到95%以上的就可以鉴定为和田玉。第二次调整的是在2020年啊，这个就是2020年啊，透闪石含量只要达到55.5%以上，鉴定为和田玉啊。从此以后呢，和田玉市场变得混乱，消费者无所适从啊，特别是很多朋友想入手一块真正的和田玉拿来佩戴收藏，甚至呢准备留给下一代传家呀，都迟迟不敢下手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消息啊，那我们收到这个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啊，这个联合邀请的正式邀请，主持人燕青呢即将启程出发新疆啊，这次不是随便出去旅游采风哦，哎，本次是新疆和田玉深度溯源。燕青呢代表咱们广播电视台啊，远赴新疆和田县开展官方产地溯源。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啊，就马上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和田玉的深度溯源群啊。
0: 妈呀，燕青老师又要出发了。
1: 哎，又要出发了，这宝石啊和田玉啊，哎，大家这个很多百姓朋友们都喜欢买哈。
0: 嗯，太好了，
1: 大家可以这关注关注啊。
0: 嗯，是的是的。
1: 哎，然后呢还有呢这个很多企业啊说这个，哎呦，我们这企业一身的这个艺术细胞啊，
0: 嗯，
1: 哎，这个无所这个
0: 发展
1: 啊，哎，没有办法这是散发
0: 展现，嗯，
1: 怎么办呢朋友们，哎，好消息又来了。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年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
0: 哦，
1: 哎，这个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音乐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了啊，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参加吗？哎，当然能啊，我说能就能啊，我说的，哎，怎么办呢？你公司有原创歌曲最好啊，你能亮出版权来啊，你就是种子选手。你说我没有版权啊，有歌没有版权的话怎么办呢？哎，主办方帮你搞定啊，对吧？零基础啊，我说不会唱歌，但我想唱，哎，然后我没学过，那没办法，没这个有办法。

0: 主持人主办方啊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您共同创造这个专属的企业歌曲。哎，朋友们，接下来一点都对啊，不想原创的话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
1: 啥叫一点都对啊？
0: 就是哪管一点点它都是对的。
1: 哦哦，
0: 哎，你看看你看看，原先我们是一点都啥一点都不错，哎，一点都怎么着，咱这些一点都对啊。咱们立创乐队的作品啊，原创作品呢，你可以拿来唱了哈。如果你员工里有这个创作大神的话，你可以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啊。就是说你企业反正挖掘发掘呗，咱也别光总干活是吧？有时候员工这个精神文化生活也得丰富一下。像流行啊、摇滚的、民谣、说唱啊，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有你的麦克风。南城的王老板问了，说我们公司现在这个想唱歌，这个报名费是多少钱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不要报名费，不要报名费啊，
1: 免费的，
0: 免费的哈。
1: 嗯，
0: 那全市企业商会都可以参加。那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世纪的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啊。那这个望牛墩的这个吴老板问了，那你们企业什么时候参加呢？报名截止日期啊，你问的好啊，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您的畅想。那堂下的这个赵老板又问了，这个公众号关注太麻烦了，那怎么就是简单一点呢？你可以让你的秘书啊，你找到我们公众号的越听越开心，然后呢回复这个企业歌曲大赛，然后我呢作为工作人员，我跟您的下属来对接来啊，不用您费心了。
1: 好，那其实说起来呢，我以前的认知啊，我觉得好多老板就是他都有一个那个音乐梦的，
0: 是
1: 啊。你
0: 有，是我跟你说这个分啥，有创一代创二代。
1: 是
0: 创二代的老板呢，可能这个梦想啊，就是这个我自我感觉啊不是特别大，
1: 我们都是猜测的，因为我们也没自己也没当过老板。
0: 我猜测创一代的老板呢，就是咱们东莞啊，就几十年前有这个老板来打工的时候，都是从盛产业打工的时候嘛。
1: 是
0: 那时候就一边这个在盛产业工作着，一边这个用音乐呀来激励着自己。
1: 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听的水手啊，这样的一些
0: 离家的孩子呀，
1: 对，
0: 压伤经过彷徨的挣扎，
1: 没错，就是一些励志的歌曲，就是熬过了自己创业初期的那种艰难困苦。
0: 是我在很多这个卡拉 OK 啊等等，我就看到很多的这些老板们，他非常喜欢这一展歌喉。但是现在咱说这个您的企业如果有原创歌曲的话，参加我们原创歌曲大赛挺好，
1: 是
0: 没有的话别着急啊，这个咱们有专业音乐人帮您创作一首。
1: 对，这不也是一个这么大的舞台哈，也是一个圆梦的过程。
0: 很多企业说现在我的企业遇到瓶颈了啊，感觉这个员工的动力也不足了，而这怎么办呢？其实你的企业要升级了，那就是说什么呢，企业的升级啊，就是关注一下员工的文化生活，建立一下企业的文化体系哈，这个是很重要的，朋友们啊。当然有的老板说，那全老师说的挺好的啊，我们企业现在面临
1: 一个月赚200块钱，跟人家老板在这说企业管理。
0: 现在企业升级大师课总裁班啊，只要100元，你找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回复啊企业总裁班啊，全老师亲自上你企业上课去。
1: 贵了贵了，你要个9.9块看看有没有人感兴趣。
0: 100元我不还得分你点的吗？
1: 我不要，因为我丢不起那人。
0: 10块钱你不要吗？
1: 不要。
0: 你现在猖狂了你啊老杨啊，10块钱都看不上了。
1: 看不上你，关键是这种我人家到时候过来骂人啊，你说你会啥呀？
0: 我激励员工啊，上次我上那课我都上明白了啊，对吧？先站起来先鼓掌，然后喊口号，然后大家分组，然后 PK。
1: 那你留下的印象都是这些，我留下的都是满满的干货，
0: 是吧？
1: 这个还是要看个人。
0: 是啊，我也留下满满干货了，后来我就把这个
1: 听懂掌声
0: 吗？对，把这个卖出去嘛，想办法。
1: 好吧，好吧啊，我看是不是有人愿意买9.9块的课了？
0: 啥9.9？100啊，100。
1: 好吧，咱们今天来说一说啊，自认为就在座的各位，你算不算是一个懒人？就比如说呢，如果啊，你觉得你必须得分开来看待这个问题，我非常理解啊，就是说我有懒的部分， 比如说在哪里，但是呢我有很勤快的部分，比如说在哪里，我们分开都可以讲一讲、啊、
0: 没错、
1: 啊、这个咱们的参与方式各位可以记一下，
0: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1: 嗯，
0: 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心哈，
1: 对，
0: 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啊，你自认为是不是懒人、自认为是不是勤快人？
1: 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你以前可能是一个很勤快的人，然后你可能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也有可能啊，你就是你以前就是这种主观能动性比较差，但是你后来发现你也可以变得就是很勤快，
0: 对，
1: 这个就不跟人生际遇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的、
0: 而且呢我们这个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那些这个稍微啊带点这个洗脑且不切实际的一些歌曲很多、你比如说叫像我的未来不是梦啊、这样的歌曲，那后来你唱到现在发现大家发现我的未来它其实就是梦、未来的东西它不是说靠我们如何如何的去努力，只是个你的要素之一，但不是全部啊、后来我才发现了，我真的我小时候听这歌《我的未来不是梦》啊，我天天搁这吭哧吭哧往前拱，往前努力啊，那时候可勤快了。后来你才发现，成功的路上啊，就是最后看结果成功的路上，我的努力只占了别人的10%，剩下的90%还有其他很多的东西需要的一些要素。
1: 那你也不能因为没有这些要素就什么都不干了嘛？
0: 对呀、我就换赛道了，
1: 那不是更倒退
0: 吗？对，你换赛道了嘛，对吧？
1: 就是
0: 一个方向选错了，赶紧选择另一个方向。就一个方向走不通的话，不要再往下继续发展了。
1: 所以说，在座的各位都可以评价一下自己啊，就是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什么年龄段，就对自我的一个认知，您认为自己大面上是一个懒人吗？还是在哪些方面你是特别不愿意去动的、在哪些方面反而你就来兴致了啊，都可以来说一说。
0: 没错哈、来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留言写到对话框，同时抖音端你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我觉着懒不怕，你看你懒在哪个方面，
1: 先说是不是一个懒人，
0: 对，
1: 再说观点。
0: 你说你不愿意干活没问题啊、你说你不愿意这个出去社交你是个懒人没问题，但是我觉着有的时候啊，有一点在学习上如果是个懒人的话，这个问题就大了，就其他都没问题啊，其他我觉得后天的都能弥补啊、在学习上如果是懒的话，这个其实会有点多少有点耽误人。
1: 我挺赞同你这个观点的，
0: 对不对？我恰恰就是在其他方面很勤快，我就在学习上面懒。
1: 是哦，你说其实啊，我觉得一说学习、就是大家能想到的永远都是考试啊，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初中啊高中啊，其实我觉得学习不，我们所说的学习不是说这个，你当然你在学生年代你是那种很勤快的人，你很好学，你一点也不懒，那更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学习它是一种能力，
0: 是
1: 哪怕你说我在这个比如说数理化这方面我比较懒，我也不是那块料，但是你不能丧失了学习的能力。
0: 对，
1: 那比如说你在哪些方面你就说你愿意学吧，
0: 对，
1: 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愿意学，
0: 你不能说因为数理化不好你就放弃了这个你什么语文呢、美术啊，就是万事万物它都是学的。
1: 对，
0: 而且学习啊是目前呢就世界上来讲，就整个人类来讲我觉着它是最接近于能达到一个公平的事儿。
1: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也非常赞同啊。如果按照刚才咱们推论，就是这个论点，就是懒和不懒，用学习作为一个评价的话，那我可以说我是一个懒人，
0: 是不是？
1: 对，我也觉得我也吃了这方面的亏。就是我到今天为止，我再回看我前面的人生的路，我感觉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
0: 是不是？我主要是按照你的人生轨迹总结出来
1: 的。对，就是可能就不愿意去这个动脑子吧，因为这个其实是你脑细胞的一种非常活跃的一个状态。你可能你就不愿意去思考啊，不愿意去那个，那你就会停滞。那你
0: 对，所以说有人说人类是因为懒才进步的，其实这句话呢是这个资本为了收割你啊，就是总结出这么个金句，人类不是因为懒进步，人类恰恰是因为有那一小部分勤劳啊，然后善于思考啊，善于就各种各样，就是人家吧，是他们由于有他们才进步的，恰恰是因为勤劳进步的。
1: 人类群星闪耀时，有他们闪，不是这是一本书。
0: 对对对，
1: 只不过最近有一个那个电影的上映是同名的，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0: 是，
1: 好，那你自我评价呢？
0: 我觉着头几十年就是 我还算是比较勤快的人
1: 哦
0: 啊，投简历比较勤快的人，
1: 嗯
0: 啊，后来越来越觉着说很多路走不通啊，
1: 嗯，
0: 也不适合呀，
1: 嗯，
0: 慢慢就放弃了，
1: 嗯，
0: 因为你头几十年的时候，你选择路是很重要的
1: 哦
0: 啊，
1: 对，
0: 就是
1: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0: 对这个路，
1: 嗯。
0: 你是否有那个运气选择对了？
1: 嗯、
0: 然后因为你的精力就那些嘛，你只能往这条路上，你去把你所有的精力去铺到这条路上。但你一旦选择错了，
1: 嗯，
0: 哎，
1: 一步错，步步错，
0: 之前付出的所有的这个你的勤快啊，
1: 嗯，
0: 你努力啊，基本都白付出。
1: 错错错，
0: 哎、
1: 是我的错。
0: 你看看这歌唱挺好的哈。
1: 这些
0: 那后来，当你觉着你这个路走错了的时候，
1: 嗯，
0: 你想再勤快，其实你各项机能啊，
1: 嗯，
0: 啊，你包括各项能力的平均下降了，人也就放弃了。
1: 嗯，
0: 因为还有一种什么心理呢？就是惰性心理，就是说我再重新选择其他的方向路的时候，我要跟谁比？
1: 嗯，
0: 我可能是跟20岁的小这个年轻人比、嗯，我可能是跟我同龄人，但人家已经有十几年、20年经验的人比，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是可能就赶不上了、
1: 嗯、
0: 就很难，很少有人赶得上，
1: 嗯，
0: 我看到的新闻报道也好啊，听到过这些都市传说也好啊，能够在半路换赛道能赶得上的，那基本上这种人凤毛麟角，
1: 嗯，
0: 而且基本上都是属于成了的那种，
1: 嗯，
0: 你像我就当年我就有个老头你知道吗，
1: 嗯，
0: 犯了点什么错误，然后这个八九十岁的时候，七八十岁的时候才重新创业，
1: 嗯，
0: 人家卖那个橙子呀，卖什么呀、
1: 啊、
0: 人家又成了，
1: 嗯
0: 啊，所以说
1: 这种人是干什么都能行，
0: 干什么都能成，但是你说是不是人家，你看我爷爷，我让他80岁卖橙子去，他种橙、
1: 嗯、
0: 他橙子他可能没吃过你知道吧，
1: 嗯，
0: 地可能种不明白，能下能从床上下地都不错了，
1: 嗯
0: 啊，不用人扶，所以说这个都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事儿了，
1: 嗯，明白啊。咱们有位朋友呢，就这个举例子啊，他说呢，我修手机是非常懒的，因为他自己做的就是这个买卖哈、
0: 哎。
1: 他说有的时候我是宁愿自己少赚一点，给同行去修，自己赚一点差价就得了。
0: 嗯，
1: 如果你要是自己动手的话，你就赚的会更多。哎，你我觉得这个底层逻辑是在于他对于金钱的那种欲望。
0: 我觉着吧，他是对于这个利润的这个把控和时间的
1: 把控，什么什么
0: 把控，利润和时间的把控。
1: 哦哦哦，
0: 我修个手机、
1: 嗯、
0: 我可能多赚30块钱、
1: 啊、
0: 但我得多花3个小时、
1: 啊、
0: 我交给同
1: 行，你觉得不划算，
0: 哎，不划算，那我比如有3个小时修手机的话，我可能在3个小时我能介绍10个人给同行，我每个人赚10块钱、
1: 啊、
0: 对不对，我这也赚100块钱了啊，总比3个小时修一个手机赚30要强多了吧？
1: 但是，那你如果别人他想的就是，那我积少成多啊，
0: 哎，
1: 就他那个同行他想
0: 说，所以说有的人就适合当老板、
1: 哦、
0: 有的人就是在流水线，对不对？他就是总包，
1: 嗯，
0: 他干的是总包的活，我介绍100个客户，我分给我手下10个，就是同行，所谓10个同行修手机的，
1: 也是
0: 啊，他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工厂的老板，
1: 嗯，
0: 哎，然后给他打工的人还自己得租个店面，
1: 嗯、
0: 自己得买个设备，
1: 嗯、
0: 还得吭哧吭哧给他干活，
1: 对
0: 啊，回头还得感谢他，
1: 嗯、
0: 啊，
1: 明白。有朋友说呢，我骨子里是挺懒的，但是呢，责任感使我稍微没有那么懒。起码我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
0: 嗯，
1: 就是
0: 翻译过来就是我也想躺，但是我穷，
1: 没有、
0: 哎、
1: 没有条件，
0: 没有条件，
1: 嗯，
0: 对，大家都是一样，其实往往就是
1: 我觉得还真不一样，
0: 啊、
1: 嗯，就是都就是我说我们普通人啊，
0: 有没有感那种，
1: 就普通人都没有条件可以躺着，
0: 对，
1: 啊，嗯，都有责任感。都是责任感驱使的，
0: 所以说这就大家都一样吗？啊，这个咱们老百姓都是你谁愿意说一个月坑个这个累死累活的，
1: 嗯，
0: 赚这6000块钱？如果说给他10000块钱，说你啥也别干了，都你知道吧？
1: 对，
0: 都不干手那活，马上把那个铲子一扔啊，马上把那生产线一踢、啊、
1: 躺着
0: 啊，全回家躺着去了，对吧？大家你去干活，咱大多数老百姓啊，都属于打工阶层、啊，
1: 对，
0: 极少数一部分、
1: 嗯、
0: 属于那个咱说资本家这一伙的哈、
1: 嗯。嗯，
0: 咱大多数老百姓，你问问他啊，都是付出体力啊，这个心力体力。是吧，咱们只是不付出很少的智力而已，
1: 对
0: 啊，干着这个重复的工作，
1: 嗯，
0: 咱都一样，对吧，
1: 明白，
0: 你要用这个标准来说你懒不懒的话，我那大世界上没有懒人，
1: 是
0: 啊，
1: 同意，嗯，然后有朋友说了，我就懒得什么呢，去排队买那些网红奶茶
0: 啊，这个是懒
1: 啊，我觉得排队太烦了、
0: 嗯、是，
1: 现在不论是奶茶冰沙什么杨枝甘露啊，气泡冰美式啊，我自己会，我就自己做，
0: 哎，
1: 我也 不喜欢排队，我也不会去排队吃一个什么东西。
0: 哎，你就说吧，我这个是我个人吧，我是穷人长了一身傲骨。
1: 嗯，
0: 就哪管今天你说排队，这个奶茶它是比如打个折啊，
1: 嗯、
0: 啊，原先10块钱一杯，现在卖5块钱一杯，我都懒得排它了。
1: 是
0: 啊，
1: 就你还是
0: 我宁可不喝，
1: 嗯，
0: 我也不愿意站，就是我也懒得排它队，站在。

0: 但有的时候吧，你比如说我那个儿子哥，他想要个什么东西的话，也分。你说我儿子哥说爸爸爸爸那个东西我想要，你给我排个队吗？他你说你排不排？
1: 嗯，
0: 那我肯定不排呀、啊，朋友。
1: 哎，我感觉这个还是一个兴趣啊。
0: 对，
1: 我想起来呢，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就是他是干嘛呢？他去排那个一个游戏的首发
0: 啊
1: 啊，然后哇。真的太疯狂了，就是他们那个排队现场，他就能找到和他就是同路人吧，基本上就是天没亮、就已经在那儿排队，然后一排就是那个时候还要打地铺什么带
0: 那
1: 个，那
0: 看你他对你来讲
1: 是的，
0: 是不懂。今天如果那个、那个
1: 麦特，就对他来说是值得的。
0: 我觉得我这个世界上，如果今天麦特里克过来开那个音乐会来、你知道吧？他要能来开音乐会来，我二班又排队，我都排。
1: 对、我有一年呢，去到阿那亚，因为其实那个在河北可以算是一个小区吧，一个居民区，只是做的比较那个漂亮。然后当年呢，在阿那亚它有个戏剧节，然后有一个戏呢是从凌晨4点钟开始的，因为它是要迎那个日出的、
0: 环境戏剧。
1: 环境戏剧，那这个时候呢，就4点钟就开始排队嘛。你要知道，那个是在居民区里面。然后我们这些人买了票在那排队，排的特别特别长。
0: 你是为了排买
1: 票？听我讲啊，不是不是入场的队、因为当时天气不是很好。那这个时候路过的就有一些当地的居民，他们居民都觉得这些人是疯子，就是
0: 那个不一样。
1: 对，所以我
0: 你们是买票了？
1: 对，我们买票了，
0: 只是排队进场。
1: 对，排队进场。我的就是我买票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凌晨四点的呀、
0: 对，
1: 我就是为了这个去买的票啊。
0: 那你还不算懒。
1: 对，所以我是想说，每个人呢，你说懒也好，勤快也好，那是看这个事儿对他来说，
0: 对，
1: 吸引点和兴趣点到了哪里。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妈妈，有闪电！
6: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5: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6: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7: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8: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0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0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

0: 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你有一年是去到了山西看演唱会，
1: 对，
0: 那一场演唱会里面有纵贯线吗？
1: 没有，因为纵贯线是限定团体，他们只有在那个一年到两年左右的时间，他们是限定团。
0: 这么高端吗？
1: 对，
0: 啥意思啊？我都没明白，你给我说一说。
1: 就是、他们四个艺术家呀，说我们组这个乐队，乐队叫纵贯线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们只组这一年，或者只组这两年，
0: 真的。
1: 大家签合约的。经纪公司签经纪约的时候就是这一年呢。后来很多人学习，比如后来很多这个限定团的，比如说那个有一个综艺，就是找一群这个
0: 哥哥
1: 姐姐，然后他们说出道成功出道嘛，
0: 明白明白，
1: 哎，然后他们也是做限定团，可能签场，他们签的可能演几场那种啊，顶这个名字演几场。纵贯线是限定团，因为他们在这之前，
0: 不是你说我都不知道，
1: 每个人已经出名了，就是在各自的领域，音乐领域都已经很好很好了。
0: 对，
1: 而且他们四个好朋友，然后才志同道合的做了这么一个团
0: 啊。明白。
1: 你要开始的时候想找的不是张震岳，这里边有谁呢？有这个周华健，有这个唱那个老头叫啥来着？少年不听啊，李宗盛，
0: 有李宗盛，
1: 有李宗盛，还有唱乌溜溜的
0: 眼
1: 珠，笑容。有就还有唱这关于哎这个人叫什么始终忘了罗大佑、然后张震岳这四个人嘛，对不对啊？
0: 他们咖位都很大。
1: 其实中间有个张震岳呢是后组的，
0: 是
1: 啊，他们最想找的是谁呢？
0: 是你啊？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那个现在
0: 有人说罗大佑啊，对大家
1: 现在想唱那个歌叫是伍佰，他们开始想找的是伍佰，结果伍佰没有时间档期，
0: 哎呦，
1: 我是看他们后边那个。这个
0: 故事
1: 访谈的时候说的，然后才把张震岳好像补进去了。
0: 对
1: 啊，其实这个当时这个纵贯线呢，我长这么大啊，就很多音乐节音乐会没去无所谓，
0: 对
1: 啊，很多明星演唱会我没去，我也不觉得
0: 不遗憾，
1: 不遗憾，一点都不遗憾，其他都不遗憾，没看也不遗憾，唯独他们我有点遗憾，因为他们是当时离我最近，就在哈尔滨，那开这个
0: 哎，那他们未来还有
1: 不会了
0: 啊？
1: 不会了。
0: 你怎么这么笃定你是他们经纪公司的
1: 听说了，因为现在是这样的，他们呢后期呢合

0: 体，他们只能说有合体，就参加某一个综艺啊，
1: 嗯、
0: 或者某一台晚会啊。这个人家你看，
1: 哦、
0: 这个
1: 但那种专场啊、
0: 哎、
1: 或者什么就有点困难了。也都六十多六七十的人了，
0: 最小张震岳都快六十，他们最年、
1: 哎、
0: 当年纵贯线组成这个乐队的时候都很困难了，
1: 是
0: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1: 事儿
0: 嘛、
1: 嗯，
0: 你要把这些人整到一起去，然后他们是属于公路巡演那种类型的，
1: 嗯，
0: 已经很难了。
1: 对
0: 你包括现在，罗大佑很少出来唱歌的，
1: 嗯，
0: 然后这个那谁呀，李宗盛啊，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
1: 哎、岁数大了，
0: 对，包括。
1: 嗯
0: 那叫周华健呢、年纪也是越来越大
1: 了。罗大佑都多少年没见到他出来
0: 了。我也是首届这个泰来县啊、西夏洼子杯模仿罗大佑歌唱大赛哎少儿组优秀奖获得者。
1: 哎呀，这说的这个断断续续。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话题是问问大家，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懒人吗？
0: 哎，
1: 我在想啊，即便你认为自己在很多地方都很懒。但你总是能找出一些哇，你都为自己感到很吃惊，就哎，这个苦我也能吃，
0: 嗯，
1: 就可以说是千山万水，我都和你见面，所以我就想说，你是一个对生活那么就是这么多年来，我觉得你是一个什么都好像不太感兴趣的人，嗯、但那一年你都会花你，而且你也不花钱，你也不消费，然后但你花了那么多钱。然后又是买票，你吃住行又从东莞去到山西，就是为了看一场演唱会。
0: 因为那场演唱会上，如果单独一场演唱会，我个人没必要去跑去看。但是那场演唱会集结太多我最早喜欢的，所谓喜欢摇滚，就是当时我还喜欢摇滚呢。
1: 是
0: 所谓的那些我喜欢的那些摇滚明星，当然后来想想，这也挺，我个人也是
1: 挺
0: 搞
1: 笑。你后悔了？
0: 也不后悔啊，不后悔啊，也算是圆个梦吧。就
1: 是
0: 在我年轻时候梦想的一个章节当中，给他画了个句号。这个句号呢，从磁带，打口碟啊，然后到现场，就是我用那个二十年的时间，在我那个短暂的梦想上。用了30多年时间呢、
1: 哦，
0: 在我短暂梦想上给他画了个句号，
1: 就算完事儿了，
0: 就算完事儿了。因为这在以后我也不可能去参加这种这个什么所谓的音乐节了，然后他们也不可能凑这么齐，或者说，当然了，就是作为个人来讲，我很少去做这件事情了，
1: 啊、
0: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梦已经结束了，已经画完句号了、就可以了，就梦该醒了嘛，
1: 就所以说我就感觉。好像那一次的那个旅程对于你来说我是觉得蛮意外的，就你
0: 当时我在现场我就有这种感觉、我说哎呦，我说年轻十几岁的时候、一个梦想，就那时候我也想成为摇滚明星啊、那时候就
1: 还要成为摇滚明星了，
0: 就那时候就 rocker 啊，然后呢、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想组这样的乐队，然后想做这样的音乐，但那个梦想真的很浓烈，但是又很短暂，因为你发现你不是那样的，你自身能力也达不到，然后呢，这个梦想就慢慢你就基本等于忘了它了，直到那一年的这个山西晋城啊，这个摇滚音乐会，然后他是找了，当年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最火的，当年最火的属于还地下摇滚的吧，大概能集齐这个五六成这样的摇滚明星吧，
1: 是，
0: 然后搞了一场音乐会，哎呦，当时我就感动，反正我又把我的梦想重新翻出来。
1: 哎，你当时在现场你
0: 哭了啊？那
1: 你是真实的流眼泪了，
0: 真实的流眼泪了，因为那一首音乐呀，
1: 从来没见过你哭。
0: 当时你是把他们的音乐当成自己的血液一样，在你的身体里边去流动，但是后来只不过是你换了一批血嘛，换了更冷血的一些东西嘛。然后我当时
1: 很难被燃起了，
0: 对，在现场我就想说，哎呦。十几二十岁的梦已经破灭了，但是得好好的跟梦想告个别吧。因为你像，不过大家耳熟能详，像什么郑钧呐、崔健呐、这个我其实都看了也就看了啊。包括什么鲍姐姐四十几号那个叫什么风啊，汪峰看了就看了。我没那么大感触。因为在当年的时候，比他们更好的乐手，更好的乐队
1: 是，
0: 只是没有那么的。出名而已，只是没有走向流行大众而已。
1: 对，
0: 但我看了那么多的我当年的那些，哎呦，成名的乐队，我心里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1: 哎，说真的，就是那是有两天吗？还是三
0: 天？两天。
1: 累不累？
0: 累。
1: 你跟大家说说，因为很多人他们是看某一个，我觉得我们听友当中很多朋友都有看演唱会的经历，但基本上呢是一个人。你比如说，我喜欢。

0: 这个张学友，我就看他的演唱会，咱们就是路上嘛，去完了回。但他这种不是的，他是一个，你是音乐节是吧？
1: 他属于演唱会，他不是音乐节，音乐节你还能搁那站着呢、
0: 啊、对对，
1: 在场地里也哪乱溜达。
0: 演唱会，但是呢，又两天。
1: 对，他就是在一个大体育场里边卖座位的，然后呢，从中午这一两点左右入场，
0: 是，
1: 一直要坐到晚上的十一二点左右，就是一天基本十小时。
0: 你想想
1: 啊，
0: 十个小时
1: 回去呢，你说这帮人回去吧，还挺亢奋的，
0: 嗯，
1: 你得喝点吧，
0: 没错，
1: 而且是想一想这一天的感受，然后你就你的神经下就
0: 是
1: 降不下来那个精神敏感度啊。
0: 嗯，
1: 你要在当地这个找点吃的找点喝的，
0: 对，还激动呢，
1: 哎，激动了、啊，
0: 这一下子一天很长啊，是
1: 后半夜两三点三四点、完事儿了，
0: 然后第二天又是十个小时，
1: 对，第二天早上这个中午这个十点十一二点起来，赶紧坐车要到现场再去，就两天时间，
0: 你所以说大家你看就是。你说我觉得挺累的，
1: 累，
0: 你说你要是不喜欢，有没有说到了很喜欢的程度，你就咱们朋友们肯定有不喜欢这个音乐的朋友啊，你听起来你觉得你说白给你一张票你去不去，你都不，我不如在家躺着呢，但是他就是真的喜欢到一定程度了，就是你再苦他也不是一种苦了，
1: 因为你能看到那么多那么多的当年你奉若神明的这样的一位乐手啊，而且呢心生感慨的是什么呢，当年你年轻的时候他们也在年轻，
0: 是
1: 他们是正当年的时候，
0: 没错，
1: 现在呢我已经步入中年了，
0: 哎，你跟你
1: 们他
0: 们
1: 步入老年了，已经
0: 一个体育场容纳多少人，
1: 几万人吧，
0: 几万人，然后你
1: 正那是一个非常正规的足球的场地，
0: 几万人，然后你目测了一下就是现场的
1: 满
0: 座，就我说就是年龄
1: 四十加，平均年龄啊四十加，
0: 你看
1: 有没有年轻人，有，
0: 对，
1: 但是那场的中年人更多，
0: 是、
1: 啊、
0: 那还是蛮感触的，
1: 是、
0: 嗯、
1: 大家都是圆梦去了应该、嗯、
0: 对、
1: 嗯、
0: 你想一想啊，就是中年人嘛，四十来岁，上有老下有小，全国各地去到一个地方，
1: 但你要知道啊，
0: 都是去圆自己年轻时候的梦，
1: 而且这一代人、
0: 嗯、
1: 这一代的这个所谓的圆音乐梦，它不可能再重复出现，也不可能被理解和复制，问题在哪儿呢，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当今的小朋友，你喜欢的这些音乐啊、
0: 嗯、
1: 你喜欢这个团体也好啊，啊，演唱组合也好啊，音乐个人音乐人也好啊，怎么怎么着也好啊，所谓的小众啊，所谓大众，你们都是被社会接受的，
0: 嗯、
1: 啊，再过了几十年，你们再回头看，你们不用，你们的感触可能没有那样的感触大。就我们当年听这个音乐，
0: 嗯，
1: 我们
0: 就小众，
1: 不是不只是小众，它叫地下
0: 啊、嗯。
1: 现在还有没有什么音乐叫地下音乐了？
0: 但是大家听的都是流行歌曲，
1: 对，就是不被社会主流所接受。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它没有任何的啊，就是电台电视台啊这种发行的大渠道，只能通过这个磁带啊，磁带有的那个磁带店的音像店的，他不愿意卖，你知道吗？你要想听这样的一个音乐，
0: 我们就是我们评论区的朋友啊，听了你介绍的这个辛苦程度，
1: 嗯，
0: 他们纷纷说了一些令人非常寒心的话。
1: 你看看，
0: 这个朋友说了，哎、如果白给我票的话，我就转手二手平台把它卖了。
1: 哎，
0: 然后另外一位朋友说，白给我票的话，如果在广州、深圳，我可以考虑。还有一位朋友说，啊，白给我广州、深圳也不去。那如果在篮球中心的话，我考虑一下，我还得看看是谁。
1: 嗯是，所以说你看，就是所以说现场，我去年去那个进城现场那一群人、
0: 嗯、
1: 他都是经历过那种找不着音乐源、
0: 嗯、对，
1: 然后互相串磁带、
0: 嗯、
1: 然后在那些这个不被主流所接受的这种，这个大家都感觉很苦，那时候听音乐好像能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
0: 很费劲、
1: 哎、很特别费劲、
0: 嗯、
1: 所以说在那个时刻呢，整个全场啊，就是四十岁三四十岁以上的这些朋友们、
0: 嗯、
1: 互相之间的那种真叫 peace and love、
0: 就是
1: 真的
0: 氛围特别好，
1: 特别好，
0: 因为你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这是一些同频共振的人，
1: 同时代的、
0: 嗯、
1: 然后同样经历的、
0: 嗯、
1: 啊，大家都共同经历的，
0: 这个确实还跟我们去看明星某一位明星演唱会可能还真有点不一样，
1: 因为你小时候喜欢那个明星、
0: 嗯、
1: 你比如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你随便看，
0: 嗯，
1: 然后他们可能也有很多报道啊，
0: 对
1: 啊，包括杂志啊，你随便找，我们那时候喜欢一个，就好不容易听到一个音乐，
0: 嗯，
1: 然后你找不着第二首了，
0: 对
1: 啊，你这个乐队你很难，你除非有谁呢，当时有更年纪更大的一些的人、
0: 嗯、
1: 他们可能是口口

0: 相传嘛，他们可能去过北京、
1: 嗯、
0: 他们可能去过大城市，他们可能看过他的这个演唱会，就是所谓地下乐队的这个演唱会、
1: 嗯、
0: 然后回来跟你讲啊，我见着谁
1: 谁
0: 特别牛，怎么怎么着怎么着的、
1: 嗯、
0: 只能口口相传。
1: 是是、
0: 嗯、
1: 所以你看啊，问到大家这个懒还是勤快，我觉得每位朋友都可以啊，
0: 而且
1: 从这件事情上找出自己的特点。
0: 你说现在你让我200点起来坐个飞机，我很难坐，你知道吗？那天我们是几点、
1: 嗯、
0: 凌晨四点还是凌晨三点
1: 的飞机、哎、你们为什么要买？因为这件事儿发生在现在2026年，
0: 去年吧，应该
1: 不是去年，是
0: 前
1: 前年
0: 忘了，
1: 就在前年。我至今不理解你为什么买凌晨四点的、
0: 啊、好像是去年，
1: 不是去年吧，就咱们首页上面就有那个，我你先说着，就是你这个时间太红眼航班了、
0: 啊、因为什么呢，
1: 也一把年纪了。
0: 你去那时间是这样的，你进城不进、
1: 嗯
0: 啊，以这个你也到郑州机场倒飞机，
1: 嗯，
0: 才能再转火车啊，或转这个大巴车去这个进城。
1: 对，
0: 到那会儿我们是早上的9:00啊，凌晨四点要、啊、坐飞机的话，9:00，想到当地呢好好的休整一下，
1: 嗯、
0: 休息这么一天，
1: 嗯
0: 啊，然后呢你熟悉熟悉当地环境啊，
1: 哦，
0: 吃一吃喝一喝呀。
1: 对，
0: 如果你买这个，比如说白天的航班，你到那可能就晚上了，
1: 嗯，
0: 你到那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又起来，你去看这个演唱
1: 会。对呀、啊，你就应该提前到一天，然后就是
0: 提前到一天嘛，提前的这个头一天的晚上，然后头两天的晚上，相当于、
1: 哦、他那意思就是说他提前到了，
0: 对、
1: 就是、
0: 在那待了一天。
1: 2025年5月30号，哎呀，真是去年哦。
0: 你看，就是提前一天嘛，提前一天到、
1: 哦、
0: 然后只不过早上9:00到的，然后中午大概其中午是办理了入住，然后睡好好睡了一觉，晚上就熟悉熟悉环境，吃点好吃的，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马上就要再看演出去了。
1: 嗯，
0: 你要是白天坐飞机的话，你基本就晚上到了。
1: 嗯
0: 啊，
1: 我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提前。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嗯、机票便宜。
1: 不是，这时间太是四点太魔鬼了，那你等于说一晚上都不睡嘛？
0: 一晚上不睡
1: 对吧、
0: 嗯？
1: 就是在那儿等着嘛。
0: 因为还有朋友送开车送我们去嘛。
1: 嗯，那个
0: 他更倒霉，我们飞起来了，他才你知道他才到家啊。
1: 那天他们就是我就说他这个演唱会啊，就去年五月份的这个，其实是提前大概半年的时间
0: 在策划。
1: 嗯，
0: 就等于相当于
1: 我跟你们说，就是有一天晚上呢，我们大概有6到8个人在一起，
0: 哎，
1: 然后他们就开始策划这件事儿，就开始呼朋引伴，就你去不去，因为都是他们都喜欢这些嘛，然后最后你去不去之后，就剩下他和另外两老哥两个人。就是这一桌的人说你说喜欢、哎、你说喜欢，到最后
0: 真喜欢的就俩人、
1: 哎、是的是的，这是为爱
0: 对
1: 奔赴千山万水。
0: 而且你说两个人去吧，相当于也是牵动着身边所有人做了个接力。
1: 对
0: 啊，这个送的啊、
1: 嗯、
0: 然后送过去还得接回来呢，
1: 是
0: 对吧？
1: 你们为什么要麻烦别人啊？
0: 因为不想花钱。
1: 好吧，那你看，你即便自我评价是一个懒人，
0: 嗯，
1: 但在这件事情上你异常的勤快。
0: 对，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还有点这个好心情，
1: 嗯
0: 啊，或者说这件事对个人来讲是能撬动一些自己的这个动力。
1: 我后来发现，就是你看的这个厂牌，然后他们又做了第二次第三次，结果都没做成、
0: 嗯、饺子再好吃也不能从这个总吃啊、
1: 嗯、
0: 情怀的事儿卖一次也拉倒了
1: 是吧。
0: 对，因为第二次我也不会去了。
1: 是，
0: 对，
1: 那个时候就是进
0: 我就是你第一次吧，我允许，就是我可以被收割，
1: 嗯
0: 啊，我可以被收割，因为
1: 这不算是收割吧？
0: 算不算呢？就是因为你有第二次，嗯、
1: 是
0: 对吧？你第一次呢，
1: 没有稀缺性，
0: 对，为我的情怀买单。但你也总卖情怀的话，其实这个情怀这个东西啊，现在卖烂大街了，
1: 是的是
0: 啊，烂大街了，
1: 确实。
0: 那你说头些年大家就为说欠谁的这一张电影票，
1: 嗯
0: 啊，自我感动够呛，朋友。后来人家原主说了，说你们不欠我，确实，
1: 嗯，
0: 谁欠谁呀、啊
1: 嗯？
0: 都是营销啊、
1: 嗯，
0: 只是说我愿不愿意为我的这个情怀而买单。这个世界上没有傻子，
1: 嗯，
0: 没有傻子，你不能说啊，你总收割我，今天我有情怀啊，卖你一个情怀票，哎，我这情怀在啊，再卖一个情怀票，大家也知明心里明镜是怎么回事
1: 嗯。哎、
0: 嗯
1: 啊，有位朋友来了，他说啊，原来男主播这么年轻啊，
0: 嗯，
1: 听着声音以为是一个秃头大叔，
0: 这我还没摘帽子呢。我摘了帽子也头也秃啊！
1: 他喜欢听你们节目啊，感谢感谢。咱们朋友们来了之后，可以把那个关注点点啊。然后有位朋友呢也说，他说呢，以前啊特别喜欢许巍，
0: 嗯，
1: 但是现在就没有 特别喜欢的人了。
0: 滴滴滴滴滴滴等待吗？

0: 就你大家以前都有喜欢啊、哦、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嗯、就是你要看你愿不愿意去花那个钱和精力，你比如说在很你附近能够见到他的这最直观就是演唱会嘛、
1: 嗯、
0: 你还愿不愿意有那个心情去、
1: 哦、
0: 因为以前那么喜欢过的人
1: 喜欢这样喜欢未必说一定要这个奔赴、
0: 嗯、
1: 啊他喜欢可能是那一段时间他的一些东西一些精神刚好影响了你跟你的某一点是相对契合的哈、
0: 嗯、
1: 那有一句话就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嘛，对不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对，这个这是哪首诗里边说这个句话？你看咱这只是随时往上蹦啊，朋友们。但是我觉得喜欢未必说我一定要见面，喜欢未必说一定要啊去怎么着的，他可以埋在心里，你可以还可以不喜欢，因为呢，人和人之间，人和事之间呢，人和世界之间呢，它都是相互陪伴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陪伴的过程就是，有聚。它一定会有散，
0: 就是阶段性的，
1: 对，都是阶段性的，没有什么天长地久、嗯、啊！你说
0: 是爱莲说，
1: 哎呀，真是个文，谁说是爱莲说的？
0: 宝七爷文人，
1: 哎呀，宝七爷，你真是个文化人啊！我以为这首诗，你马上人家说是爱莲说了、
0: 啊，
1: 是不是？
0: 行吧、
1: 哎、
0: 啊，
1: 真厉害！
0: 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你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懒人吗？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们勤快的地方是在哪里？那懒的地方是在哪里？可能都不一样啊，都不是那么绝对的。欢迎大家呢带着故事和例子来跟我们说一说。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6: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5: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6: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新车买来之后会感觉刹车非常的灵敏，稍微呢一踩刹车踏板，制动力呢就使上劲儿了。可车子开了几万公里之后，就会感觉刹车系统开始变软，踩下去的时长也变长了，像是踩在棉花套上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一个原因是刹车片和刹车盘的磨损导致厚度变薄，比如盘式刹车卡钳，长期呢夹刹车盘制动，时间一长，摩擦呢会让卡钳和磨车盘的表面变得越来越薄，这就会让刹车踏板的行程变长。而第二个原因呢是轮胎的磨损，轮胎的寿命一般呢大概是6万公里，接近寿命的轮胎胎纹会被磨得很薄，达到轮胎的沟纹中的磨损标志。那这种长期摩擦的轮胎跟地面的附着力也会变差，导致刹车的制动距离变长。在这儿呢，踩刹车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挺用力踩，可车子的制动的效果就是比较慢。但这两个原因

0: 原因都不是最主要的。其实刹车感觉变软，最主要的是跟刹车油有关系。现在大多数车的制动系统都是液压制动，就是需要用刹车油加压给刹车片呢传递制动力。刹车油被压缩之后，体积呢不容易减小，说白了就是不容易被压缩。这也是为什么刹车呢必须用专业的刹车油的一个原因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洪湖东路的东向西，金树路到东莞大道拥堵243米，环城南路的西向北，黄沙河桥附近拥堵845米左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41米，蟠桃路的北向南，庆丰路附近拥堵438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管庄路辅路附近拥堵952米左右。环城西路南向北，管台立交桥附近呢，拥堵772米；在环城东路的南向北，管庄立交桥附近拥堵940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在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北，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桥到汽车城桥呢，拥堵990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4: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一镁片成分又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7: 看，不要我就是这种东西。好，回家。来，
6: 警告警告，一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5: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4: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

0: 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4: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朋友们，17:1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来吧，咱们继续跟各位朋友说一说哈，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懒人吗？然后如果我们的人生啊、生活、工作得分开来看的话，那朋友们可以说一说你懒的地方在哪里？
1: 嗯，
0: 哎，不懒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1: 没错、啊，
0: 咱们举例子来说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吧。
1: 公众号啊，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幕直播
0: 是的，
1: 在这个时候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啊，咱们的熬夜出游打游戏啊，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备好茶等等，也欢迎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在各大商超呢进行选购。
0: 嗯，
1: 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啊，感谢东鹏特饮。
0: 好的，来吧，说一说这个话题，看看朋友们的一些投稿信息啊。
1: 嗯、
0: 古风说，我是一个不太喜欢闲着的人
1: 啊，就是你不懒，
0: 嗯、总觉得人啊一旦闲下来没事儿做，
1: 嗯、
0: 那就会衰老得很快、
1: 哦、这是很多中国老一辈人的这个思想啊，
0: 闲不下来，
1: 闲不下来，
0: 而且呢平时好好的身体啊就总会这儿不舒服啊那儿不舒服了，
1: 嗯，
0: 当然呢也不是说因为闲下来不做事儿就没有了收入啊、也可能哈、
1: 嗯、
0: 就是会心慌，
1: 嗯，
0: 不得劲儿，你就是还得干活，你得挣钱。
1: 对，我觉得当年嘛、我对这种观点嘛、说实话我没什么感觉，
0: 是，
1: 哎，但是现在呢特别这两年，我觉得像古风大哥这观点呢，我个人呢是越来越认同了、
0: 哦、
1: 对，你闲下来你可能就不创造价值了，你
0: 是，
1: 就是你不闲可能价值已经创造不出太多了，
0: 嗯，
1: 但你一旦闲下来呢，就是价值就是钱嘛，说白了、啊、
0: 对对对，
1: 你说人活着一辈子为了啥呢？
0: 嗯，
1: 不就是在养活自己，然后这个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生活的更好一点，
0: 对
1: 啊，能像别人一样买车买房，能给孩子是娶个、这个买个房子，娶个漂亮媳妇也好，嫁个好点老公也好，
0: 嗯，
1: 不一辈子就忙这事儿吗？都是拿钱换来的，
0: 对对对，
1: 啊，都是不用说那么高尚，全是钱，
0: 对，
1: 你闲下来的时候，除非啊我们这个能力强运气好啊、我考了那些去了那些好单位，退休的工资也高啊，啊，这个是很客观的一件事情，像我爸我妈他退休工资就比我现在赚的要高，哦，对，
0: 是、
1: 工作一辈子了，对不对？你想想，
0: 嗯，
1: 但是呢大部分你像我个人，我退休工资就没有那些，
0: 那你现在是靠你爸妈的退休工资在活着吗？
1: 差不多呗，

0: 反而就是
1: 我也是。
0: 哎，咱们小时候像一条条这个小河是往大海这个汇流啊、
1: 嗯。对，
0: 现在呢是反过来了，我这条小河变成小溪了，我要靠那个大海啊，往回倒灌。
1: 对，
0: 你再来滋养我啊，那你没办法，这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反正我个人吧，也不跟社会没关系，这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之前就看着过一个。视频
1: 说法啊、
0: 哎，不是说法，这个视频、
1: 嗯、
0: 啊，这视频啥也没讲，就是一个女儿拍她爹，天天她拍就是这么拍，她爹早上起来，然后她妈就把那个饭菜给做好了，
1: 嗯，
0: 做什么饭呢？
1: 嗯，
0: 全是硬菜，
1: 哦
0: 啊、馒头馍呀，
1: 哦、
0: 就她是山西还是陕西的，反正就农民种土豆的那种农民、啊
1: 嗯嗯，
0: 然后酒啊，盖茶，她那喝那茶挺讲究，里边是八宝茶，有那个大枣啊、
1: 嗯、
0: 什么什么的，
1: 哎，对，
0: 哎，她爹这边。这个在炕上就有那个炉子，
1: 嗯、
0: 往里一倒啊，扑噜扑噜给人喝、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早上就有肉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馒头啊，
1: 大鱼大肉啊，
0: 大鱼大肉。
1: 哦，
0: 为啥？他爹是干重体力活。
1: 哎呦，需要补充
0: 、嗯。大早上起来就要干活。
1: 哎呦，
0: 然后上午他就把这活干完了。他一般农民不干下午活啊、哎。
1: 对，
0: 上午干完之后回来干什么？喝酒。
1: 哦，
0: 啊、
1: 解乏。
0: 对他家一定要把酒给他，
1: 嗯、
0: 就是。他的妈妈就是一个老太太，把这个酒啥给他温好了。
1: 嗯，
0: 这桌上就有这个下酒菜了，又是鱼肉了、
1: 哎，
0: 因为你要补充重体力嘛。
1: 对，
0: 那你就看这一家人，他的摄像头就这个摄像机就拍他爸。
1: 嗯，
0: 他爸就是这一家的主。
1: 对
0: 啊，就是主人。
1: 嗯，
0: 得他吃饱，这一家能养活。
1: 是，
0: 他吃饱，这一家养不活。
1: 嗯。对，所以这个就是不能停下来啊、
0: 嗯。
1: 其实你说懒啊，我觉得你如果是一个懒人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你也具备了可以让你懒的条件。
0: 嗯、
1: 多少人想懒，他不能懒啊。
0: 哎，
1: 对不
0: 对，你发现吗？
1: 嗯，
0: 之前呢就有这么个。
1: 嗯，
0: 这么一个说法啊，大家就是反正我个人只是
1: 大家别往心里去，
0: 转述一下，对，别往心里去啊，我转述一下、
1: 嗯，
0: 就拿钱来衡量，
1: 是
0: 越有钱的人他越勤快，
1: 嗯，
0: 越没钱的人你不能说他越懒，你知道吧？
1: 嗯，
0: 但很多事情上你确实没有，
1: 对，你、我觉得啊，这个东西是就我现在我是觉得有很多的事儿是不好评论的，
0: 不好评论，
1: 因为你说那个人他为什么就是那么懒？
0: 嗯，
1: 有可能他会觉得我做什么努力都没有用了，
0: 嗯，
1: 那我不如就躺着吧。
0: 但是有钱人一定是勤快上去的、
1: 嗯、对，
0: 勤快不一定有钱，但是这个、嗯、有钱人一定会勤快。
1: 哎，我听过一句话、嗯、说快乐属于谁，其实快乐不属于穷人，快乐也不属于有钱人，
0: 快乐属于谁啊？
1: 快乐属于知足的人。
0: 哎，你看，
1: 这我也是，哎，我也是在抖音大学听来的。我听了之后，我跟你说，我当时也拍打
0: 茅厕蹲开了，
1: 对喽，
0: 哗一下子。
1: 你说啊，因为咱们都是你知道 poor people 穷人，咱也就是一般都是在揣测、幻想有钱人的生活。
0: 哎、你说知足这个就解决了很多的一个困惑、
1: 啊。
0: 那你说什么是有钱没钱？每天早上我看那个开菜，不，那个开菜是一句东北话，
1: 嗯，
0: 就其实就是卖菜。早上起来要批发呀，怎么着的，
1: 是
0: 就要开市了。
1: 嗯，
0: 你说他们是穷人、富人，你很难评价。
1: 你说是卖菜的？
0: 对，卖菜。
1: 嗯，
0: 因为他们做着这个社会的。最底层最基层的一个保障的一份行业、
1: 嗯、
0: 卖菜就是保障，
1: 我觉得肯定不能算是有钱人嘛，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他也不能算是穷人，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穷人、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时候收入其实有的时候也挺可观的，但是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
1: 那多苦呢，你要想一想、啊、
0: 对，所以说你就说了、
1: 嗯、
0: 多苦，
1: 嗯，
0: 那他的和解是什么呢？
1: 嗯，
0: 知足，
1: 对呀、啊，
0: 哎，就是知足，
1: 嗯，是吗？所以说你这种你还真不能骗自己，你
0: 说
1: 你心里已经都不行了，你嘴上说我很知足，这个东西他
0: 说不出来，
1: 骗不了人的。还有我跟大家说，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快不快乐，你说这种，哎，我跟你说真的是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活动，一个老师就说，
0: 嗯。
1: 哎呀，他说你们怎么就是看上去那个什么那么严肃，笑
0: 臊眉大眼，
1: 对、
0: 嗯、
1: 就你笑一笑嘛。哎呀，我想说，我说这个
0: 我拿啥笑，
1: 真的笑，
0: 我的房贷
1: 真的笑不出来、
0: 哎、我爹妈在病床上的这个住院单、哦、哎，我儿子这个学费的这个催缴单、哎，我房贷银行的这个单，我凭啥笑？
1: 嗯，对，有朋友以这个说法我也赞同啊。他说呢，如果你是一个勤劳的人，其实不至于有多穷的。对，就是你如果是勤劳的话，也有道理，因为在。

0: 这个时代啊，就是你勤劳到一定的程度的话，你说你能有多穷？
1: 有一句老话是到这个时代，到今年呢，它才被验证的。
0: 是，
1: 原先这句老话呢，其实说的，我还真不太认同，因为那时候就业岗位啊，机会都很少，叫老天饿不死瞎家巧。
0: 哎，有。
1: 其实，在当年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0: 这个、
1: 老天真的饿死瞎家巧、
0: 嗯，
1: 因为没有那么多机会给到你。
0: 没错，就是所以还是那句话，你现在这个年代，你不要再说生不逢时了。
1: 哎，现在机会太多了。
0: 你就是咱们不行，就说不行，懒就得承认。
1: 你说你不赚钱、你能不能送个外卖？
0: 嗯，
1: 哎，在你工作当中啊，工作之外。你能不能跑个这个快递啊、你能不能干个网约车？
0: 对，
1: 我们听友就是有位朋友啊，投资失败了，然后呢，可能欠了点这个贷款，人家就是靠跑网约车，
0: 对
1: 啊，就是我也不能闲着，我跑网约车。
0: 哎呀，
1: 头两天我看他回来就说
0: 这些年
1: 又重新入职还是怎么着的，人家起来了啊、
0: 听了太多听友们这样的一些故事了，就是所以我也赞同啊，就是大家说的这种，就是你在这个年代，你只要不是那种。特别懒的人，你勤快起来。你说你一下子变成一个富翁，那不可能啊！但是你绝对不至于说穷到哪儿去。
1: 哎，对，维持个温饱啊，维持生活没问题。所以说，你看，像我们俩是纯属于懒，哎，这纯属于懒人。那下班我太知道他了，他回家吃去了。我回家就也就是往那一躺。
0: 我认为你也不应该这样说，我不也在尽心尽力的卖鸡蛋的吗？对不对？这鸡蛋翻来覆去的三个小时。
1: 我也是卖点这个纸巾。
0: 你这九块九毛，
1: 九块九纸巾。
0: 是啊，我觉得咱也不能算是，
1: 但是
0: 咱也尽心尽力的在这儿。
1: 你要勤劳的话，你应该申请是什么？一年365天天都是卖鸡蛋，而不是工作排到那块才卖个鸡蛋。
0: 是，
1: 我呢也不应该是说这总卖纸巾，纸巾说句不好听的，朋友们，九块九一包，你到我手能，我能赚一毛钱一块钱，我能赚九块钱，
0: 是
1: 我一天卖两包，就钱全给我能赚多少，那个玩意儿啊，我应该啥呢？我应该，你看咱们现在有那个擦车那个服务，
0: 有
1: 很多洗车的，很多人不知道那是花钱的，哎，你不知道最好，我这样，正常洗车可能50，我收30。30呢，主打一个主持人亲自洗车。
0: 是，
1: 你别管现在主持人
0: 30太少了，真的。
1: 不，
0: 你利润合不上。
1: 你30，他才不去那么的。
0: 我跟你说，因为首先呢，外面洗车50块钱
1: 啊，
0: 你洗车，
1: 你这样你没有经商头脑，你听我的这个逻辑啊，
0: 你
1: 我要人跟一样的50块钱的话，他要看你的资质，看你的品牌，看你的这个工具。对不对？
0: 对，
1: 我要30的话，它很多东西它就不那么重要了。万一你说我要50，他请个进来看一眼，哎呦，这还有个二维码啊、原来是自助洗车的呀。那我凭啥给你50块钱，对吧？30的话他可能不看，那我呢就偷偷拿这个单位发给我那个洗车券，我去把这洗车券用到的。
0: 你也是有成本的，其实
1: 10块钱嘛，
0: 嗯
1: 啊，用这一个成本，
0: 那用完呢，那单位不就给你发100块钱吗？
1: 哎。还有很多朋友他没用嘛、
0: 哦、
1: 我把他们的骗过来嘛，就叫个人情，比如说那个杨媳妇，哎，老杨，今天你能把你洗车券借我用一下，哎，你肯定不拿着洗嘛，啊，好嘞，给你了，哎，就给我。
0: 那不可能啊，我天天都自己洗车
1: 啊，
0: 咬一身的蚊子包，那地方蚊子可多了。
1: 你这样你呢就不要在这洗。
0: 那为啥？
1: 那
0: 我去哪儿洗啊？
1: 你随便上哪儿洗，
0: 我这么爱干净的人。
1: 你拿自己家水管子洗去，不要在单位洗。因为别人一看来了，一看哦，原来自助洗车的，你怎么赚不着钱
0: 了？我在经济学方面总结了一个很短的句子。
1: 经济学这方面你可能只认这经济学这三个字儿吧你。
0: 听我说，我这些年来总结下来就是不走量都白扯。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啊，
1: 啊，
0: 无论是我在东莞广电卖鸡蛋，还是你在东莞广电卖9.9块的纸巾，还有你刚才脑子一说的那个洗车，没有量，都白扯。
1: 这无论是马斯克还是马克思还是福布斯，这都不如你呀、啊。
0: 你说我3个小时卖鸡蛋，
1: 啊、
0: 哎，嗓子都哑了，全是听友买的，哪个我都认识。卖来卖去这些人，你我能发了财吗？他给我佣金一单，我卖30块钱一单，能不能给到我2毛钱？两毛钱是有的，这个必须说。你说我能赚多少啊？
1: 赚不了多少。
0: 你那9.9块的纸巾也是，是不是？咱们都就这几个人，
1: 嗯，
0: 没有量，
1: 没有量，
0: 都是空谈。那话又说回来了，
1: 杨布斯，
0: 哎，咱们算一笔账，我30块钱一板，三十枚鸡蛋，
1: 嗯，
0: 如果今天。我说我。

0: 好吧，来咱们休息片刻啊，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你自己觉得自己懒不懒。
1: 嗯
0: 啊，咱们懒的方面在哪里，不懒的方面又在哪里，咱们可以带着故事和事例来跟我们说一说。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3: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你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3: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你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你收听愉快，多谢。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7:30。
6: 交通领航，
7: 悦动飞扬。
6: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八一路的东向西火营路附近的拥堵503米，东江大道的北向南管城可园北路附近拥堵568米左右，环城南路的西向北黄沙河桥附近的拥堵845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文华路附近拥堵608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管张路辅道路段到年丰人行天桥呢拥堵424米，学前路新街的西向东中东城振兴路到郎记湖一路拥堵468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拥堵340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32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破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那里工作了。

0: 房子都没有。
1: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2: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1: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3: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在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一转眼呢，又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了，
1: 那真是一转眼。
0: 嗯，欢迎各位朋友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啊。
1: 哎，
0: 今天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啊，您呢觉得自己懒不懒？
1: 嗯，
0: 就是咱们在哪些方面是特别懒，在哪些方面呢一点都不懒，甚至呢很勤劳啊，很勤快。欢迎各位呢带着例子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
0: 嗯，
1: 带着你的例子，带着你的美眉来到我们直播间来。
0: 哎，来吧啊，就是说起来的话，你觉得啊拖延症这个网络近代的这个词等不等于懒？
1: 等于。
0: 哎，我觉得也是啊，他只是把这个懒，因为懒这个字儿呢说出来他就
1: 具象化了，
0: 就不好听，你知道吧，就是换了一种说法。所以呢你一说哎我这人有拖延症，其实怎么拖啊，不就是懒的吗？
1: 就不想干吗？
0: 对，就不想干嘛。所以说呢人人都有这个部分，只是说呢大家可能怎么轻重缓急啊，或者说优先级啊可能不太一样啊。看看大家的说法。懒懒，你看人家名字就这么起的啊，说哎呀感觉自己呢是越来越懒了，
1: 哎
0: 工作上的事儿完全不想动，总是要在临界点才去完成，就等于说是就是到了工作上的事儿就比较那什么了。
1: 对、
0: 啊、
1: 能晚干不早干。
0: 嗯，在逃避，不想做，下了班回到家也是把小孩哄上床了之后啊只把必要的给做了，比如说洗澡，收拾书包，
1: 哎，
0: 然后我就躺着。
1: 收拾书包，小孩不自己都不收拾。
0: 可能你要看年龄嘛。连回房睡觉我都不想动。而且你知道吗？有些银行卡被冻结了，要去银行解封。周末一直懒得去，你周末去人银行也不上班啊。
1: 谁道？
0: 我也不知道是忘了、还是不想动。
1: 可能也是银行卡里没钱。
0: 哎。你知道吗，我这个我跟他一样，我有一张银行卡也是很奇怪，他也不是被冻结了还是怎么样，他总说我电话号码换了要去柜台什么办理，其实我电话号码并没有换。然后呢
1: 骗人的吧，
0: 不是骗人的，然后我就得去银行，但是呢你说周末我
1: 有
0: 时间了，
1: 时间
0: 我工作日我又得上班，所以呢
1: 周末他好像上半天班，我也忘了哪半天了。
0: 所以说我那张卡一直到现在都是不能用。
1: 我是有一张卡是怎么着呢，是这个里边一直没钱，原先他是工资卡，他不打工资了往里边，然后呢拖了一年两年呢，这卡其实上次给我，
0: 我也是那一张卡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我也不管他了啊，没钱嘛。
0: 那我那里头有钱，我现在等着用。
1: 你3块5块，你拿出来看。
0: 3块5块够我吃两天的了。然后他说啊，这个就是你看拖延症，一直我也没懒，也懒得没去办啊。他说呢，这个你说现在自己的这种状态啊，更不要说是利用空余的时间去学习呀、比如说再提高一下自己了。哎呀，我感觉自己取这个名字啊也算是完全贴合自身了，
1: 人如其名吧。
0: 对，有朋友说太久没有更新资料叫你去更新一下，是的，我觉得这是完全就是给我添麻烦。
1: 是
0: 啊，我的手机号码我就没有换过，从自打有手机那天我这个手机号码就没换过。你说他非得让我去，
1: 没必要啊。但是你人家这也是人家工作哈，人工作咱只是理解不了而已。
0: 对于工作好像都有一些互相不能理解的问题，
1: 很难理解。
0: 好吧，来杰哥啊，他投稿，他说我得具体看是什么事儿，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1: 哦，你这说的很有这个什么啊。
0: 如果是感兴趣的事情，精神百倍啊！
1: 哎，
0: 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1: 你看看，
0: 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包饺子。
1: 哎，他就去到什么呢？去到那个饭店饺子部，哎，就给人打工包饺子去。
0: 你这是上班啊？哎，他不是啊，他说我每个礼拜都要包饺子，
1: 就喜欢。
0: 这是着迷了，而且还有人这包饺子着迷啊。他说还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喜欢爬山。
1: 哦，你还喜欢爬山？
0: 每个礼拜我就一个人去爬山。
1: 也是，
0: 哎，
1: 你也没什么朋友倒是。
0: 你包了饺子之后去爬山，每一个礼拜都过得很充实。
1: 上山顶吃饺子去。
0: 你看很好，自得其乐。他说啊，还有 参加和咱们节目有关的任何活动，
1: 嗯，
0: 我都很兴奋。
1: 哦，那确实
0: 比打了鸡血还兴奋。
1: 他还得要理个发，做个脸，
0: 嗯，
1: 买套新衣服，
0: 对，还要穿增高鞋垫。
1: 嗯
0: 嗯，他说呢，这个平常我这个人就比较懒惰了，放假的时候啊，放几天假，我就会在家里面备几天的菜和零食，我一直不会出门的，我就窝在房子里面看电视、玩游戏、睡大觉。
1: 哎，
0: 嗯，这个也是一种自己，就我觉得自得其乐吧。他没有提他工作，我是感觉他在工作上面是一个特别。
1: 在工作，他是应该是属于是相对正常的那种，
0: 嗯，嗯，对，
1: 那个。在工作上的懒惰很多工作，咱很多老百姓啊，嗯，咱普通人呢，嗯，大部分都没有条件能在工作上犯个懒。
0: 是
1: 啊，
0: 但是你经常偷懒啊。
1: 啊，那也是，也是因为啥呢？咱说呀，
0: 开玩笑，开玩笑。
1: 哎，
0: 对，因为啥就不说了。
1: 因为啥就不说了，嗯，啊？
0: 有朋友说呢，这个包饺子也太累了，特别是包出来还不好吃。你就感觉更累了。
1: 嗯，
0: 这个包饺子我个人觉得也是挺，虽然我没包过，但我觉得挺麻烦的。但是呢，你这个饺子我感觉你应该在拌馅儿的那个部分就应该要知道你这个饺子好不好吃了，而不是煮熟了才知道。
1: 是，
0: 我看大人都是这样子的，
1: 他们就一边拌一边尝，
0: 对，
1: 尝尝咸淡啊。
0: 因为你的这个馅儿拌好了它很难吃，所以说你在拌馅儿的这个部分已经失败了。
1: 哎，我看人家那个做那个饺子好吃的，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做那个羊肉馅儿的，
0: 是，
1: 他那个包出来之后啊，嗯，那个饺子里边是有汁水的，然后羊肉也嫩，
0: 哦，
1: 然后那个味馅儿也鲜，就那馅儿也鲜亮哈，嗯。
0: 对，
1: 哎，那吃的起来特别好吃。有的做不好吃，那个羊肉呢，要么就老了，要么没汁水，就是那个馅儿料调的一点也不好吃。
0: 嗯，饺子，你觉得自己家包的饺子？有到惊艳的程度，还是外面在某一家你吃过饭店的饺子达到惊艳的程度？
1: 饭店达到惊艳
0: 了。真的，哦，
1: 因为家里是，我跟你说，你家的饭菜啊，只有你家人能吃。
0: 哦，
1: 你记住啊，就谁家的饭菜只有谁家人能吃，你不要觉得哎呦，这是我妈妈做的是最好吃，一定是所有人都爱吃吧？不是，你认为好吃，是不是你打小你的这个叫做口味是被。你家的这套这个
0: 习惯了是吧？
1: 习惯了啊，
0: 嗯，
1: 对这个做饭的体系啊，就是
0: 口味啊，
1: 你的口味，
0: 嗯，
1: 你是习惯了而已。但是呢，人再习惯，你就是人的味蕾它这样的，再习惯它有个好坏之分，有比你习惯，
0: 嗯，
1: 但是你在饭。

0: 面上，比如说我原先我去到那个
1: 嗯
0: 饭店，他们说这家饭店呢，
1: 嗯，
0: 他这厨师呢是某一个派别的，
1: 嗯，
0: 开山鼻祖，
1: 哇，
0: 又什么在某个大奖赛上得了一个什么奖，
1: 那很牛，
0: 又当年在什么样的宴会上做了什么，但是他是他的徒孙，
1: 嗯，
0: 他是徒孙，他现在是又是亲戚关系的，所以这哥们呢，可能在后厨吧，他掌握了一定的技能，
1: 嗯，
0: 他做菜还不是他亲自做的，
1: 嗯，
0: 他属于总厨，他属于负责，
1: 嗯，
0: 这个把控你菜品的水准的，
1: 嗯。
0: 他家饭店做的真好吃，就是饺子，
1: 嗯
0: 啊，他家吃那个饺子啊，确实，
1: 嗯
0: 啊，不一样，汤是汤，水是水，馅是馅，皮是皮，啊，
1: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觉得别人家的海鲜大餐都是一样的好吃，
0: 清蒸别论。
1: 我跟你说，主要还是看吃什么，嗯。但是呢，说真的，我小的时候的记忆里面，就是有同学家的那种家常菜，
0: 嗯。
1: 就是比我家的好吃，这是真的。
0: 存在于你会不会做呀，
1: 哎？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家里的菜吃腻了，也有可能。
0: 比如你说啥菜吧，
1: 啊，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0: 嗯，
1: 炒土豆丝，
0: 嗯，
1: 酸辣土豆丝，
0: 嗯，
1: 我就觉得，因为很少会在同学家吃，
0: 嗯，
1: 就那偶尔一次，我觉得太好吃了。
0: 酸辣土豆丝儿啊，
1: 嗯，
0: 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炒得明白，
1: 反正比我家的好吃。
0: 对，不是说你把土豆丝儿那个。切得了，
1: 嗯，
0: 焯个水，
1: 对，
0: 然后那个爆锅把土豆丝不是那样的，放点什么酱油醋，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这种菜，什么炒个鸡蛋，
1: 嗯，
0: 鸡蛋炒个辣椒，啊，
1: 对，
0: 酸辣炒个土豆丝，啊，
1: 对
0: 呀，
1: 啊，这种就是人家家的好吃啊。
0: 越是这种菜，就是包括辣椒炒肉啊，
1: 嗯，
0: 它越考验基本火候，因为人人都觉得自己会做，
1: 哦，
0: 他不去学。
1: 就你的意思说，这种家常菜难度系数很大？
0: 不是，是因为你觉得太简单了，没人学，
1: 哦，
0: 都是这个。手手相传，就你妈怎么炒你就怎么炒，你怎么炒你儿子怎么炒，
1: 反正熟了就行，
0: 熟了就行。但是它是有工艺的，
1: 嗯，
0: 你简单看一看，它是有步骤、有工艺，然后有掌握火候的，
1: 嗯。
0: 所以说，有的人上心了，有的人觉得说，哎呦，这个我学一学吧，虽然这么简单，我学一学吧，你炒的好吃。有的人觉得，
1: 嗯，
0: 这玩意儿有什么可学，随便扒了手就得了吧。好了，一道土豆丝儿出现很大的问题，
1: 是哦。
0: 你反而那些难的菜，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炖个菜、熬个菜，或者这个
1: 对炖菜就都差不多了。
0: 大家都要好好啊，看看什么步骤，
1: 嗯，
0: 先放汤还是先放肉，先怎么着啊，先怎么着的不一样。
1: 嗯，
0: 就说一个鸡蛋酱吧，我家鸡蛋酱从来没啥好吃过。
1: 对，鸡蛋酱就是你是
0: 因为鸡蛋酱要怎么着呢？它有一个熬，
1: 嗯，
0: 要熬制的步骤，而不是把这东西弄熟了就可以了。
1: 嗯，
0: 它是要慢慢小火啊，收火时候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得是这个啊。
1: 这位朋友说，我去我同学家吃饭，他妈妈说阿姨给你做鱼吃，我说阿姨我不爱吃鱼。那个阿姨说那是你没吃过阿姨做的。哎，那所以说呢，最后怎么样呢？因为鱼太多了，有清蒸的，
0: 哎，
1: 有那个有红烧的。
0: 第一次
1: 那真的好不好吃吗？
0: 我吃那个叫哎不是红烧的，是那个，
1: 嗯，
0: 东北为数不多的这个稍微带甜口的菜，
1: 嗯，
0: 就那个叫松鼠桂鱼。
1: 哦，松鼠桂鱼，
0: 哎，就是得过油炸一下子，然后得浇上那个
1: 对
0: 番茄汁儿，
1: 啊，都吃过都吃过。
0: 哎呦。真好吃，第一次在饭店吃，我惊艳，眼睛嘣儿加亮了，你知道吗？
1: 那你也很爱吃什么拔丝红薯呀，啊，锅包肉啊，
0: 哦，
1: 这一类的，
0: 那一般，
1: 对不对？反正我是对于所有甜口的菜，
0: 嗯，
1: 我不喜欢吃，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菜不应该是甜的，
0: 嗯
1: 啊，但是很多朋友喜欢啊。
0: 哎，在东北你点菜的话，
1: 嗯。
0: 现在没有那个说法了，在很早之前，大概在二三十年前之前，
1: 嗯，
0: 在饭店有一个点菜的一个这个属于是俚语吧，
1: 嗯，
0: 叫做女士菜。
1: 哦，
0: 啊，比如说一群人在说饭店了，然后这个点完菜之后啊，
1: 嗯，
0: 这个有男有女啊，一群人啊，点俩别的菜，然后呢会跟服务员说，好了，你看我们桌上有这个两三位女士啊，
1: 嗯，
0: 你再给我点到两道。三道
1: 女
0: 士
1: 菜，
0: 哎，女士菜，
1: 嗯，
0: 对，
1: 这女士菜就是酸甜口的，
0: 哎，对，就是有什么，拔丝啊，
1: 嗯，
0: 啊，有这个酸甜口的，啊，这各种各样的吧，嗯，
1: 啊，那什么菜是男士菜？
0: 男士菜，他后来有人解释，他说很对，嗯，就是那些下酒的，
1: 哦，
0: 啊，有的女孩她不喝酒嘛，所以说她一定要有两个像类似于甜品，说白就是那个在菜上为数不多的甜品菜。
1: 哦，
0: 嗯，
1: 来，柳德米拉，他说呢，我来说一说我的一些无效的勤奋时刻。
0: 哦，
1: 昨天晚上我特别勤快，
0: 嗯，
1: 我连着做了好几份报销申请单。那我的报销申请单可以给到你吗？然后啊，勤奋的我有劲儿。 没地方用。
0: 嗯，
1: 你说这个柳德敏

0: 一天一身一身的牛筋，
1: 天天好像吃了人参一样。
0: 哎，明明可以汇总做成一份申请，哎，我偏偏细心的分门别类，哎，做成了三份。
1: 你看看，
0: 今天上班信心满满，等着财务给我入账。
1: 啊，
0: 结果收到一份邮件
1: 啊、哦，
0: 财务的。
1: 哦，你们现在这么陌生，都打电话说不了，他非得给一面。
0: 大公司都是有邮件。
1: 像我们这趁头喊一声，哎，你接着我办公室一趟，你这种
0: 王姐，王姐，
1: 哎，什么事？
0: 没有啦，你真是夸张。完了，他说呢，这邮件这么写的。您好，该申请单，
1: 我以为是该死的申请。
0: 2026年度无计划预算、请员工自行承担
1: 啊，就不给你报销。
0: 那你给他办，你好、我不同意，请我必须报销，谢谢。
1: 你记不记得你们前任这个什么是个 team 长是为什么？
0: 没有，我是说你们反正就是很规范嘛，大家都很礼貌素质嘛，对不对？
1: 请你不要得罪我，上一个得罪我的人已经被公司开除了。
0: 谢谢。
1: Thank you。
0: 他说我这该死的勤快啊，这个也不叫勤快吧？
1: 不是，他等到报销的时候呢，心里想的一朵花一样。因为来钱儿了吗？报销就是钱儿吗、
0: 嗯？
1: 哎呀，这开心呐！啊、嗯，这个为了钱奋斗啊！哎呀，给做了这个，给做那，狗尾续了个貂，就是啊。结果人家没这个报销比例。
0: 就是你这个报销，他没有计划预算，是不是你家装修的那个报销单？开玩笑，开玩笑。他说呢，我的有效懒惰，我来说说啊。有一次呢，部门例会上有一个成本计算的事儿，哎呀，是真复杂，也真没必要。我当时呢就懒了一点，我另外一个同事平时挺懒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就利索了，那一次洋洋洒洒的做完，而且啊做得非常周全。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工作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是那个部门经理的。
1: 那你这显出他啥了呢？
0: 那个经理一直踩在被优化的线上。
1: 哎呦，你还大公司。
0: 我老板看到了另一个同事如此积极的完美的做完了不该他负责的还是老板不喜欢的下属的工作，脸就黑了
1: 啊。
0: 哦，该懒就懒吧，当懒惰对你有利的时候，懒在需要的地方就是有效的放松啊，朋友。
1: 你这不叫懒。
0: 哎，他这个意思是啥意思？就是那个人就真的就是因为这件事被优化啦，
1: 也不是说是
0: 被有好印象了不优化啦。
1: 对，他不是，他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老板呢啊，就是那个圣意难猜呀，啊，圣意难测呀，
0: 对，
1: 啊，他想呢，这个优化一个经理，特意给他出了个难题，
0: 哦，
1: 结果他身边这个欠灯啊，哎，本来不是他的事儿，帮着把这难题解决了，
0: 顶级理解能力呀，
1: 哎，
0: 呀，没有你翻译，我都没看明白，
1: 所以说、
0: 啊、这就懂了，
1: 你说这个事儿呢，跟懒不懒没关系，你们公司啊，
0: 嗯，
1: 还是这个企业文化的问题。啊，要看眼力劲儿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该溜须拍马显勤快、什么时候该往后退啊，偷点懒儿，是这个的问题。
0: 你看你、
1: 啊、
0: 你这么懂也没有过好这一生。
1: 我希望呢通过这期节目有识之士能把我挖过去。
0: 嗯
1: 啊，如果我们台领导听到这期节目，给我也当个领导嘛。嗯，
0: 来，他说呢，就是刚才他那个报销，他是说他想做，他一开始的想法就是他做成一份申请，就是能混过去的意思。那财务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是
0: 能混过去的话，
1: 装修谁给你混过去？
0: 没有没有，装修是我乱说的。就是如果这样能在财务那儿混过去的话，那我也能干财务了。真是
1: 那可能是财务就是你，谁都能混得过去啊？
0: 对对，这因为这个，他们其实做财务啊，就是其实是，因为我们好多听友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其实他是对自己负责的问题。你这个账万一出了问题，那不是还是找到你了吗？
1: 哎、
0: 啊，所以呢比较严谨。
1: 嗯、
0: 我认识的做财务这方面的。听众个个都是特别严谨的人、啊、
1: 是，但是我当员工的时候我就希望财务能松散一点、啊、
0: 是的，
1: 就帮我把这个报销给报了。
0: 对，大家的想法总是那么不一样，
1: 互相坑人。
0: 来，小双啊，我觉得懒啊是人类的天性、我就属于比较懒的人，很多时候怕麻烦都是因为懒， 你比如说买到啊不合心意的物品，就懒得退了，觉得太麻烦了。出去消费的时候遇到不满意的事儿，我懒得说。
1: 哎，他说小时候呢遇到一次啊，说这个进门发现桌子上摆了一串葡萄，哎，我说哎呀葡萄啊，哎，我爸就说你吃，你要吃你就去洗。
0: 哎，
1: 啊，我说那还要洗呀？啊，那我不吃了。
0: 我也是，
1: 哎，对，
0: 我也是这样的。他说工作当中呢，我也是懒啊，但有底线。拖延症的严重取决于这件事到底急不急。我在家休息的时候很懒，只做自己想做的家务，其他时间能不动就不动。哎，还好家里有一个比我勤快眼里比我有活的，也互补了。
1: 是，
0: 你看这两口子过日子，你就得找这样的人。
1: 没错啊。
0: 哎，来吧，我们最后啊看一位朋友的发言小窍啊。
1: 这他的发言我都不想读。
0: 咋，为啥？
1: 看完我心里他在微笑，我在流血。
0: 哎呀，窍博
1: 啊，
0: 好久不见啊，这位博士朋友啊。
1: 嗯，
0: 啊，虽然我每天呢不发言，但是都在开车听着你们节目哦。好嘞，博士。他说今天啊跟你们分享喜悦。
1: 那，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
0: 我涨工资了。他很开心啊。这样啊，跳博，我在东莞广电卖鸡蛋啊。你涨工资了，下次我直播的时候买一本鸡蛋吧，好不好？哎，我们鸡蛋呢也非常的优惠，
1: 嫉妒让我们面目全非。
0: 来吧，今天说到这儿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咱们明天再会。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7月30号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3: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4: 深港签署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
3: 广东省政府将在澳门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4: 美军称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请听报道。
5: 盛夏时节，是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个是三个双轮村的共富项目。大家将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聚埋一齐，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谦片区。冇耐前，习近平仲书记嚟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谦片区，同乡亲们倾收成、话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嘅做法。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乡村振兴德谦片区负责人姜宏图。
6: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5: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当中，仲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整其长，就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何少平。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5: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岗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族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如今全村实现了5G 信号全覆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度建设中。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年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瓜香万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亦投入运行， 对果品按大小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不单止是新疆哈密瓜，士源金丝绞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生蚝，既有老牌升级，亦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地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度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 5.5%， 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亦持续改善。这几日广东温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富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狂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广东省云浮市温南县都城镇黄陂种植户黄振雄：
8: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5: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另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冇耐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来听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10: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9: 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福建省侨办主任萧华音：
11: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颜淼：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9: 广东省汕头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蔡炳明：
13: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桥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9: 福建省泉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刘林湘：
14: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9: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1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9: 归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1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嚟，中国制造出海嘅货单上出现咗越嚟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嘅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请听报道。
17: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面，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企业负责人单小军：
18: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7: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五成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亦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和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

0: 空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亦喺度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先投产的工厂入面，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份。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可以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该企业产品总监吴奇：
1: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两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生三样走向世界，亦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穗婷：
2: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3: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分领域睇，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0%、9.2%和9.2%。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60.0%，比上年同期提高1.9%，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7%。
4: 国家能源局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
3: 记者今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新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新能老年人。

0: 中受益。
1: 中国作协今日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外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
0: 今日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崇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崇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崇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今日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完成签署。签署仪式现场，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共同签署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深圳市口岸办主任刘慧祥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副秘书长徐思贤共同签署关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深港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两份核心文件，标志着皇崗口岸一地两检制度体系全面落地，深港两地已从法律、行政层面完成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管辖权移交全部流程。这次签约是一国两制方针在跨境口岸管理领域的生动实践，对优化深港通关模式、便利两地人员常态化往来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双方合作安排，重建后的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于7月31日零时正式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
0: 以“港趣风尚，探索好物”为主题的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将于8月1日至20日登陆内地电商平台，届时超过280个品牌汇聚近600款特色产品亮相。今年仲新增潮玩玩具专区。活动期间，香港贸发局邀请多位内地知名主播及团队主持共30场直播带货活动。今年仲推出深度溯源直播，内地主播团队亲临香港，带领消费者线上浏览港商的工厂及门市，深入了解品牌故事及产品特色，进一步提升品牌曝光及消费者信任。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将首次延伸至东盟地区，将于9月21日至27日登场，涵盖约100个品牌，以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为重点市场，并计划未来逐步扩展至其他主要东盟国家。
1: 澳门金融管理局今日表示，在国家财政部支持下，广东省人民政府将于8月上旬在澳门发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期限为2年期、3年期和5年期，将面向专业投资者发行绿色债券、蓝色债券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主题债券。澳门金管局表示，欢迎广东省人民政府再次在澳门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本次发行是广东省自2021年起连续第六年在澳门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澳门金管局表示，今年是国家15规划与澳门35规划开局之年，亦是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发展建设的关键之年。广东省持续在澳门发行合作区主题债券，不单止是推动粤澳更高水平合作和支持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支持澳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体现。同时，绿色债券及蓝色债券的持续发行将有助丰富澳门债券市场的金融产品，亦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及蓝色项目对接境外资本搭建桥梁，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作出贡献。
0: 2026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新闻通气会今日在广州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通过持续加强粤港澳监管部门协调联动，推动保险互联互通，截至今年6月末 ,12.97 万辆次港澳机动车已享受等效先行政策便利。广东金融监管局副局长曹光群在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运行稳中向好，

0: 结构持续优化，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保持强劲水平。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监管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据统计，目前珠海、佛山等六地市已将部分港澳药械通产品纳入城市商业医疗险保障范围。辖内跨境医疗险、湾区重疾险产品累计承保超150,000人次。广州瑞瑞康将参保人群扩大至在南沙区就业、居住同就读的港澳居民。此外，记者仲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末，跨境理财通 2.0 试点资金跨境汇划金额达1403亿元，12.97万辆次港澳机动车已享受等效先行政策便利。
1: 东莞日前正式印发《东莞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作为东莞首份统筹全市人工智能城市建设的系统性顶层设计文件，方案提出到2028年，东莞将实现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民生保障、政务服务等重点领域的深度融合。届时，东莞全市集聚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不少于800家，推出不少于300个人工智能加示范应用场景，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东莞力争实现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城市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超过90%，产业规模突破1500亿元。为保障实施方案落地见效，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同步出台《东莞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若干措施》，提出16项配套支持措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话，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时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这次打击持续2个钟头，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作出的回应。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0,000名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且随时待命。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日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话，革命卫队空军当日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29号出席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卡米纳水厂启用仪式，正式启动供水系统。齐塞克迪当日在该国东南部上洛马米省首府卡米纳察看水厂各功能区域和净水设备运行情况，现场接取水样查看水质，并启动供水抽水系统。刚果金总统府发布的消息说，齐塞克迪对项目情况表示满意。刚果金水利和电力资源部长艾梅·萨孔比·穆伦多说，卡米纳水厂投入运行反映该国饮用水处理能力取得进展，各方将继续推进现代化供水设施建设，逐步改善各地安全饮用水供应。据介绍，卡米纳水厂设计日供水能力超过7000立方米，投入使用后可为卡米纳市及周边地区居民提供符合当地卫生标准的饮用水。
0: 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克研究所当地时间7月30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截至7月19号，德国今年因高温导致的相关死亡人数估计已达9800人，超过自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年度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下旬德国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个别地区超过41摄氏度。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今日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8到25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0到26度；深圳雷阵雨

0: 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曹阳、嘉欣，代表编辑黄尊、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天气预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展望31号晚8点到1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的天气。气温方面是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啊！现在在东莞大道的西向北商圈周边路段会有行驶压力，提醒各位经过商圈周边一定要保持耐心。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宏伟路的北向南长泰路附近的行驶速度呢，同样也是缓慢的。还有太和商业街北向南从宜丰路到长泰路行车速度缓慢，万道路是西向东也有缓行压力，环城南路辅路呢是东向西从环城南路路口一直到管场立交桥，当前行车缓慢。提醒各位经过八一路东向西，在铜沙下园路附近，当前是有1.4公里的缓行了。那么在这个拥堵路段经过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距车速，保持耐心。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来到了周四的晚上了啊，我们的节目如期和大家见面。当然了，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也开通了视频直播。那大家呢是可以跟随我们两位老师的脚步来一起来跳跳舞的啊。今天晚上呢是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万江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吴美玲老师和于桂玲老师，两位老师也是我们直播间的老朋友了哈。那今天晚上呢会带来一支非常帅气的，有一些这个我们说这个叫做军旅题材的啊一些舞蹈。舞蹈呢结合着舞姿音乐摆出优美的造型，其实也是将体育与艺术还有健与美结合在一起了。而且呢练习这个广场舞呢，我觉得不仅仅是锻炼了我们的身体的协调能力啊，锻炼到各个肌肉群，更重要的是在跳舞的过程当中你会很有成就感啊，学会了一支成品舞啊，同时呢把所有的动作都记住了，造型都记住了啊，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不断的去锻炼到我们大脑的神经。跳舞时你的注意力会在舞蹈的动作还有音乐的节奏上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暂时的去忘掉一些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烦恼的事情。所以跳跳广场舞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所以各位呢，此刻您就可以锁定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也就是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跟着吴老师还有于老师一起来跳跳舞了。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最近还是有很多的好消息哈，要和大家分享的。那比如说今天呢我终于在我们的办公室看到了燕青老师了，他刚刚啊昨天刚刚从斯里兰卡回来，哎，接下来立刻就收到了新的一个这个溯源的邀请了。这一次呢燕青老师要去哪儿呢？要去新疆。哎，不是跟各位这个出团去旅游哈，他要去为大家溯源和田玉了。各位听友朋友，真的国家和田玉的标准其实是有过两次巨大的调整的。第一次呢是在2007年啊，当时呢是只有新疆产的玉石才叫和田玉，后来呢只要是透闪石含量啊达到95%以上就可以被鉴定为和田玉。那第二次调整呢是在2020年的时候，它是要求这个透闪石含量达到55.5%以上啊就可以被鉴定为和田玉了。那从此以后呢这个和田玉市场就变得比较混乱了嘛，对吧？你看以前是含量得95%，后来降低了这个标准，那市场上呢说实话就会有一些鱼龙混杂了啊，很多消费者就无所适从。哎呀，我想买啊，我想真的找到一块真正的和田玉来佩戴来收藏，但是呢看到这个市场这么混乱，哎，有的时候真的也不太敢下手。所以这次呢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也是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邀请，正式的邀请哈，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呢又即将启程出发新疆了。这一次不是出去旅行采风啊，而是真的是走进新疆和田深度溯源。那这一次呢也是远赴的是直接去到这个新疆玉田县啊，开展这个官方的产地溯源了。给大家也认真说一下，这趟行程呢是要直奔海拔4300米的阿拉马斯核心矿区，深入到雪山深处的皇家石矿啊，皇家古矿，然后走完呢整一个完整的走完和田玉，从矿石原石的开采到筛选切割，然后再到这个精工雕琢，从成品面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全链路，真实的把这个彩玉制玉的过程原汁原味的还原给大家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会疑问，哎呀，这为什么每一次燕青老师都要这个费尽周折远赴千里去溯源呢？其实我觉得道理很简单，你首先我们说这个和田玉新疆它是正宗的和田玉的发源地，玉田料呢它又是这个和田玉山料里面公认的领头羊，白玉天花板级别的一个存在了，温润脂白啊，过灯细腻，油性十足。如果你是懂玉的老玉友， 谁不想拥有一块正儿八经啊，这个真正的玉田老料呢，对吧？所以这次大家也一定要认清，因为我们是团队直接走进阿拉斯马斯这个矿区里面，这个真的不是花钱就能够办到的。合作的这家矿业呢，还是实力还是可以的，资质过硬，矿区管控也非常的严格，而且我们只有是拿到了官方邀约的名额，你才能够进到里面去实拍。所以正因为这样哈，我们电台呢有幸成为这家矿业官方的特邀溯源伙伴哈，也真的是实打实的独家资源了哈。当然哈，就是如果说你也对和田玉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进群。怎么样进群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您去回复和田玉三个字儿，就马上能够添加到我们的权益官微信了，他会拉您到那个群里边啊，我们的一个深度溯源群。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保证的是我们真正的做到了独家直供的正宗的玉田料和田玉，市面上我说实话有的时候你有钱都未必能够买到啊。还有就是源头直采，砍掉了中间商那些层层的加价，那对比同等价格同等品质的这个和田玉啊，那是不是要这个便宜很多呢，对吧？我说实话有可能便宜几千，也有可能便宜几万啊，就是说实话这个玉还是真正的好玉。还有就是品质给大家兜底儿了啊，就是杜绝一切的行业乱象，本次溯源所有的和田玉百分百天然玉石，杜绝人工合成啊、酸醒啊、注胶啊，或者是化学染色等等这些造假的手段，要从源头帮大家守住品质的底线。而且还有一个售后的保障，就大家的这个安全感直接给拉满了哈，就是7天的免费品鉴期，收到手不满意啊，无压力可以退换的。因为玉石它是有证书的嘛，每一件玉石它都是佩戴了这个国内权威检国检机构的它出具的这个鉴定证书，所以这也是本次的溯源最大的一个王牌亮点了啊。记得在东莞电台后台啊，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和田玉，就能够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去抢占一份这个优惠的名额啦。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Come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5: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7: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6: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7: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8: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您可以跟随着吴美玲老师和玉桂玲老师一起来跳跳舞。除了跳舞之外啊，还有一个关于音乐的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已经开始报名啦。那这一届的大赛呢，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是携手立创乐队哈，共同为东莞企业已经搭好了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的最高呢，是可得10,000元现金以及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可能有一些这个老板要问了，说哎，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呢？只要你想就来啊！比如说咱们公司有自己的原创歌曲，就直接亮版权就好了，你就是种子选手。那如果有歌但没有版权呢，没关系，我们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什么也没有，歌也没有，版权也没有，没关系，主办方我们安排了专业的音乐人帮大家，是从这个零开始啊，就是共同来创造你们企业的专属歌曲。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可能说，哎，我不想原创啊，我就想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这个作品，行不行呢？当然也可以，唱得好啊，照样赢。如果咱们公司有这个创作大神，比如说他自己有一些原创的作品，同样也是可以代替我们企业进行出赛的。当然，而且呢，这个内容哈，就是风格不限。流行啊，摇滚啊，民谣啊，说唱啊，都可以，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是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而且还有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的机会，用一首歌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那么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在8月下旬，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企业两个字，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马上就可以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人都知道啊，一键启动，开车的时候只需要轻轻的按一下就可以启动汽车了，特别实用。但是一键启动真的只能用来启动吗？一般情况下，发动机熄火10分钟内车辆的主动断电，以防电瓶耗电过度，发动机发动艰难。那一键启动车辆如何在不发动发动机的状况下打开车内供电呢？其实很简单，在不踩刹车的情况下，可以呢直接按下发动按钮，就可以打开车里的个别电源了，比如音源、灯光等电源，连续两下就可以打开车里的悉数电源，仪表盘也会亮起。另外呢，一键启动还能够保护汽车的系统，如果汽车停下来10分钟的话，它就会自动断电，能够防止汽车耗电，也是保护汽车的电瓶，防止电瓶受损。不过在停车的时候，如果车里播放音乐是不会太耗电的，只要记得最后关掉就行了。一键启动呢，可以随时完成车子的启停。当我们行驶在路上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可以使用一键启动的启停功能。一般情况下，我们连续按3次启动按钮，这个时候呢，发动机就可以自动停止。此外呢，防误触自动保护功能，由于一键启动的车辆，只要车主携带了电子钥匙，并且在感应区内不需要插入钥匙，通过按钮就能够直接启动，以来关闭发动机。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FM 1007.5，继续呢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东莞大道的北向南在鸿福路附近啊，当前是有缓行压力的。另外就是奇峰路北向南啊，在东城中路附近的车辆行驶速度也是相对缓慢。番禺路东向西当前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还有是在东莞大道的西向北也有2公里的一个拥堵情况了，提醒各位保持耐心。东城中路北向南从文华路到学院路当前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翠峰路的东向南从奇峰路到 S256 的位置上呢，也是提醒大家保持耐心，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距车速，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

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啊。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各位可以跟随着我们的吴美玲老师和于桂林老师来学习一支非常有意思的广场舞啊。那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视频直播间。节目中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啊，关于管理好身材的一些，就是技巧、妙招，或者是一些误区。最近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刷到一些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哈，说那个这个想要快速掉秤啊，可以是什么借助一些科技手段啊，为了达到这个理想的减肥效果，不少人可能会采用什么呢？药物干预。啊，被称之为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凭借着便捷的注射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代替了这个我们说啊要迈开腿啊要管住嘴。但是呢，哎，你会发现，你仔细去研究相关的资料，你就发现了，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跳过医院的专业评估，自行去网购注射的人出现了什么状况呢？恶心、呕吐的不良的反应，甚至会严重的影响到日常生活。个别人哈，甚至出现了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等。就是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这个减肥针啊，它真的是适合所有人吗？会不会也有一些副作用呢？胰高血糖素样肽杠一啊，是人体的肠道里边本来就会自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啊，它主要的作用就是降血糖，然后就抑制你的食欲嘛。那么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的一些针剂呢，已经是超过6款了。虽然不同的药剂作用它的一个靶点呢、适用人群呢、减重的强度各有侧重，但普遍呢存在什么呢？就是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啊，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啊、疲乏呀、腹痛等等一些副作用。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决定的。那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治指南2024年的一个版本明确规定了，这些胰高血糖素样肽啊，它受体的一个激动剂减肥针是属于处方药，它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的，就你必须经过医生专业的评估之后才能够是去使用，所以是禁止啊这个私自的去购买啊，盲目的跟风注射哈、啊、这因为本身它就隐藏着很大的健康风险。如果你本身是正常体重的人群，你去用了这个减肥针，你就相当于你强行给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了一种节能模式，它的代价是远远高于收益的。而且有几类人群哈、是绝对不能打的啊，比如说第一，曾经患有过甲状腺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是你家里有相关的这个病史的都不行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既往呢有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二型的病史，或者是家族史的人群也不行。第二呢，就是曾经有过胰腺炎或者是反复的胰腺炎的病史，肠胃道有严重疾病的人群也是不建议使用的。还有第三呢，就是哺乳期啊、妊娠期的这个孕妈妈们哈，也是不能用的啊，这是考虑到这个用药的安全性了，不能轻易的去尝试。第四点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是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的情况的，那这一类的药物呢，它使用的安全性它就得不到一个保障了。所以真的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就是迷信减肥针。而且说实话，这个它也不一定就是能够保证你100%的那个瘦下来，还有可能就是在停药之后你能够就是可能会快速的反弹。目前啊，针对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几款减肥针呢，国内外的一些医学界其实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了，结果显示哈、不存在说打一次就永久瘦的那种效果，大部分人停药之后可能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为什么会出现反弹呢？就是这个研究它就是有一个临床的实验的，停药半年内80%-90%的人体重会慢慢的回到用药前的水平，而且呢此前体重下降伴随来的这种血糖啊、高血压的那种代谢指标它也会逆转。减肥针它就像是一个体外的遥控器，对我们机体的能量平衡系统它是不断的在施压的，这个施压的一个影响就是你的药物它一旦撤离了，
你的饱腹感消失了，饥饿感就会出现了，它就会促进我们的身体，哎，去吃更多的东西，让我们身体要能量嘛，对不对？那你就它，你这个时候它就会啊，赶紧的去补充这个能量。那体重在变轻之后呢，机体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也就是代谢适应。对于这个机体来讲，它的静息能量消耗是减少的，但是一方面你摄入的能量增加，一方面你的这个能量消耗又减少了，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能量的正平衡，快速的让你的体重蹭反弹了。而且很多人哈，没有经过医生的这个评估，你就自行去打这个减肥针的朋友，体重快速下降之后，哎，你又不经医生的这个诊断，你又自己停药了，那你这个反复的这个循环，它就会是一个恶性循环。你的机体在这个影响这个过程当中影响是非常大的，减掉的这个脂肪量越少，你的体脂率其实还在上升，那其实就会最终会形成一种代谢的损伤啊。很多人可能在用药之后会发现自己情绪特别容易波动啊，心里特别的焦虑。所以说哪怕你是啊，就是真正的说超重肥胖的人群哈，体重达标之后呢，你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逐步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减量停药啊，让我们的身体呢它有一个适应新体重的平衡点。不管是用药期间还是用药之后哈，也一定要坚持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包括饮食、运动、睡眠还有情绪压力管理。用药它只是啊增强的一个这个减重的一个辅助吧，一个强化期的辅助，它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进行一个依赖，你必须还是得建立一个能够改变生活习惯的黄金窗口期，让我们说啊，这个归根结底就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然后有一个好的作息习惯。减肥减重这件事情呢，没有一劳永逸的途径的，对吧？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就是能做到的就是首先增加一些这个有氧运动，对吧？有氧运动的这个量，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时间分配这个运动的次数，然后呢在吃的过程当中也要这个坚持就是良好的饮食习惯，少吃那种精制糖啊油炸的食物啊，增加什么呢？优质蛋白、粗粮还有这个膳食纤维、绿叶菜啊，这些每天你稳定的去吃大量的这一些东西，去给我们的热量制造缺口，主动的去提升你的这个基础代谢就好了啊，不要去盲目的去相信网上的一些这种网红的减肥方法，搞坏身体不值得。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7: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那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也来分享一些好消息啊，比如说啊，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叶青老师今天才从那个斯里兰卡回来哈，立马下个月又要带着大家去哪儿呢？去新疆，这次不是去旅行哦，我们这一次呢是受到了邀请，要去那边为大家呢去溯源实实在在的和田玉好货。那这一次呢，我们也首先是独家拿到了直供的正宗的玉田料和田玉，市面上面其实有很多都是就是95年的那个老料啊，是不可能在市面上面流通的。就是说实话，就是本次专场的溯源专场放出来的，外面渠道你根本找不到。另外呢，就是源头直采，砍掉了中间商的那个层层加价了啊。同品质的玉田和田玉肯定会比你线下去玉器店呐、这个古玩市场上的要便宜很多，要么几千，甚至还有可能会上万上几万块钱的便宜呢。真正的花少钱收藏好玉了。那第三呢，就是品质有兜底的，杜绝一切的乱象行为。本次溯源所有的和田玉100%天然玉石，绝对是杜绝人工合成啊、酸洗注胶啊、化学染色等等这些造假的手段，从源头我们守住品质的底线。而且呢，这次还有这个售后保障，大家这个安全感就有了，对吧？支持7天免费品鉴啊，不满意无压力退换。每件玉石呢都带有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啊，这也是本次溯源的一大亮点了哈。市面上面呢，绝大多数的和田玉证书呢，它只会笼统的去标明和田玉，你就分不清它是新疆料、俄料、青海料，对吧？很多商家可能就会什么以次充好。那这次呢，我们这一批的玉田料的证书一定会标明产地，原产就是原料产地就是和田地区的玉田县。画个重点好不好？全国范围内只有这一家合作的这个矿业公司，它能够出具合规并且是符合这个标准的玉田县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这个也是行业哈独一份的官方产地的认证了，相当于是每一块玉给每一块玉石它都上了一个官方的户口，真伪产地一目了然，就是我们彻底告别了买玉踩坑的问题了。而且呢，这一次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燕青也会啊，就是亲自去到现场啊。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呢，也可以在这个群里面向他啊去咨询。怎么进群呢？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搜索和田玉这3个字啊，就能够进群了解更多了。当然呢，8月份呢，我们也有很多广电旅行团哈，也会去到新疆。各位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个草字头，你就能够加到我的微信了哈。因为我自己8月20号也会和大家一起出发，我们再去走一走独库公路。那另外再来说一下的，就是我们家乡好物商城最近上新的一批运损福利了哈，有很多的这个大牌护肤品到货了，像这个雅诗兰黛啊、兰蔻啊这些大牌的护肤品。什么叫运损呢？就是运输过程当中它那个瓶子外包装什么的就坏了，盒子坏了，但里边的那个产品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你是自己用，自用的话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那这一批呢，就是像有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这个价格相当合适，15毫升正装哈，只需要128元，你买2瓶的话呢是199啊，还有兰蔻的像这个极光水乳、极光水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52分钟的时间。还有在奇峰路东城中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30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2: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2: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内容来自于《穷查理宝典》。

穷查理宝典，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一个重点的一个篇章啊，第十一讲人类误判心理学。这是查理把三次演讲的内容合并起来写成一篇从来没有发布过的讲稿。2005年又进行了修订，增加了大量的材料。我们一块儿来和大家分析一下，在这一篇文章当中，我觉得有哪些重要的点是大家可以自行参考的。因为重要的点我都会用一个对号给它标注啊。第一，祖母的规矩。什么是祖母的规矩？其实我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探讨过这个概念，是说要求孩子在吃甜点之前先把他们的胡萝卜吃掉。那用在工作上的意思是什么呢？先把更难的、更复杂的、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做完，强制性的做完，再去做你擅长的，比如说运动，比如说躺着休息，比如说听歌啊，怎么样都可以。强迫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员工先完成自己不喜欢然而有必要的任务，再奖励他们去处理那些他们喜欢的任务。惩罚也强烈地影响到行为和认知啊，这是和大家一块儿分享到的一个点。还有讨厌憎恨倾向也是一种心理调节工具，它可以促使深陷其中的人们忽略他讨厌对象的优点，为了仇恨而扭曲其他事实啊，这两点都是不可取的。你要记住，讨厌和憎恨这本来就是两种非常不好的心理。第一个，你会让自己忽视了对方本来就存在的优点；第二个，你会为了仇恨而扭曲其他的事实。第三，在生活中维持很多好习惯，避免或者戒除许多坏习惯，这样的生活才是明智的。有很多的习惯你知道是坏的，跟大家举个例子，大家有去采耳过吗？其中有一个那种比较长一点的毛毛你可以在自己的耳朵里转来转去，但你知道吗，转的次数多对耳朵是不好的。然后有一段时间我采耳采上瘾了，我就买了一个那种马尾毛，自己在家天天转。转的后果是什么？是有一天我去看这种可视采耳，我发现别人说我的耳朵已经有一点点发炎了，因为我把耳朵的分泌物用这个转的毛完全已经箍在了我的耳道上，这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但是我明明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可我还是有一点上瘾性的愿意这么做。那此时此刻的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避免或者戒除这一个坏习惯，因为这样的生活才是更明智的，只是它会更复杂更困难一点点。在生活当中维持很多好习惯，比如说我刻意维持的好习惯是我每一周都会阅读一本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会比较在意我的英语口语，所以我每一天会有30分钟的时间去用来读英语口语。第三点，我认为我身上的好习惯是我每一周可以坚持3到5天的时间去健身房打卡，每天早晨大概7点到8点的时间，至少半个小时。这是第一点，我爱读书，每一周必须要阅读一本书，如果没有阅读完推迟到下一天，但是每一天都要有阅读量。第二点，我在刻意的每一天练习半个小时我的口语，不断的重复跟随第三点，我认为我身上的好的点是我会每天运动半个小时。第四点，我身上比较亮眼的特质是我会强迫自己每一天至少一周又有4到5天的时间去更新一个财经类的视频，要坚持去做，锻炼我持之以恒的能力。第五点是我每一天会把我要做的东西全部写在本子上，害怕自己遗忘。我觉得这五点是我坚持下来刻意培训自己的很不错的习惯，当然肯定也会有不好的习惯。所以这句话叫做在生活中维持很多好习惯，避免或者戒除许多坏习惯，这样的生活才是更加明智的。

0: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二叔，

0: 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来来来来来来！
2: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3: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4: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5: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2: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6: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3: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 对 对 对，
7: 明天更美好。
8: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7月30号周四晚上的8点21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接下来呢，我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和《穷查理宝典》有关。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篇演讲啊，继续和大家分享其中的观点。第一，非常善于摧毁自己的思想非常重要，这叫做迭代更新。我们每个人都不可以固执到一成不变。接下来，如果你想要和一个向上社交的人拉近关系，那就经常设法请那个人帮你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忙，比如说借一本书，那个大人物就更加信任和欣赏信任你了。因为一个不值得欣赏不值得信任的你和他，比如说借书，借书给你的行为暗示的赞许并不一致。好的，继续来翻篇啊，翻到我觉得标记了记号的地方，把这句话分享给各位。在许多职业里，成为坏消息传递者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尽量不要做这种工作。比如说你有一个同事，他可能分配到的金额变少了，这个话不该你告诉他，而是应该你的领导告诉他，或者是财务告诉他。如果他让你传递给他，请尽量拒绝这句话，因为你成为了坏消息的传递者，别人会把这种讨厌和憎恨转移到你身上。下一条，有意识的养成欢迎坏消息的习惯。比如说有坏消息要立刻让我知道，只有好消息是可以等待的。因为坏消息一旦你不及时的处理，它可能就好像是一个肿瘤越来越大，直至扩散。所以我们要敢于接纳坏消息，并且不抵抗它。因为当坏消息来临的时候，如果你及时拦截，它才不会酿成大祸。人们应该避免任何有可能养成化学物质依赖性的行为，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对吧？比如说酒精，比如说吸毒，都不可以养成这种习惯。自视过高的倾向往往会使人们偏爱那些和自己相似的人。你会发现有很多大佬想要提携的下属，是因为这些下属让他看到了自己年轻的影子。如果你想靠近一个很厉害的人，你要让他知道你是可塑之才。当然还有一个捷径是让自己很像年轻时的他。招员工，防止因为

哎，穿了什么而看清面试的印象，你要看重求职者以往的经验。好，从个人层面来说，人们应该试图面对两个事实。第一，如果一个人可以改正糟糕的表现却没有去改正，而是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那他就是品德有问题，而且将会遭受更多的损失。二，在要求严格的地方，如果一个人做不出应有的表现，不停地找借口，那么他迟早会被开除。大家能够理解他的意思吗？就是你要有所执着，有所执念。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来自于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款产品是雅诗兰黛看蓝光眼霜，15毫升，128一瓶，199两瓶，是我们的运损专场。它的包装盒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皱褶，不介意自己用的话可以购买。第二是兰蔻极光水乳，极光水150毫升，极光乳75毫升，单价是199，如果大家一套带走是37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选购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济心间。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Hello， 各位，接下来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那明天的天气是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温度在25度到29度之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转地球。爱上副驾驶，我是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这个总会在某个时间段啊，突然而然变成了一位男副驾驶，你的感受又如何呢？是不是感觉车厢的凉意突然又多了一分呢？反正今天上午起来的时候，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起来最困难的一次啊！不知道各位怎么想的？同时在副驾驶歌单当中呢，要跟你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歌曲。

啊，我觉得今天的歌曲呢，算是各位可以来负责听着音乐，然后抖抖脚、抖抖身体啊，散发一些这个温暖的热量的感觉啊。此刻八首歌曲，帮你先抢先听一听。

OK 啊，们各位先来听了一下八首歌曲啊，在歌手竞演当中的汪峰来唱这首普通 disco 啊，这首歌曲算是再次火了一把。然后今天呢，我在这个网上啊，就听了很多不同的版本，然后今天选择了一位非常年轻的一个小伙，他通过人声 acapella 啊，就是听着非常的带感，一会儿跟我一起来分享啊，待会儿见。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爱上副驾驶。

0: 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跟你一起来好好的感受一下今天热闹的氛围啊。大家呼声非常强烈的想听到的是第三首歌曲，来自于李子明，普通 disco 纯人声的 acapella， 到底感觉怎么样呢？我觉得我说的再多也不如他唱的好听，先来听听看这首普通 disco。

来自于李子明阿卡贝拉的普通 disco， 不知道这首歌曲是否会让你觉得哎，跟着律动一起来跳舞啊。这李子明呢，他呢之前跟他有接触过啊，在伯克利音乐学院主修音乐专业啊，真的是年少有为啊。为什么突然要这样的感叹一句呢？因为发现自己老了。刚才播放的是第三首普通 disco， 那么下一首歌曲想听哪一首呢？之后继续回来。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

0: 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刚才分享一首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曲，确实很多人很喜欢啊。好，继续来听歌，第八首歌曲来自于魏晨 V Space。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歌里听世界。

驶。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今天继续来跟各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刚才听了很多这种啊非常有节奏感的，那么我觉得在最后一个小节就稍微的舒缓一下心情，好好的平静一下。第四小节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关喆和金志文的《老友记》。

这首来自于金志文和关喆的《老友记》，应该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就觉得哎，这个兄弟之间其实情谊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很温暖，对不对？还有最后一首歌来播放的时间，好听的音乐呢继续在进行当中。今天呢也开心了很长时间了啊！其实说到底呢，就是一家人团团聚聚在一起吃一顿热热乎乎的饭，好好的聊聊天啊，然后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跟你先说这么多吧，我是你今天的代班副驾驶罗阳，期待我们下次的节目的邂逅，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

首歌来自四支笔 Four Paints， 夏季悲歌。为什么夏季是有一些悲伤的呢？我们从这首歌当中可能会找到一些答案。我开始跟不上你的脚步，狂暴的雷阵雨隔开了我们，而你越走越远，剩下我留在这个夏天，好像会是有一些悲伤情绪的夏天。我们来听听看。

安排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思思一番赤道。这首歌的旋律听上去是很干净清澈的，不是那种太高雅的，但是显得很有人间烟火气息。整首歌的旋律就是非常有夏天的感觉，是不是？清凉的海风，冰镇的清水，还有同行的朋友或者是恋人，所以会不会让你想去赤道，想去夏天的晚风，然后好玩的故事还在后头。听到思思雨凡的赤道。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妈妈，有闪电！
9: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8: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9: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10: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11: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4: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到这样的歌就觉得非常开心，这是来自果味维 C 的日落。一天当中有两个最美的风景，一个是日出，另一个呢就是日落了。日出代表着新芽萌发，那日落代表有些东西转瞬即逝，但即便是转瞬即逝，也要努力的去记住，然后去把握它最短暂的美好。落日余晖之下，我们追逐最美好的风景，这首落日落唱的就是这首歌，果味为 C，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接下来这首歌请上佳佳，为你的寂寞唱歌。爱情从来都不是人生的解药，既然作为一个人是无法逃避寂寞的，让你的寂寞终于不再被你排解，如同你排解自己一般。这首歌没有复杂的伴奏，也没有情绪化的演唱，就像是旁白一样，来讲述电影当中的故事一样。希望你从这首歌当中可以得到一些安静的力量。这是佳佳为你的寂寞唱歌。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新车买来之后会感觉刹车非常的灵敏，稍微呢一踩刹车踏板，制动力呢就使上劲儿了。可车子开了几万公里之后，就会感觉刹车系统开始变软，踩下去的时长也变长了，像是踩在棉花套上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一个原因是刹车片和刹车盘的磨损导致厚度变薄，比如盘式刹车卡钳，长期呢夹刹车盘制动，时间一长，摩擦呢会让卡钳和磨车盘的表面变得越来越薄，这就会让刹车踏板的行程变长。而第二个原因呢是轮胎的磨损，轮胎的寿命一般呢大概是6万公里，接近寿命的轮胎胎纹会被磨得很薄，达到轮胎的沟纹中的磨损标志。那这种长期摩擦的轮胎跟地面的附着力也会变差，导致刹车的制动距离变长。在这儿呢，踩刹车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挺用力踩，可车子的制动的效果就是比较慢。但这两个原因都不是最主要的，其实刹车感觉变软，最主要的是跟刹车油有关系。现在大多数车的制动系统都是液压制动，就是需要用刹车油加压给刹车片呢传递制动力。刹车油被压缩之后，体积呢不容易减小，说白了就是不容易被压缩。这也是为什么刹车呢必须用专业的刹车油的一个原因了。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1: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很温馨，它叫做《我家》。家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家是永远充斥着饭菜的香味和家人的微笑，永远是你温馨的港湾。就算是在外面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它就在那里不离不弃。只要你回头，他们就一直都在那里等你回家。请上几乎我家。

0: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陈粒的小伴，好像这首歌的编曲也非常的淳朴自然，没有一些花里胡哨的元素加入到其中，整首歌当中充斥着对爱人的不舍，无奈又不得不放手的伤感。歌词当中在唱说，无辜不知所以然，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放手了，断念了，无可奈何，不耐烦，
1: 低头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Al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Feel the
1: music.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4: 日本下呗。

0: 巧克力，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今天我们要关注到一款包包，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经常听到一些什么女生的 dream bag， 其中就有一个叫做爱马仕的凯莉包。当然哈，我没有这个梦想，哈哈。凯莉包呢，可以来了解一下它的一些历史。凯莉包是爱马仕最早的包袋，这一款包包不但成为了各款单手柄包包的灵感原型，也是全球无数爱包女孩的终极梦想，可能一部分哈。那么究竟什么是凯莉包呢？今天大牌时尚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凯莉包的灵感是来源于1892年的爱马仕的一款安装马鞍的皮包，最开始它并不叫凯莉包，而叫 Height Bag。 1956年有一个杂志叫做 Life， 他们上面呢刊登了摩纳哥王妃格雷斯凯莉怀着身孕拎着这款包的照片，照片中的她拎着最大尺码以鳄鱼皮质的这款包包，扮演着她已经怀孕的身躯，流露出她闪亮优雅的女性美。这一页叫人难忘的封面照使得 Kelly Bag 卷起了狂潮，所以呢，当时这个 Head Bag 就引爆了潮流。于是爱马仕公司在1956年的时候联络了摩纳哥的王室，征得了格雷斯王妃的同意，以她的姓氏 Kelly 来重新的命名这一款爱马仕的手袋，所以当初那一个 Head Bag 也就变成了 M Kelly。 所以关于爱马仕凯莉包的这个历史，你有了解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5: Ready Go， 拥堵解压，耳边响。

0: 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银行悦动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会

0: 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2: 我要
1: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比黄河痛，可听见那惊涛骇喉咙。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3: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2003年12月，喺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咗一痛，面上面揾唔到适合嘅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翻屋企，觉得特别冻，原来冬天已经嚟咗。

沉睡了，一觉苏醒多舒服。为求旁人别哭，加重不必的伤痛。

只愿你一路上我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心机只是重复听到报道你离开的消息。我望着车外边，觉得天色好黑，真系好黑。

0: 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翻屋企嘅路好似特别长咁，终于我都翻到屋企啦。你呢？
0: 北风开始急躁，紧记多加添衣服。如能全明白我，总会将哀伤征服。神游无涯时空，千里可一刻飞纵。没世间的挤迫，让我透支空隙，今天可好？

娘吐你冷油，撇头眼睛这边不如脸型，撇头地界没错，切了皮不虚，啥地光球吹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车一下子冰都长肥了。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1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瞬间那泪去了啊！
1: 姐，姐啊，娘子啊！

0: 娘子，我哋要救你逃出金光，你快些用力挣脱啦！
1: 唉，金光虽是无形，但可惜为妻无能挣脱啊！
0: 好，待我将金冠毁碎，挽救娘子啊！
1: 哎呀，官人不可操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出发，行李箱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只问我回家吗，别问我想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精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斑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7: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8: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在主城区啊，目前还是比较畅通的，没什么拥堵太长的地方啊。另外呢，在东深路啊，提醒各位这会儿一点点的堵车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有一公里在东深路啊，目前呢是有一些些的拥堵排队的缓行出现啊。那么还有呢，在金朗南路目前有一些些的拥堵，这会儿呢是堵车是有个500米左右啊，在华南国际汽配城这段有堵车。另外呢，在十大公路十大路的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呢有一点排队缓行的情况啊。在松山湖的东华医院这段啊有堵车缓行，其他路段呢在东江堤路中塘段有一点点的堵车啊，以及呢这个双方向啊，东西双向东江堤路上都有缓行，以及呢目前呢在东深路玉泉路的附近有一些拥堵在凤岗。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吧？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8: Alright, here we go.
7: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9: 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1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5: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6: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1: 带你
10: 满电续航第一线。
0: 这里是早听天下，问候大家早上好，非常开心的一天，我是小天。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我们就是
0: 聆
4: 听
0: 家
4: 组合，这里就是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了哈。在早间呢，我们陪伴各位出发，早上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今天的天气情况哈，目前来看呢温度是26度左右了，一整天呢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温度是25度到30度之间。
0: 那明天的天气呢， 会继续凉爽一点点啊。明天周六周天啊，这个气温呢只有28-29度的最高温啊，那最低温呢也是25度左右，最低温基本旱死啊。那天气呢，明后天是有暴雨的啊，并伴有雷暴，所以周末出行的话，您留意一下天气情况
4: 啊。对啊，那目前来看呢，这个温度稍微呢是往下走了一走啊，凉爽了不少，但是呢，估计啊雨水是比较多的。早间呢，我们也来看看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是，
4: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预告一波啊。首先呢，第一个冷知识小宇宙，我们聊聊哈，这个同样的原料啊，沙子浑浊不透光，玻璃为什么清澈透明呢？那除了这个节目内容之外呢，在早间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其他丰富的内容啊，比如说呢，热搜导航啊，我们聊到的是买车8年亏10几万，新能源车隐藏的电池宿命坑啊。
0: 那热搜导航的第二条，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顺德网红末世鸡堡的店主啊，现在登上了厨艺竞赛的综艺啊，这网红店上综艺了啊，但是呢却遭到惨遭淘汰啊。
4: 下一条热搜呢，聊到的是8万购入空壳实习履历，内卷之下求职标签正在明码标价。而最后一个环节吃货大集合，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是这碗面啊，甜咸党看了都沉默啊，那就是四川的甜辣面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3: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4: 冷知识小宇宙哈，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同样的原料啊，为什么沙子浑浊不透光，玻璃清澈透明呢？啊，其实咱们走在海边呢，沙滩呢，脚下沙子灰蒙蒙黄沉沉，摸起来呢粗糙干燥，完全不透光，但是家里的窗户、手机屏幕、高楼外墙的玻璃晶莹透亮，清晰干净。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两种看起来天差地别的东西本质的原材料是一模一样的。

0: 住了，所以我们看沙子它是那种浑浊暗淡不透明的。所以说呢，沙子不透明啊，本身它不能透光，是因为结构太乱啊，杂质太多啊。
1: 嗯，想要把普通沙子变成透明玻璃，工业上呢只靠两个核心手段：高温熔断和急速冷却，彻底改写沙子的内部状态。工厂呢会先对沙子进行提纯，筛掉泥沙、杂石和多余的杂质，只留下最纯粹的基础原料，这是玻璃能变透明的第一步。随后呢，沙子会被送入上千度的高温炉中烧制，在超高温度下，原本坚硬颗粒状的沙子会彻底融化成流动的液体，原本分散独立的细小沙粒会完全融合在一起，不再有颗粒分界，不再有缝隙空洞，变成一整块均匀顺滑的液态物质。
0: 对，这步非常关键啊，就是彻底消除沙子原本杂乱的结构，融化的材料呢啊，那它内部质地就均匀统一了，没有凹凸，没有缝隙，没有杂乱的断面，这个为透光打下了一个基础，然后让它沙子慢慢自然冷却，内部的物质会重新固化。所以呢，制造玻璃的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不要让它慢慢冷却，让它快速冷却。融化之后呢，那个液态的原料啊，迅速的降温定型，内部的物质它来不及重新杂乱堆叠，直接被冻成了一块平整均匀的固态结构，最终呢，就形成了一块表面完整致密的玻璃，没有什么颗粒跟缝隙啊。
1: 嗯，那么这也是玻璃能够透光的核心原因哈。光线照射玻璃时，不会遇到颗粒阻挡，也不会出现杂乱散射，能够平稳顺畅的直接穿透整块玻璃。再加上提纯后的原料杂质极少，不会遮挡吸收光线，最终呢就呈现出清澈透亮的状态。其实玻璃和沙子啊，就像是同一种材质的两种形态。沙子呢是天然形成的杂乱颗粒状态，自带质感，还有缝隙啊，杂质和缝隙，阻碍光线传播。玻璃呢是人工重塑后的均匀纯净状态，结构规整，质地统一，能够完美的透过光线。所以呢，咱们终于明白了，不是沙子不透明啊，只是说天然的沙子结构杂乱，杂质繁多，经过人工提纯，高温重塑，快速定型之后，原本普通的黄沙能够褪去浑浊粗糙的模样，变成咱们生活中随处可见清澈通透的玻璃。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听一首歌，稍回来之后是节目的下一个板块，资讯速递，您持续锁定哦。
2: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这里是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Yeah，Come on，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早间出行精彩不停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早间呢，我们跟大家各位听友们啊来说，国家和田育的标准呢做过两次调整，第一次是2007年啊，当时呢只有新疆产的才叫和田育啊，那第二次调整呢是2020年，只要透闪石含量达到50.5%以上，就可以被鉴定为和田育。那么从此以后啊，这个和田育市场呢就变得混乱，从原来的透闪石含量达到95%，降到了50.5%。然后消费者无所适从啊，就不知道去哪里能够买到真正的和田玉啊，但是呢又想入手一块真正的和田玉来佩戴收藏，甚至是准备留给下一代传家，都迟迟不敢下手。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消息，我们台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联合邀请的正式邀请，主持人燕青呢即将启程出发新疆，这可不是随便出去旅游采风，本次呢是新疆和田深度溯源，燕青代表咱们广播电视台远赴新疆于田县开展官方产地溯源，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和田玉的深度溯源群啊，完整的走完和田玉从矿山原石开采到切割到精工雕琢再到成品面世的全链路，把最真实的采玉制玉全过程原汁原味的带给大家。那么这次呢合作的走进的阿拉马斯矿区不是花钱就能办到的，合作的这家矿业企业呢实力雄厚，资质过硬，矿区管控严格，只有拿到官方邀约的名额才能获准进入矿区实拍探访。那首先呢这次哈能够直供正宗的于田料和田玉，还有市面上的有钱很难买到的传奇典藏95年老料，只有本次溯源专场放出，外面渠道呢根本找不到。此外呢是源头直采啊，砍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同品质的于田和田玉呢比线下玉器店古玩市场便宜几千甚至上万几万块，真正的花少钱收藏好玉。而且本次溯源的所有和田玉100%天然玉石，杜绝人工合成、酸洗、注胶、化学染色等所有造假手段，从源头守住品质底线，支持7天免费品鉴期，不满意无压力退款。怎么样来参与购买？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抢先啊，来抢占名额啊！同时呢，除了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也可以直接拉您进入主持人的专属溯源群。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1: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些国内的新闻资讯。国内油价今晚24时迎来年内第10涨，国际油价持续震荡上行，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在7月31号，也就是今天24时会开启，预计本轮汽柴油上调幅度约每升呢是6毛钱啊，车主可以提前规划加点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那么会议科学研判国内外环境，明确下半年宏观政策方向，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心，防范风险，持续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1: 何立峰同美财长贸易代表举行视频通话，7月30号晚间，双方围绕落实两国元首会晤共识深入交流，中方就美方对华经贸限制表示关切，同意持续保持经贸的沟通渠道，稳定双边经贸关系。
3: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继续来关注民生消息。河南多地重新发布三支一扶名单。近日，河南三支一扶考试公平性受到质疑，秩序发酵。7月30号下午，河南多地重新发布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面试名单及笔试成绩，较7月27号公布的590人减少了14人。就名单人数减少的原因、减少的考生的分数以及调查进展等问题，记者尝试联系焦作市和新乡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均未获得明确回应。
1: 国之局认定高露洁四个含近白牙膏商标具有欺骗性，并宣告无效。高露洁回应，产品美白功效具备实验室数据与合规注册合规备案，注册商标呢仅为知识产权保护，不存在误导消费者意图。据了解，2027年1月新版商标法实施以来呢，违规使用误导商标最高可以罚款25万元。日化食品企业拥有半年的自查整改窗口期。
0: 北京外卖、快递非机动车新规8月1号实施，平台不得规划违法骑行路线。新规明确，平台需合理设置配送时长，禁止引导骑手逆行闯红灯。监管部门将同步开展路面巡查，规范及时配送行业交通乱象。
1: 中国电信发文，8月1号起停止第三方互联网办卡。8月1号起停止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办理手机卡业务。那么这是电信的公告啊，移动跟联通暂未跟进出台同类的限制政策。
0: 民政部发文，推动构建婚育友好社会，相关部门将开展专项行动，规范婚恋中介经营行为，严厉打击虚假介绍、高额收费、情感诈骗等乱象，营造健康婚育环境，推动构建婚育友好社会。
3: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国际消息。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遇难人数上升至34人，当地道路供水设备受损，救援队伍正在持续搜寻失联人员，安置灾民。
0: 日本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整合多方情报力量，引发亚太各国担忧。新机构统筹内外情报事务，配套一系列扩军举措。舆论担忧该机构架构复刻二战时期情报体系，加剧区域安全紧张氛围。
1: 欧盟向乌克兰发放34.7亿欧元的国防援助贷款，欧盟强调资金用于购买武器、维修军事装备，持续推进对乌克兰长期的军事支持。
0: 联合国呼吁红海沿岸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冲突持续干扰国际航运。红海航道持续受武装冲突影响，大量商船绕行推高全球海运成本。多国呼吁通过谈判化解分歧，保障海上贸易通道畅通。
3: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微软创近18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7月30号收盘，美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纳指涨2.7%，标普500指数涨1.6%，道指涨1.19%，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
0: 农行、中行、建行等多家银行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起存门槛20万元，年化利率1.6%，为稳健型储户提供新的低风险理财选择。以上就是今天关注到的资讯速递的所有内容了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到的是8点整的报时。